0: 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民生直通车嘅特别节目《市直机关单位嘅一把手访谈》。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佛山嘅农业发展嘅问题。因为其实讲翻农业咧，都系我哋嘅根基啦，吓咁啊，关键食唔食得，即系有冇食得饱吓？呢、这个咧就都系多年嚟咧，中央一号文件出嚟所关注农业问题嘅一个好根本嘅原因。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咧就市农业农村局嘅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咧，帮大家讲下佛山农业嘅发展，特别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咧，我哋嘅农业会点样去发展咧？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可能就住我哋嘅农业啊、农村呢啲产业咧，以及系乡村嘅规划啊、风貌啊，当然仲有啲村民可能关心自己啲宅基地啊等等方面呢啲问题。咁啊，就住你所关心嘅内容咧，可以通过83398339热线啦，以及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亦都可以上多个唔同嘅平台嘅，包括佛山家嘅多个花生板块啦。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啦，我哋城市留言版咧去留言，咁另外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咧，就都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先同阿何局咧打个招呼先啦，早晨，早晨，何局啊！
3: 早晨，主持人，早晨，各大市民朋友。
2: 系，咁啊，讲翻话咧就。因为刚才提到过啦，中央号文件多年咧都聚焦农业问题，咁啊特别咧三农问题咧就大家都好关注嘅。咁啊今年咧特别开篇提到咧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嘅全国同埋城市，咁所以话中国式嘅现代化就离唔开农业农村嘅现代化啦。咁或者开始嘅时候咧都想话请何局帮大家都略略介绍下啦，我哋佛山而家嗰个农业农村嘅发展情况系点样先？
3: 好啊。其實佛山的三農是非常之有特色的，咁多項的指標咧，我哋都走在全省的前列。咁省的8000万工程考核啊，我哋連續三年佛山都被評為是優秀的等次。咁首先在農業呢一方面，佛山咧已經是匯聚了水產、花卉同埋預製菜三大百億產業集群。咁其中咧，我哋嘅淡水养殖啊，已经系占到全省接近20%。咁我哋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嘅大口黑鹭嘅良种肉场。咁到花卉呢一方面咧，全国咧有十支嘅蝴蝶兰咧，系有六支嚟自于我哋佛山市嘅。咁可以講咧，整個產業咧係非常有特色，同埋根基非常之雄厚。咁同時咧，我哋擁有五個國家級嘅國家產業園，同埋13個省級嘅產業園。咁第二方面喺農村農民呢一方面，我哋嘅農村村居總共係有792個，咁其中有經濟收入嘅嚇，有集體經濟收入嘅咧係601個，總嘅資產係達到1330億，咁平均落嚟啊，每個村居我哋係超過2億嘅資產。咁去年嚟講啊，我哋已經擁有90個億元村。咁平均我哋農民嘅可支配收入係超過咗45000蚊，咁城鄉嘅收入差距比咧係1:1.58，咁呢個水平咧都走喺全省同埋全國嘅前列。 总共嘅。

0: 農村一個產業啦，第一個嚇、第二個咧就係嗰個農村農民嗰個問題。咁啊，跟住講翻話產業咁計咧，啊，我想話講翻，因為大家知道佛山就係製造業大市啫嚇、工業基礎當然十分之扎實啦。咁但係剛才你提到過咧，就多個同農業相關嘅產業都有良好嘅產業基礎嘅。十五期間可能講個用工業思維嚟賦能傳統嘅農業呢、這個講法同埋呢個做法咧，應該係大家點理解咧？
1: 首先是工業思維啊，應該有三個標誌啦。我哋講下，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流程要標準化。好比如話咧，就農業嘅整個全過程啊，每一個環節咧，我哋都要有一個清晰、可複製啊、可以追查嘅一個標準嘅作業流程啊，唔能夠咧大概啊、可能啊。差唔多啊，咁样吓，呢、這个咧就无标准可依吓，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必须要管理数据化，咁、每一个啊，俾到农业咧，差唔多就系安装一个仪表器啊，同埋定时有一个体检报告，咁啊，随时可以用信息嘅数据嚟监测啊，整个农业嘅生长状况。咁、第三个标志呢就係、是、风险要预案化。喺工业上嚟讲呢就係、是、叫风险管理。喺、我哋嘅农业上面嚟讲就係、是、体现喺防灾减灾啦，同埋防病害、以及呢防止市场嘅波动，减少我哋农户嘅生产同埋经营嘅一个风险。咁有呢三個標誌咧，我哋如何去協同農業咧？啊，實質上咧，我哋喺8月12日啊，都會有一個鄉村振興嘅招商大會啊，裏邊我哋都會公布啊一批代簽約嘅項目，係超過61亿。咁呢批嘅項目咧，都有工業同農業兩業協同嘅一啲項目。咁喺前段時間啊，佛山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指揮部咧成立咗，咁農業農村局咧都係呢個成員之一。咁我哋局咧喺市委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呢個過程當中咧，會提供更多嘅一啲應用場景嘅同時啊，我哋喺機器人、物聯網、人工智能加上邊啊，都積極去協同。咁首先咧，第一點咧就以現代設施裝備重塑農業嘅生產方式，好比如咧係倡行更多嘅工業化循環水養殖啦，啊温室大棚啦，同埋加快呢個 AI 嘅選育，用物聯網嚟監測整個農業嘅發展。咁第二方面咧就深加工呢條產業鏈咧要不斷往下延伸。咁好比如我哋嘅預製菜，其實一定程度上已經做到了兩業的協同。咁接下來呢，
0: 剛才你講咧就類似花卉啊、水產啊，這個大家就比較熟悉啦。其實你講翻預製菜咧，雖然呢幾年大家對預製菜嚇仲有啲唔同嘅睇法嚇，但係實際上市場上面對預製菜呢樣嘢咧，從嗰、那個即係叫做嗰個產業化嘅發展角度嚟講咧，都行得好快。咁佛山嗰個基礎咧，其實呢幾年都慳得幾實嘅。大家即係都幾多即係。企業咧，從預製菜呢個角度嚟講咧，就都提供咗好多好豐富嘅品種同埋應用啦嚇、即係用喺唔同嘅場合啦嚇。咁啊，佢哋亦都有好大嘅生產規模啦嚇。
1: 冇錯，佛山嘅預製菜咧已經有三個省級嘅產業園。咁我哋每年嘅產值咧已經達到150亿。咁、其實本身預製菜嚇佢係冇問題。問題在於點樣監管。咁、所以講到剛才呢一個話題嘅話咧，我哋依個深加工嘅產業鏈要不斷延伸。咁尤其係從預製菜到南藥嘅深加工啊，因為咧就我哋嘅高明三水啊，好比如佢哋已經種植咗超過100万株嘅沉香，咁、沉香嘅深加工咧係附加值非常之高嘅啊，咁、第三方面咧就正。

0: 想招商啦，汇聚更多嘅龙头企业喺佛山。咁最后一方面咧，就要持续咁样建设好我哋嘅国家级平台，争取更多嘅国家级平台汇聚佛山。
1: 咁你讲呢、這个乡村振兴嗰个招商大会，8月12日就后日时间咯。
0: 冇错，
1: 即系而家就密锣紧鼓筹备紧，或者讲该邀约嚟参会嗰啲。嗰啲行家企業咧，就經已全部都應該收到曬噶咯嚇。
0: 冇錯。
1: 好啦，嗱，咁啊，講翻話咧，就原來佛山嚇，而家嗰個農業嗰方面嘅招商咧，都密鑼緊鼓咁去做緊啊，嚟緊對於個產業化個發展方向咧，都會路徑都清晰噶啦。咁啊，當然好多唔同嘅產業或者啲類型咧。大家都可能日常咧就聽過，但系就唔一定好為意嘅。喂，今日喺呢度咧，我想講翻有一樣嘢，如果養錦鯉咧，我哋節目有一次咧幫大家都做過一個專題啊。咁原來佛山啊養錦鯉養得咁犀利啊，咁樣即係有啲都可能唔係為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啲農業嘅啲特色嘅嘢咧，就原來佛山都做得佢。剛才你講沉香啦，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道㗎。原來佛山而家個沉香種植咧，亦都咁大規模啦。咁啊，錦鯉咧，好似話都而家都係一個叫中國錦鯉名城嘅招牌喺佛山呢度咧，就嚇行家大家都好清楚㗎咯嚇。我哋市民就未必話好知道，但係呢個招牌的確好響㗎喎。
0: 冇錯，我哋有中國錦鯉名城之稱嘅呢個金字招牌，咁其實每一年咧，我哋佛山錦鯉產業呢度咧，已經係有30亿咁多嘅，咁而且咧就全國最大嘅一個錦鯉嘅種質資源庫，同埋全省唯一嘅省級錦鯉糧種場咧，都係佛山嘅。
1: 嗯哼，咁啊，錦鯉呢樣嘢咧就唔係話你。我屋企都冇養啊，所以我就唔係好關注，因為佢唔同日常我哋嗰啲食用嘅農產品啊，即係同大家個關係咁密切。咁但係咧，就佢嗰個市場需求咧，就話都好大，特別喺度有啲出口嗰方面啊咁樣。因為我哋當時嗰期節目仲提到過咧，就海關係點樣為呢啲嘅錦鯉嘅出口嚇，咁啊專門打通一啲通道啊咁樣嚇。咁而家其實嗰個產業方面個規模同埋咧，就嗰個豐富消費場景呢度，即係點樣賣錦鯉咧？呢個都係成為可能從整個產業發展裏面嘅重要嘅一環啊。
0: 嗯，冇錯。基於此咧，其實喺前一個月嚇，農業農村局啊已經係制定咗佛山推動觀賞與產業高質量發展嘅3年行動方案。呢3年咧就從2016年嚇今年開始計起到2018年嘅，咁我哋咧就聚焦咧種質嘅培育、出海嘅拓市同埋品牌嘅賦能，係消費市場嘅升級，呢4大方向咧係精準發力嘅。咁啊，首先咧就要深耕呢個種質嘅創新啦。咁剛才講嚇，全國最大嘅呢一個種質資源庫都喺佛山，咁所以我哋要持續咁樣推進呢個高端品系嘅呢個選育公關。
1: 嗯
0: 咁第二咧就要加速呢個出口嘅破局啦。咁剛才主持人咧亦都關注到嚇，今年以嚟咧，我哋聯同海關啊，都做咗一啲出口場嘅創建工作。咁上半年咧已經係有2個出口場啊，係成功創建，係突破咗一個佛山嘅歷史一個零嘅突破啦。咁下半年咧，我哋會繼續加力再創建1到2個。咁第三咧就要升級我哋嘅賽事 IP， 辦好一啲國際性嘅錦鯉大賽嚟爭取匯聚更多嘅資源喺佛山。咁最後一個咧就要豐富我哋嘅消費市場啦，好比如我哋高明嘅蘇村佢就搞得非常之成功。咁類似呢啲係名利嘅展銷競拍呢啲特色 IP 咧我哋會更加多一啲去舉辦同埋豐富我哋嘅市民嘅文化生活因為錦鯉咧係最有機會做農民女嘅一個產業。
1: 咁即刻農民女結合嘅話咧，咁呢個錦鯉呢條魚就好犀利啊！角色好重要啊！
0: 冇錯。
1: 嗱，剛才咧就何局你提到過咧，即係可能

0: 剛才提到個預制菜嗰樣嘢特別，就係佢嗰個監管嘅問題啦。講翻監管問題咧，就有啲市民聽眾咧就問咗話：佢話喂，農產品呢、這個都係大家個惡食品安全啊嘛，啊都係即係大家而家最關心嘅嘢啦。咁啊，我哋而家點樣叫做從源頭咧就守護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咧？咁樣咁，我諗呢個咧就唔係單純嗰個預制菜嘅問題啦，即係係整體嗰個農產品啊，從嗰、那個種養到加工嘅問題啦。
1: 冇錯，其實佛山咧係高度重視呢個農產品食品安全嘅。
0: 嗯。
1: 咁今年以嚟啊，我哋係實施咗史上最嚴嘅一個監控機制。咁啊，首先咧，我哋同呢一個市監局啊會聯手啊，多部門咁樣實施全環節嘅一個執法。咁令到咧每一個環節咧都有一張監管網去百分之百咁樣兜住啊呢一個食品安全嘅問題。咁第二個做法咧就係、是、我哋精準咁樣實施數字化嘅管理。咁好比如啊，佛山係一個養殖大市，我哋嘅養殖面積啊淡水養殖面積咧達到52萬畝。總共是超過11萬口魚塘嘅，咁每一口魚塘咧，我哋都一塘一碼啊，賦予佢一個可以追溯溯源嘅一個二維碼啊，咁令到咧呢啲信息咧全程可視化啊，實時監控達到。咁第三咧係兩法銜接啊，我哋同公檢法部門啊實施呢一個行刑兩法。啊！實時嘅銜接，實施最頂格嘅一個處罰嚇，咁、令到呢一啲風險咧係可控，咁樣嚟保障我哋市民嘅一個健康底線。
0: 好，咁啊睇翻咧就我哋群組裏邊有位聽眾阿宇陽前世話做更多佛山失傳嘅小食，發掘更多以前嘅美食出嚟。如果是这样讲，这个是从食材角度来讲是可以去做一些功夫，这个跟农业所的相关。不过如果你说从发掘小食，这个可能从商务部门啊他们去做这样东西，就是餐饮啊，包括有些特色小食的那个传统小食的什么认定啊，怎样叫做发掘出来啊，怎样推广啊，这个呢就可能更多是他们那个职能了啊。
1: 呢位市民咧，提嘅問題其實係非常有意義嘅，亦都係我哋嶺南小食啊，確實咧應該發揚光大。咁喺監管呢一度咧，我剛才又都介紹咗嚇、雖然咧從環節上咧，農業農村主要係田頭到市場，但係咧我剛才都講啦，我哋係多部門聯手嚇、去執法。咁所以我哋都會聯同呢一個市場監管部門、市監局一齊去對呢一啲食品咧進行一個全方位嘅監管。
0: 嗱，今日當然啦，這個咧就加插咗剛才呢位聽眾嘅問題啦。咁實際上剛才何局你提到過咧，就即係以即係工業化嗰個做法咧嚟推動農業農村嗰個發展，特別係產業方面嘅發展。咁提到其實我哋佛山嗰、那個。智能製造啊，科創方面而家都好有優勢咧，咁啊點樣可以即係叫科技賦能現代農業啊，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成果個轉化應用，可以使呢啲成果咧就真正咧轉成咧就係、是、農業，即係培育農業方面個新嘅動能，以及咧就係真正惠及到農户同埋市民咧。
1: 喺科技創新呢一方面啊，佛山。其實是非常有底氣嚇。咁、首先啊，呢、這個做法咧，我哋一方面要從政府嘅公共平台上邊着手。我哋嘅公共平台咧，依家有兩個嚇，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嘅市嘅農科所，第二個咧就係、是、同中國農科院合作嘅鰻鵬院。咁呢兩個所咧，我哋都係依托國家。这个平台、包括呢就珠江水产所啊同埋中国农科院嚟做大佢嘅应用科学嘅推广同埋这个成果嘅转化。咁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们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这个主体能力的提升。好比如上半年我们的正典科技和海天集团都拿了国家的两个重点实验室。咁呢一支民间力量呢係又都非常强劲，我哋又都不断咁样去赋能培育佢哋。咁、第二方面呢係成果应用同埋市场嘅对接，我哋要用让科技呢更贴近市场。所以呢我哋係建立咗特别今年以嚟比较频繁嘅一个市场定期嘅对接机制。咁有阵时呢又都实施不定期的，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由企业来提问题，政府来回答。咁最后方面呢我们有一支力量叫做科技特派员，又都叫轻骑兵。咁这支轻骑兵呢目前全市上下有182人，咁他们直接下沉到基层，进入到农企甚至农户去传导这些科技的资讯。
0: 即是这些叫农科人员呢，属不属于叫做什么什么角色的轻骑兵啊，其实是。
1: 就是叫做科技特派员。
0: 特派员。
1: 没错啦。他会深入到一线，入到农企，入到农户去传导我们这些应用科技。去解决他们技术的难题。转化，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出来。
0: 刚才你提到过打通市场呢，咁其实我哋都经已有一句功夫农品嘅区域公共嘅一个品牌。其实呢个品牌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去理解佢发展到而家呢个阶段啊，系一个咩状态，同埋嗰个作用系点样，喂嚟緊仲有冇机会点样去推呢？因为呢个呢就除咗话刚才你讲嗰个市场，可能仲有另外一个呢，就系打通同我哋即系消费最后终端嘅呢个市场添。
1: 其实品牌呢确实是比较重要，农业品牌现在卖产品一定要有品牌背书。佛山呢就在年初的时候呢就建立了功夫农品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我们这个品牌的特色特点呢就在于它的质量是由农业农村局这个质量监控系统来背书的。即是说呢所有入品到我们功夫农品这个目录里面的产品，它质量首先要过关。质量农业呢又都是国家提出的四大农业之一，佛山将质量农业是放在首位。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它的用意呢首先是质量的背书。第二呢就是帮我们广大的农户他的农产品去带货。简而言之就是。
0: 即是将这些好东西靓东西介绍给市民听。
1: 没错，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04个品目已经入了我们这个区域公用品牌。下一阶段呢将会进一步去扩面。
0: 这个是抗免的，上面又怎样可以给更多市民去认识呢？樣除了你说直播带货这个是一种方式，这个品牌的推广会是怎样做呢？
1: 首先呢我们多场的一个推介活动。在上半年呢我们大大小小是做了23场的这个推介活动。整个销售是 1.2 个亿。就算是8月12号整个乡村振兴招商活动里面我们都会公布一批的订单，农业全部都是订购我们这些功夫农品这里都有超过1亿的订单。接下来在下半年我们都还有多场的活动去推出。
0: 因为对于我想而家啲市民听众网友最关心就係我喺边度可以知道你讲有咁多，咪200几只喺度数唔晒啦，或者讲冇可能喺度完全帮大家数啦，咁样咩途径可以了解到有啲嘢具体咩嘢喺边度有得卖或者咩时节啱食用咁样，咁呢度有冇嗰个相关嗰啲信息嘅入口啊？
1: 我哋有一个二维码吓，系、可以上到我哋呢一个公共平台吓。整个目录产品啊，喺入边咧都有详细嘅介绍，而且又附有商家。咁同时咧，我哋呢一个目录咧，并唔系话一入咗嚟就系、是。終生制的、我們有一個黑名單的退出機制、好比如質量有問題、或者是投訴、達到哪一個程度、我們有一個退出的機制、
0: 好，或者我們補補時轉頭回來繼續談。
2: 早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8: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9: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8: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9: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8: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9: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1: 946路况，
0: 好啦，咪再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海白路、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慢，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往桂城，去到街边跨线桥咧就往丹灶。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咧就往蘭石，今日有一段咧就大家要特别留意嘅，因为过去冇今日咧，因为嗰度咧就有沥青施工啊。岭南大道即系过嚟佛山新城呢一边，喺嚟我哋新闻传媒中心嗰个十字路口呢个位置吓，咁嗰度因为咧就有呢个路面嘅铺设啦吓，咁所以而家咧就双向都慢嘅，咁大家咧就要预多翻啲时间啦。桂华路喺海口路口亦都往石硌方向有慢。高速方面咧，就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咧，避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大概排咗1公里车龙。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佛光北高速嘅佛平路收费站往北滘话左侧车道嗰度有事故，所以而家亦都系慢紧嘅。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946天
2: 气报告。
11: 今明朗日都继续是晴热的天气啦。今日晴间多云，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吹三到四级的西北风，阵风六到七级，攞温度咧就最高去到37度，相对湿度最大是85%，最少45%。

0: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 今日嘅一把手访谈咧，我哋请嚟市农业农村局嘅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咁啊帮大家讲下佛山嘅三农工作。咁啊，以及嚟緊咧，就佛山嘅農業方面咧，就點樣去發展啦？咁啊，歡迎大家可以通過多個唔同嘅途徑咧，就問問同農業相關嘅問題嘅。咁啊，包括熱線電話83398339啦，同埋可以喺我哋嘅民生自動車嘅微信公眾號後台留言。咁啊，亦都可以上佛山加多個唔同嘅平台，包括咧就有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啦，有我哋嘅花生板塊嘅實時節目互動頁面啦，亦都有我哋民生自動車嘅專欄睇現場嘅視頻直播。咁啊，除此之外咧，視頻直播咧仲包括有聽見佛山視頻號啦，同埋佛山新聞的視頻號和抖音號的。何局剛才呢就從產業的角度來講，就講我們佛山即是那個農業，特別是那個12號一後日呢，還專門呢就有一個招商推介大會啊。有一樣嘢呢想話再請你略作補充，因為我哋一直都想做呢一個話題呢，咁未有一個合適嘅時機呢，就係、是、講個海洋牧場呢，佛山有企業呢都為佢哋呢就去做那個嗰啲配套嘅產品設施，呢單嘢又好似又唔同我哋啊佛山又唔係直接喺我哋區域裏面去做海洋嗰個牧場，我哋冇咁樣嘅環境，但係咧就好似話我哋又延伸到呢個產業都幾特別咁樣係嘛？
2: 冇錯啦，雖然咧就佛山唔係一個沿海嘅城市嚇，但係咧由於佛山工業嘅根基係非常之雄厚嘅。咁整個市場，特別係消費市場嘅鏈條咧，仲係比較完備嘅。咁所以佛山咧就都積極融入省委呢個海洋牧場發展嘅戰略裏面。咁我哋主要係從呢一個製造端、研發端同埋消費端呢三個端口嚟切入嘅。咁首先咧，我哋係立足我哋嘅工業製造優勢啦，咁打造呢個海洋牧場嘅裝備製造嘅，咁好比如我哋嘅佛索啊、佛照明啊，呢啲咧都可以賦能呢個海洋牧場嘅海上裝備嘅。咁第二方面咧，我哋就係發揮本身我哋嘅加工產能嘅優勢啦。咁好比如我哋多次提到嘅呢個預製菜啦，咁海產品進入預製菜裏面呢亦都係非常之普遍。咁同時呢，我哋有三大省級嘅呢一個預製菜產業園，咁完全可以承接呢啲海產品嘅加工。咁第三個呢就係、是、依托我哋嘅區域物流優勢呀，咁聯動我哋沿海嘅城市開展呢一個跨區域嘅合作，咁啊建立呢個穩定嘅海產品產銷對接機制。咁事實上我哋目前已經儲備咗係超過44億嘅呢一個合作項目，咁覆蓋嘅範圍咧有裝備啦、研發啦、銷售市場啦等等嘅投資領域。
1: 嗯哼，咁呢個應該係多個唔同嘅產業方面嘅融合啦。
2: 冇錯
1: 啊！講翻話咧，就要融合咧，有一樣嘢喎，因為我哋佛山咧就嗰個城鎮化程度都好高啦，咁啊土地資源咧就好寶貴喎，點樣將啲地咧就合理咁樣去融合咧，以便可能特別喺農業發展嗰方面，當然嚇工業發展都好需要咧，就是、連片嗰啲地方咧大家去做嗰、那個廠房或者係做唔同嘅嗰個產業項目咧咁樣，咁但係農業方面咧其實。呢、這個咧就以前啲咁零散嘅話咧，即使種嘢嘅效益都有限咧，咁樣咁點樣可以保障翻嗰個穩定嘅農產品供給，同埋咧即係能夠俾農民增收方面咧更加有一個叫做產業發展嘅方向，即係呢樣嘢咧會跟住落嚟會點樣去推，使到嗰個效益或者效率更加高啲咧？
2: 一方面咧，我哋會將農業碎片化、土地碎片化呢個問題加以整治，結合全域。土地治理嚟做一个连片成员嘅呢一个碎片化整治工程。咁同时咧就要大力咁样发展设施农业啦。咁事实上咧到目前为止我哋无论喺水产、花卉同埋畜牧呢一方面咧，都发展紧呢个高质量嘅设施农业。咁首先咧就喺种植呢一方面咧。我哋擁有超過

0: 两万亩嘅呢一个大棚设施，咁年产值咧亦都达到23亿嘅。咁当中咧，蝴蝶兰就系一个代表啦，啊，佢占咗58%。
1: 嗯
0: 哼，咁喺设施渔业养殖水体呢度咧，我哋亦都达到82万立方米嘅。咁整个工厂化嘅育苗企业咧，系有47家嘅。咁好比如2025年咧，我哋就新增咗养殖水体咧，有50000立方米嘅。咁再有咧，就系喺楼房养猪呢度咧，我哋都有5个项目。產能是達到39.8万頭的，是佔了全市生豬出欄量的40%。那如何去大力發展這個設施農業呢？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呢，就是強化我們政策的支撐保障。那近期啊，農業農村局啊，也都作了一個大膽的嘗試，亦都喺全省裏面率先出台咗我哋農業設施所有權登記抵押貸款嘅管理辦法。咁我哋希望啊，為我哋設施農企啊出一個設施使用權證啊，令到佢可以喺銀行啊打通呢一個融資難嘅問題。
1: 即係可以做嗰個叫做抵押質押嘅嗰個資產。
0: 没错、
1: uh-huh.
0: 这个是跟土地证是相分离的、
1: uh-huh.
0: 仅是这个设施我们都赋予它一个产权证，咁银行里面呢又相当支持、近期呢我们跟银行是合作谈论是10个项目为这个农企解决过千万的这个贷款、
1: uh-huh.
0: 咁第二個做法咧，就係、是、做大呢一個設施養殖嘅規模啦。咁我哋除咗話規模化之外咧，當然咧技術含量又都要提高。咁所以第三咧，要提高呢一個設施種植嘅水平。咁我哋希望咧，係到2030年嘅時候咧，推動全市嘅設施種植嘅面積咧，係超過25万亩嘅。
1: 嗯咁我覺得講返話，即係呢啲咁多推動嘅方式方法，可能講親就都係啲連片啊，或者係啲即係大嘅農業企業啊咁樣。對於小農户嚟講呢，可能譬如話佢哋即係日常所接觸到嘅服務資源比較分散啦，或者講佢哋嘅基礎設施呢亦都有啲唔足夠㗎啦咁樣。咁而家我哋有冇機會通過一啲點樣嘅服務呢，就可以為佢哋提供一啲幫助呢？
0: 讲到呢个问题咧，确实系好实在。咁所以由中央嘅层面啊，到省里边啊，今年都有文件去强调建立呢个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啊。咁佛山咧又都系今年做咗一个创新，系喺全省咧第一个整市去推进呢个农事服务体系嘅地级市。咁到目前为止啊，我哋已经有3个区啊成立呢一个农事服务中心，咁分别系南海、顺德、三水。咁我哋嘅高明啊，都喺度密锣紧鼓咁样喺度筹备紧，近期又都会挂牌佢哋嘅高明嘅农事服务中心。咁4个中心加起身咧，我哋测算过一下，佢哋可以覆盖超过20万亩嘅呢一个农田。同埋鱼塘，咁呢个咧就辐射啊，包括系过万户嘅呢个散户啊，同农企。咁我哋希望咧就喺呢个体系建设嘅同时啊，将小农户连接现代大产业啊呢一个平台作用啊，要深化落去。
1: 嗯哼，关键呢个中心咧，其实具体佢点样运作，即系点样可以即系。用咩方式嚟幫到啲農户啫嚇？
0: 主要係體現喺4个方面啦。咁、第一咧就係、是、資源嘅整合啦，就係、是、將農户分散嘅一啲資源咧集中喺一體，咁小農户咧就可以按需頂點單啦，咁啊即刻就可以享受呢個農服中心嘅全鏈條嘅一啲服務，好比如播種。收割啊！我哋嘅小农户唔够人手嘅时候，咁就可以联动我哋呢个中心。呢、
1: 哦
0: 這个中心咧就可以派员去支援。 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是、產銷嘅統籌啦。咁我哋會以品牌建設同埋訂單農業去帶動呢個小農户標準化咁樣生產，統一呢個品控銷售，解決農户單打獨鬥啊銷售難嘅呢一個難題。第三咧就係、是、技術統工，我哋呢個中心咧會統一咁樣提供技術嘅推廣培訓。指導呢一啲農户啊，係點樣解決啊過程當中嘅一啲難題，規避呢個生產嘅風險。咁最後第四咧，就係、是、投融資同創業創新嘅統一服務啦。咁呢一點咧，亦都尤為重要啊，因為傳統嘅農業咧，好似剛才主持人講嚇。設施抵押貸款可能面對更加多的就是一些上規模的這些農企、但是我們小農戶怎樣去用投融資呢，那我們這個中心呢又都有 一些比較完備的方案、提供、包括、我們的農二代農三代、怎樣擺脫傳統的耕作去從事一些農業的新業態呢，咁呢個中心咧，又都有統一嘅服務提供。
1: 嗯，好啦，嗱，咁可能講完產業嗰部分之後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農村嗰個人居環境啦。因為而家咧正值都放假嘅時候，我唔知道啲家長同埋細路仔有冇，譬如話就近去咗鄉村嗰度玩下睇下嚇，咁啊呢個都係幾好嘅體驗嚟嘅。咁而家都越嚟越多嘅村咧，就佢哋喺度嗰個文旅嗰方面嘅發展啊，都做得很好好噶啦。或者講都好值得去睇下嘅，咁啊當然啦，可能從農業農村部門你哋嘅工作嚟講，點樣現代化嶺南和美鄉村啊？喺環境提質啊、鄉村基礎設施完善方面，有啲咩具體嘅做法啊？咁樣啊，我咁啊呢個咧就我諗特別係村民都關心啦嚇。
0: 嗯，冇錯，其實咧就鄉村喺中國啊呢二十年嘅發展途中咧。中央其實是用了三個名稱的、咁最早的時候呢，在05年的時候是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咁呢個時候呢就補最基礎的短板、好像通水通路，咁、到第二階段呢就是在18年的時候，我們就提出美麗鄉村、我們學習這個浙江的千萬工程，咁呢個階段呢着重咧就系换新人居环境啦。咁到22年，我哋就提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咁包括连续两年嘅中央一号文件啦，都着重提到如何宜居宜业啊。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系非常强调分类有序咁样片区化咁样推进嘅。咁喺我哋佛山應該講啊，人居環境潔淨率咧，目前已經達到100%。咁但係仲要進一步去鞏固。咁所以和美鄉村呢一度，首先就係要着力深化我哋農村嘅人居環境啊，將我哋嘅廁所、污水同埋垃圾呢三大革命呢、這個改革嘅成果要鞏固落嚟。第二方面就要着力咁样提高农村嘅基础设施同埋公共服务嘅完备度，同埋满足人民嘅需求同埋满意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佛山咧应该讲啊，都系倾全力去打造嘅。咁啊，特别喺农村基础设施嘅数字化转型上边咧，我哋都系做咗不少嘅一啲功夫，咁啊不断咁样提升啊呢一个农民嘅出行嘅便利度。
1: 嗯哼。
0: 咁第三咧就系、是、最关键啦，宜居仲要宜业嘅话，其实就系要令到农村要有产业嘅支撑，咁让农民咧喺屋企门口啊都揾到嘢做。咁呢一点咧系非常关键。咁我哋会利用一个点状工地的政策推动这个农民旅产业的发展，同时呢推动这个电商平台的下沉赋能，规范我们农产品的一个带货直播、推动我们、这个小而美的农民旅业态、发展起身、 让农民啊呢、这个就业咧。

0: 就得到較充分的一個體驗。咁第四呢，就係、是、要完善呢個長效嘅管理機制啦。特別喺農村呢，我哋要實施呢個自治、法治同埋德治三位一体啊，嚟推進呢一個鄉村嘅移風易俗啊，同埋呢一個文明富裕。
1: 嗯嗱，你剛才你提到一樣嘢咧，就希望大家能夠點樣容易多啲揾到嘢做啦，咁樣咁其中點解要揾多揾到嘢做？因為起碼有份工啊，咁大家個收入有保障啦。咁但係對於農民嚟講，佢又比較特別一啲嘅，特別因為佢哋有嗰個村嗰個集體經濟啊，即係如果話村嘅集體經濟都可以不斷咁樣去壯大到嘅話咧，咁對於農民嗰個增收致富咧個帶動作用就都比較明顯嘅。咁我諗即係幾條腿啦嚇，一個村集體經濟，一個就自己點樣去揾份工啊，或者講自己點樣去從產業上面去做啲謀劃啦嚇，咁自己作為農户點樣去發展啲咩農業嘅特色嘅作物品牌諸如此類去揾食啦嚇。好啦，但係講翻話咧，就對於嗰個集體經濟嗰部分咧，剛才你都介紹咗咧，總體嚟講咧，就個集體經濟個規模都好大嘅。咁億元村居個數量都喺度持續增加。咁但係嚟緊仲有咩新嘅目標可以繼續壯大嚇，或者拓寬我哋啲農民朋友佢哋嘅增收渠道咧？
0: 呢一點咧確實尤為重要啊，又都係農民非常之期盼嘅一樣嘢。咁啊，政府嘅做法咧，主要係喺揾風險嘅前提底下咧。第一咧，我哋要建立呢個政府搭台村集體唱戲嘅一個工作機制，幫村裏面咧去盤活目前嘅閒置資源。喺三支平台裏面，我哋攞咗一組數據嚇，我哋村嘅資產其實閒置率咧，隨住呢一個經濟大環境啊，呢一個影響咧，佢嘅魚塘閒置係有9%咁多嘅。
1: 哦，嚇、
0: 啊、嚇。咁、啊、再有一啲咧，中心城區裏邊嘅一啲出租靠出租物業啊嚟支撐呢一個經濟收入嘅村居咧，啊呢啲租金咧又都持續咁樣啊波動。往下跌，咁喺呢種情形底下咧，政府就要積極咁樣幫村裏邊盤活呢一啲資產啊，招商引資。咁其次咧，就係、是、多元化咁樣拓展我哋發展嘅路徑。咁好比如咧，推動我哋一啲村啊，跨村跨越呢一個行政邊界啊，條件成熟嘅話，就係、是、成立呢啲強村公司。咁目前我哋強村公司有90多間啊，咁都取得啊一定程度嘅效果。咁第三咧就係、是、要強化依個要素嘅保障啊，喺土地啊、人才啊等等政策啊，都要為村裏邊賦能。咁鄉村 CEO 興白村呢一個行動咧，效果亦都好唔錯啊。
1: 嗯哼。
0: 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是、探索我哋村集體經濟。这个创新模式、啊、好比如我们禅城区也都有一个很好的探索，就是成立这个创投基金、啊、让村的集体经济流程这一部分、啊、成立这个基金呢，就推进、啊、本村、这些青年人才、啊、特别是、啊、大学生回乡这些人才创新创业。
1: 嗯，咁啊，讲翻话咧，就农业农村方面嘅建设咧，我谂可能就佛山而家嗰个发展嚟讲咧，喺推进百千万工程里边，环两江先行区嗰个建设咧，就都系几重要嘅任务同埋揸手啦。咁农业农村部门可能喺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里边咧，会有边啲具体落地嘅一啲做法咧？
0: 环两江先行区咧，系我哋重点打造嘅。咁今年咧，佢嘅实物工作量咧系必须可紧可急。咁其实呢一个区域里边咧，我哋有6個核心镇吓，再加6個嘅协同区，总共系12個镇街。主要嘅做法咧，第一咧就系、是、实施产业提能工程啦。好比如我哋一啲各自号嘅平台咧，我哋更加多咁样要汇聚喺呢一度。咁譬如咧就整個水產啊喺環兩江裏面啊，呢、這個水經濟係非常之活躍同埋突出嘅，所以聚焦啊呢、這個水經濟啊我哋。

0: 整個招商引資啊，亦都瞄準嚇呢啲鏈主項目多啲去匯聚嚇呢個區域裏邊。第二個咧就係實施風貌換新嘅工程。咁喺呢一個片區裏邊咧，總共省嘅典型村咧，我哋係達到140個，佔咗全市嘅約一半嘅比例嚇。咁再有咧，就我哋全市有5個村鎮片區組團咧，係入選咗全省嘅首批培育名單。咁啊，基本上都係位於呢個橫兩江先行區嘅呢一個範圍。第三咧就係要實施改革嘅增效工程，咁設立更多一啲嘅強村公司啊，讓到村組兩級嘅呢一個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啊，會同比增長係超過5.6%嘅。咁同時咧，我哋喺村容村貌呢一度咧，就係重點去推行我哋嘅新型村民住宅嘅建設啦。咁呢一個建設規範咧，前一階段咧，農業農村局咧喺8000萬工程指揮辦嘅統籌底下咧，都協同多個部門出台咗多種嘅指引辦法。咁呢啲元素咧，匯聚到橫兩江呢一度咧，我睇到年底啊，呢個實物工作量啊，我哋仲係非常有信心嘅。
1: 嗯哼，咁當然啦，剛才啊何局咧就提到過嘅好多可能從嗰個農業農村本身集體經濟啊，到可能機制啊、風貌嗰個層面去講橫兩江嘅建設啦。喺度咧我就做一個預告先啦。咁嚟緊今個星期五咧，就市橫兩江辦亦都會上嚟幫大家就住可能橫兩江區域裏面嘅教育同埋醫療衞生建設，咁啊會同大家都做一個分享，咁啊睇下嗰個進展係點樣嘅。咁特別教育嚟緊開學啦，咁嗰度新嘅學校啊、學位啊、資源方面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大家留意翻我哋星期五嘅節目啦，或者何局咁因為少少時間咧，仲有一個問題再問一問你啦嚇。今年15嘅呢個開局之年啦，咁佛山三農亦都發展迎嚟新嘅機遇，亦都當然啦，我哋都講話會有新嘅挑戰嘅咁樣。咁如果以你睇翻咧，我哋鄉村振興又好，農業農村現代化又好，可能真係面對啲咩新嘅形勢或者新嘅機遇咧？
0: 首先啊，十八大以嚟啊，中央一號文件咧，累計已經係發布咗14份。咁我哋睇到咧，呢一兩年國家一攬子貨幣政策咧，傾斜喺三農呢個領域咧，仲係比較多嘅。咁同時啊，國家去年咧又都俾咗粵港澳大灣區啊，要素市場化改革嘅呢一個紅利。咁喺國家層面呢、這個政策，係非常之利好嘅。咁佛山咧又都係廣東省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改革創新實驗區，這個實驗區是全省首個以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命名的。咁作為佛山咧，有呢一個責任同擔當，同時又都有一個底氣，加之前一階段啊，省咧再下放咗一批審批事權俾到佛山嘅。咁我睇咧呢個政策紅利嘅疊加咧，仲係比較利好嘅。咁當然我哋有一啲挑戰，喺上一個話題我已經略略提到嚇，我哋農民嘅租金嚇，特別物業出租嘅租金咧係有所下滑嘅。同時咧，我哋農村用地嚇、農業用地呢個碎片化問題咧，又都比較明顯。但總嘅嚟講咧，係我覺得係機遇大於呢一個困難同埋挑戰嘅，咁接落嚟咧，我哋有信心啊，通過幾個措施咧，係去實現呢個高質量嘅發展嘅。咁首先咧，就係要牢牢咁樣守住我哋糧食安全，同埋不大規模咁樣反貧致貧呢條底線。咁啊，用統籌嘅思維咧，去發展呢一個科技農業、綠色農業、質量農業同埋品牌農業。咁同時咧，係更加關注產業聯農帶農對農民收入嘅呢一個帶動嘅問題。咁我哋計劃啊，去到15/55末嚇，我哋就會壯大現代農業產業集群，造強呢一個農服體系，而且強化咧商業協同、三產融合，提高呢一個農村基礎設施嘅完備度嚇，通過深化呢個8000萬集成式嘅改革。

0: 力争水产品产量稳定在90万吨以上。同时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是超过 80%， 装备型的养殖水体大于180万立方米。咁規模以上嘅農產品加工企業，我哋要超過1300家，培育唔少於15個省級鎮村嘅片區組團。同時，我哋希望我哋嘅城鄉居民收入比係縮小到1.48以內。
1: 嗯，好啦，咁啊，仲有最後一個聽眾嘅問題嚇，呢位咧就合作社嘅閒咧就問話12號嘅招商會喺邊度辦？我見個合作社咧可能都聞到啲商機喎。
0: 我哋喺定喺南海嘅西潮。
1: 哦、啊，但系呢个都可能系受邀出席定点样噶？啊，我哋如果合作社有机会去嗰度及下，睇下有咩商机，有冇啲合作方咁样，有冇机会嘅？
0: 我哋合作社都会选取咗一批嘅代表。
1: 啊，好啦，咁大家留意翻下，到时12号咧，应该最新公布嘅啲合作嘅项目，咁啊睇下有冇商机。咁当然吓，我谂今日咧就大家都初步了解我哋佛山农业农村工作发展情况。特别可能即使唔系我哋啊农业农村人口嘅朋友咧，从做生意角度嚟讲，从搵食角度嚟讲，睇到呢个产业嘅发展规模啊，同埋个前景，咁啊应该大家都好有机会嘅。今日唔该晒市农业农村局嘅党书记局长何小玲，唔该晒局。
0: 多谢主持人，多谢广大嘅市民。
1: 早晨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程至江湾立交往大沥，石南大桥往石湾。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龙约1公里，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龙江施工，现在也是比较慢的。佛江北高速佛坪路收费站往北滘，左侧车道啊，早前有事故，现在也是比较慢。提醒一下大家，顺德荣贵，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今天开始呢会有全封闭的施工，期间啊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呢，需要绕行龙穗路，经过轮贵路辅道，再驶入到红旗路，恭喜到明年的一月底，请大家知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特殊需要的孩子，那主要是包括孤独症的谱系障碍的孩子，还有学习障碍以及智力发育迟缓。就是以孤独症，就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作为例子吧，他们又有哪一些的特征呢？
7: 就像我们学校的现在有60%的孩子在校学生啊，60%都是孤独症的孩子，也就平时我们说的自闭症。
6: 嗯，
7: 那么自闭症的孩子的典型特征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交往障碍，一个呢兴趣行为的异常。
6: 嗯，
7: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先理解他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才能看见光芒。比如说以独特的沟通与专制为例吧，
6: 嗯，
7: 那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理人呐、啊，很固执啊、嗯。其实这个，应该是一种误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核心困难就本身就是社会沟通障碍。
6: 嗯，
7: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教室里的一个视线行为，曾经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他们注视同伴的次数远远多于注视教师的次数。老师说眼睛看我，眼睛看我，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去看你，而是他们的视交雷达扫射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想看的人可能不一样。在这个孤独症孩子这里特别明显，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同龄人身上。当我们缺乏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怎么不理人、他怎么不看老师、怎么不尊重老师。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就发现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再比如说我们所谓说到他的一种刻板行为，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喜欢注视光线，就喜欢看摇动的风扇，或者是喜欢玩这些小汽车平凡的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比较刻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另外一种理解，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专注力。这个比如说有个孩子他对颜色和视觉细节就非常敏感，这个就是他的独特闪光点。那如果老师和家长们发现了，就可以把他利用。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支持，这种支持呢就是用视觉提示卡，比如说彩色的关键词、图示化的流程图等等，来帮助他学习。那他这样子呢就不仅会学会，更会看见，他才会去学好，
6: 就从他的特点出发。
7: 对，平常我们说我们的健全孩子也一样，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说他学习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听觉，有的是触觉。好，特别有的孩子他可能你教他读教他背他都不会，可是有的以触觉为主的话，那你让他操作一

0: 我们说称为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觉得他不理人，或者说总是在玩一样玩具，总是在看这些刻板行为，好像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下来说，哦，他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要他变成我们的样子、嗯、期待的样子。如果我们走进他，了解了他这些特点，其实也觉得他们一样的可爱，去发挥他的特点。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7: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7: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的光照入生活日常。
6: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8: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0: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1: 提示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袁君。2016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呢，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走出了典型的 K 型分化。上证指数半年涨了 3.2%， 科创50大涨超过 60%， 但是保险板块反而跌了 27%。 好多买了投年险的朋友都觉得好奇，喂，自己的账户收益又究竟是怎样呢？今天呢，同你们看看行业的最新统计啦。 呢份数据咧嚟自行业嘅专业机构13证嘅，统计咗截至到今年嘅6月底，35家寿险公司合计一共有258只嘅头年账户，账户上边。

0: 呢亦都系显示咗佢哋嘅收益啦。机构咧将账户按照风险高低咧分成咗四类：货币型、偏债型、平衡型同埋权益型。喺账户上，泰康人寿咧有23个账户领跑，咁而太平人寿、中美联泰咧就紧随其后。太平咧就有17个，中美联泰咧有16个账户。咁啊，讲下规模先。256个账户嘅总资金规模达到1709亿，其中啊偏债型账户嘅体量系最大嘅，合计有840亿；权益型嘅账户716亿，平衡型109亿，波动最细嘅货币型咧亦都只有44亿。综合全部账户嘅资产权重嚟计算，喺今年上半年头年险嘅整体加权收益咧系7.7%，呢个系佢嘅收益率。唔同类型咧，佢嘅差距比较大噃。从低风险到高风险逐个同你数，首先是货币型账户啦，主打稳健，39个账户的加权收益0.8%，收益区间在负0.9%到1.3%之间，只有4个账户是小幅亏损，绝大多数都是净收益的，适合追求一些保本但是低波动的偏好的投资者啦。第二类就是偏债型账户，95个账户的加权收益1.5%，但是分化就很明显啦，最高就赚23.2%，最差咧就要是8.6%，一共14个账户嘅收益系负嘅，两个账户嘅跌幅超过8%，哪怕以债券为主咧，都唔系完全冇风险噶。嗱，咁今年上半年咧最亮眼嘅就要去睇平衡账户啦，48个账户嘅加权收益率直接冲到21.3%，收益跨度非常大，最高嘅咧单账户收益60.3%，只有3个账户出现亏损。呢一类嘅账户咧，其实佢系股债搭配，精准踩中咗今年嘅呢个市场嘅结构性行情，成为咗上半年嘅收益主力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权益账户，你肯定关心啦。76个账户嘅加权收益13.3%，收益上限更高，咁啊最高嘅单账户收益66.5%，其中三个账户半年收益突破50%，加上平衡型入边咧有两只嘅超高收益嘅产品，全市场啊一共有5款嘅头年账户半年收益超过50%。嗱，当然啦，高收益其实就伴随住高风险，有11个权益账户上半年收益系负嘅，最大嘅亏损达到15.1%。喺呢度咧，提醒大家，头年险咧系一种比较特殊嘅保险啊，所有投资风险咧系由客户自己承担嘅，只不过咧系将钱咧交到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咧代为咧去进行投资嘅。其实佢嘅性质咧同埋咧呢一个嘅流程啊，同呢一个嘅基金系比较类似嘅。咁高收益账户嘅背后亦都存在咧大幅亏损嘅可能，一定要匹配自己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8: 郭 Sir 是不是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7: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嘿，真係进退两难嘛。
8: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嘩，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 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中幾隻牙齒，後尾變咗兩萬蚊，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咧，其實呢種情況咧，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

0: 先得嘅。
1: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咧？起到咩作用咧？
0: 嗱，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凹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只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0: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前面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这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 to 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系、是。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 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带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噶。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迅速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

0: 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感觉热辣辣，今日最高温度去到37摄氏度啊！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而展望听日咧，依然仲系高温晴热嘅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啊！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热辣辣星期一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哇，这些这么热辣辣的天气呢，其实去到哪里都觉得哎呀哪里有冷气啊，哎呀哪里有冷气啊，是吧？还有呢，吃冻嘢的那种欲望是多了很多的。不过有时吃饭的那个欲望呢就好像低了一点，会不会呢，即可能因为喝得太多水啦，冲淡了我们的消化液啦，消化液啊。跟着呢又或者是喝得太多那些那些奶茶啊，你知啦，即係入秋嘅第一杯奶茶，唔知你哋飲咗未呢？上周本来我諗住啊係要飲呢个第一杯嘅奶茶嘅，点知道点嘅时候，哇，嗰张单迟迟都未轮到我哋，搞到我哋做最后只能够取消咗呢个第一杯奶茶嘅做法啦。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有冇做呢样嘢啦。跟住呢可能饮得多呢啲嘢就会令到食饭嘅欲望就降低咗。不过你要知道啦，即係食饭呢样嘢喺我哋嘅家庭当中係非常之重要㗎。即係唔係因为饱唔饱嘅问题，係因为成家人坐埋一齐，喂，食饭时间咧就系嗰种温馨啊，大家你爹一句啊，我倾一句啊，系嘛，嗰种好好好融洽嘅一个情景嚟嘅，所以喺家庭当中呢啲嘅时间不可少。那咋办呢？近期咧我就系谂到一个小小嘅方法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我都睇咗好多家居嗰啲小摆件咧，就可以即使吓唔系咁想食嘢。但如果你嘅餐桌上面有呢啲咁样嘅摆件呢，你係鍾意停留多啲时间喺度嘅。咁当然啦，就係家庭成员当中下，即係老老嫩嫩都有呢个年龄先至得。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好讲求实用性，即係可能呢有啲年长啲嘅爸爸妈妈嗰一辈呢，佢个嘿整埋晒啲咁嘅花巧嘢捉住晒。但係呢我相信唔少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其实都係好接受到一啲新嘅嘢啊，同埋好多艺术啊品质感官上面嘅嘢嘅。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好得意嘅调味瓶。嗱，而家大家去餐厅啦，普遍见到嘅嗰啲调味瓶呢，普遍下，我唔讲绝对啊，普遍都系嗰啲装豉油嘅，就系、是、一个透明樽，跟住里面装啲豉油啦，系嘛，有啲呢就系、是、胡椒啊，或者系嗰啲咩海盐啊，就会拧拧拧，系嘛，捽捽佢，磨磨佢，跟住炖炖炖咁样，都系一支一支咁样嘅。但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呢，就系、是、家庭式都可以用到嘅调味瓶，佢系做成咩样嘅呢？就系同水果咁嘅样嘅，比如好似做成梨咁嘅形状，即係佢个象形呢就好似一隻隻好得意好新鲜嘅鸭梨，唔係鸭梨吓，鸭梨啊，有啲仲有一隻隻梨咁样嘅。跟住呢就係佢嘅顶部嘅位置，即係因为个梨呢咪有个等位嘅，即係 pat 肥嗰个位置。肥嗰个位置呢其实就係放你需要用嘅盐啊糖啊淋淋沈沈嘢嘅。咁跟住佢个盖其实就系个定定嗰个位置啦，就系楞住个定嗰个位置。咁你其实每一次揭开呢个调味瓶咧，就系、是、揭开个佢个定定吓，咁跟住就可以喺里边将你需要用嘅唔同各种喺你食饭嘅时候需要加嘅调味料啊咁样，咁就可以有三只一排嘅调味瓶啦，或者系两只一排嘅调味瓶，可以摆喺我哋嘅餐台上面嘅，即系唔系话净系你煮嘢嘅时候系嘛？一煮嘢嘅时候咧，冇人得闲欣赏你嗰个调味瓶啊！做煮嘢嗰个都系热到火滚噶啦，你仲得闲理佢欣唔欣赏咩？系嘛，仲帮佢滋滋整整。所以咧，就呢种调味瓶咧，其实系适合摆喺餐台上面嘅，系陶瓷嘅吓，咁究竟系具体点样嘅呢？我咧就会发去我哋嘅佛山家换身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大家都可以睇睇噶。嗱，除咗呢款之外，仲有其他嘅。

讲起呢啲得得意意可以提升我哋家居趣味嘅小摆件、小调味瓶吓，咁我而家咧亦都放咗上去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第一段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你就会见到中间嘅条木栏有换新生活家。点入嚟，你就会见到啦，我喺里面发到嘅三张图片，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刚才讲到吓，系一个梨造型嘅，你望起身佢好似一个好新鲜嘅梨，但系佢系陶瓷嚟嘅吓，又系连续三个，跟住可以摆喺我哋嘅餐台上面啦，增加我哋嘅食欲或者增加我哋进餐嘅嗰种趣味感。好，第二张嘟嘟嘟嘟，好得得意嘅，一个咧就系士多啤梨，另外一个就系柠檬，就系、是、好酸嘅柠檬。咁啊，两样都酸酸地嘅吓，你知啊，依家都成日讲嘛，酸酸甜甜就是我嘛，几得意。啊，你睇下呢个士多啤梨形状咧，佢做到一个大嘅士多啤梨，咁但系咧你会见到佢面头嘅位置，你知士多啤梨咪有好多一粒粒纸咁样布喺度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其中有几个窿窿，其实就系馅里面嘅嗰啲调味料出嚟嘅，即系话你平放呢个士多啤梨嘅时候，跟住咧佢啲调味料系唔会馅出嚟啦，跟住你就系、是、因为佢喺个顶部嗰度有几个窿窿嘅，跟住你需要将里面嘅盐或者系胡椒馅出嚟嘅时候，你就匿喺呢个士多啤梨喺你嘅碗度馅，系啦，咁就可以用噶啦，跟住再摆翻喺张台嗰度，好可爱，即系呢个士多啤梨咧，我觉得佢系除咗可以系做一个得意嘅调味瓶之外，因为佢就做得好似新鲜嘅士多啤梨。我哋嘅餐台有时候咪鍾意摆啲绿色植物啊，或者係摆啲水果去嘅，係咪啊，摆喺度嘅时候呢，你觉得呢、这个家庭特别之有味道，呢、这个味道系温暖嘅味道，温馨嘅味道，係又好有人情味，好有烟火气，所以餐台上面我哋经常会摆花，又或者係摆水果，係咪呢，咁但係如果你摆咗呢一个士多啤梨调味瓶，跟住再隔篱再摆多一个，隔篱呢个啦，第二张图片就係隔篱有一个新鲜嘅柠檬咁样造型，都系陶瓷嘅吓。佢又系咧，顶部有几个窿窿，呢个窿窿其实就系揾啲调味料出嚟嘅窿窿，咁但系佢平放喺度嘅时候，啲嘢系唔会跌出嚟嘅吓。跟住你就摆啲士多啤梨，跟住又摆啲柠檬咁样样造型嘅调味瓶喺台面嘅时候，佢就会有一种哇，你好似摆咗啲新鲜水果喺台嘅感觉。咁但系实际上你系唔需要处理佢噶嘛，系嘛？新鲜水果你食咗或者摆旧咗啊，你都要处理佢。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好可爱系嘛嘅调味瓶啦，咁你可以放胡椒啊、盐啊、糖啊都可以嘅，所以佢呢种调味瓶咧，其实就唔净系我哋味蕾嘅调味瓶，而系我哋生活当中趣味嘅调味瓶。

0: 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 呢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啊，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讲起一啲好得得意嘅调味品啦，阿华姐就话：，喂，我睇到都想食，系啊，所以咪可以摆喺我哋嘅家居餐台上面咯，吓。咁当然啦，就系呢啲只不过就系分享一啲我哋家居上面有啲咩变化，可以令到自己每日都元气满满啊，开心嗰啲小食物嚟嘅啫，吓。跟住咧就再睇下有志心咧就发咗张相嚟，佢哇各位早晨啦，吓阳光灿烂星期一啊，永永咁样。跟住咧就见到张图片咧就系一条嘅栈道，啊呢、這个应该系啲咩旅游景区嚟噶，系嘛，一直往。望过呢个系咪河咧，定系湖咧？睇唔出，系啦。但我知道一定系一啲景区嚟嘅吓，啲网红打卡位。因为我见到呢张相嘅前面就已经有一男一女，个男嘅咧。大家估到啦，去到旅遊景區，一男一女，通常男嘅做咩啊？負責要做人肉相機或者人肉支架，揸住部相機幫女嘅影嘅話嚇，見到一男一女喺度拍拖拖啦嚇，跟住仲要見到咧兩邊係好靚嘅紫色嘅繡球花啦。咁通常成條橋呢、這個棧道兩邊都有曬繡球花，仲整咁多燈。支支整整一定系景区嚟噶啦，唔系点会舍得投入咁多啊？唔知道大家咧喺呢一个暑期里边，嗱而家去到8月10日咯，对于好多家庭即系小朋友要准备翻学嘅话咧，如果要去旅行都要揸紧时间噶啦，因为去到月底咧又话要收心养性啦，作业做晒未啊？好啦，嗰啲咧隔离屋吓，即系只要你屋企嘅梯户比，即系咧即系。嗰啲两梯四户啊，两梯五户啊，呢一种家庭嘅话咧，特别容易听到隔篱屋嘈交嘅。咁呢个嘈交咧，通常就唔系话即系两公婆嘈交吓，通常咧都系啲阿妈又开始教仔啦，啊催做作业啦，做未做晒？话你叫你做晒先去玩噶啦，吓、啊，啦啦啦啦哎呀，即系依家唔好咁快讲呢啲出嚟先吓，唔系到时我自己都激气。好，我哋开去报时先，等一下翻嚟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吓。阵间讲下咧一啲有关空调使用嘅个案，点解咧？嗱，大家咧一阵间不妨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冷气机室内嗰部机吓嘅机位嘅底部地面上面会唔会有啲粉粉黑色嘅粉粉啊？嗱，最好冇吓。嗱，如果有嘅，会系乜嘢嚟嘅咧？可能有人咧就举手啦。我知啊 ，Wing， 上次你咪讲过话，即系嗰啲家具啊，如果发毛发霉，咪有啲咩黑色嗰啲咩霉菌孢子喷出嚟嘅？今次唔系孢子，今次系屎，系咩屎咧？阵间再同大家讲。
1: 上午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3: 点解刚才咧我话诶等大家咧先去检查一下我哋空调吓室内机嘅底下，即系个地面上面会唔会有啲细细黑黑嘅粉粉啊咁样吓，就最好就唔好有啦。咁如果有嘅话系咩回事咧？嗱，大家如果未知道真正系咩回事嘅时候，可能就会谂啦，哦，系咪真系住耐咗间屋啊？嗱，空调咧就成日都会有啲湿水，系嘛？因为咧一冷一热，咁有啲水啊嘛，系咪啲水气咧谷到个墙体发毛，跟住咧啲发毛嘅时候就有啲粉粉跌落个地啊？嗱，呢啲可能系比较正路嘅一个谂法嚟嘅，但系事实上系咩咧？咁啊，近期见到一个个案系咁噶，有个业主咧就发现自己嗰个房间嘅空调内机嘅地面嘅位置，佢嗰啲粉系似咩呢？就好似嗰啲锅底啊，啲火屎啊。咁但系咧就系唔少噶喎，啲粉粉。嗱，你罩眼睇佢咧，总之就系、是、啲粉粉碎碎，又似下嗰啲炭嗰啲炉灰啊，又似啲炉灰啊。但系咧佢就系佢个火粒状会比较明显，咁就系一笪仔一笪仔咁样，就喺个空调个内机嘅底部，即系出风口底部地面嘅位置。靠墙个位置啦，咁咁我觉得肯定系有问题嘅，咁于是咧就揾师傅上嚟睇啦，咁样师傅上嚟睇咧就唔系净系维修你个空调机嘅问题呢咁简单，师傅一睇嘅时候发现有警棍，你估唔估到系咩先？俾三秒时间你估下先，三二一，好啦，有人话系咪老鼠咁样？唔系。原来嗰堆黑色粉粉，你清完又有，清完又有，系蝙蝠屎。哇，搞咩啊？点解个室内机有蝙蝠噶？谂都冇谂过，系咪啊？又唔系住喺啲咩大山大岭嘅大树窿入边咁样。咁咧就系咁嘅。因为而家我哋嘅室外机咧，咪有条排水管嘅，系嘛？咁有管就自有窿噶啦。咁跟住咧，我哋如果个排风口即系塞条管落去嗰个窿窿啊。好多时候开发商都帮我哋打咗嗰个窿窿喺度㗎啦，啲新屋都有㗎啦，旧屋就已经唔使问啦，自己搵人打㗎吓，但係新屋就要全部整晒窿。咁但係啲窿位呢其实佢仲有罅㗎嘛，但係如果你冇回填冇

於是整空調嘅師傅就會進行重新嘅清理啊，掛翻上去啊，咁跟住咧呢個問題咧終於解決咗。嗱，可能咧唔講呢個個案，可能大家都話唔係啩，咩有啲咁嘅嘢咁樣話，即係呢啲小概率嘅嘢咧。都一樣有可能發生嘅，咁所以大家係留意一下啦嚇。有時可能屋企嘅環境會比較好少少啦，又天氣又熱喎，係嘛？咁跟住嗰啲窿窿罅罅位冇填，冇嗰啲邊罅位冇填啊，或者可能係有時啲蝙蝠共入去啊等等，都有可能呢啲情況發生。咁但係機率好少嘅嚇，大家不妨咧就檢查一下。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

0: 丈夫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大家互动啦，因为刚才讲咗话叫大家都检查下空调内机入面啦，会有冇其他嘢咁样。跟住咧，阿英就话啦：，嘿，我屋企个空调内机下面啊，经常有好多啲食日屎啊，咁样吓，即系咧，应该有好多啲壁虎帮你除蚊系嘛，攞条嚟喺度除蚊。啊，咁当然啦，即系话有时我哋都检查下家居嘅电器。有咩用啊？咁样咁，梗系有用啦。首先一个就系可以提高你嘅利用率先啦，吓，因为我哋屋企好多时候买埋晒啲咁嘅小家电翻嚟咧，都系等埋一个嘅。系咪讲紧你？系咪讲紧你？或者系你太太、你女朋友？系咪讲紧你哋？啊，即系有唔少嘅小家电，好多时候我哋买嘅时候咧，即系唔好讲啊，空调呢个系硬嘅、硬性用噶啦吓。但系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小家电，即系间中你都要检查一下话，诶，呢、這个系咪要攞出嚟用一下？诶、欸。哦，原来我有呢件家电嘅，我唔使买埋晒啲无谓嘢喎。点解咧？即系我近期就睇咗一啲无谓家，诶，唔好讲无谓家电，诶，即系叫使用率比较低嘅家电，就有啲制冰机啊。嗱，而家好多嘅大型嘅冰箱，佢就系有本身有制冰功能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市面上叫制冰机，细细嘅，就好似个手提电饭煲咁上下大嘅啫。咁佢话有咩好处咧？就话啊，屋企有好多人嚟，大家都中意饮冰嘅饮料哦。但系啦，如果要用冰箱制冰嘅，一下子冇咁快制咁多冰出嚟。嗱，呢种咁嘅制冰机咧，十零分钟可以制啲冰出嚟啦，而且仲要系实心冰都得啊，冇问题啊，咁样。咁啊，当其时咧，我就好疑惑啦。不过可能咧，我年纪啊比较即系上咗去啦，所以冇咁饮得冰啊。我又谂，哇，你制咁多冰一桶一桶，喂，大佬你冰桶挑战咩？你屋企咁多人嚟，你屋企玩冰桶挑战咩？你使要咁多冰嘅话，佢系一制就制好多粒嘅，就而且都系实心嘅咁。咁我就喺度谂，哇，呢啲咁嘅家电咧，应该系啲比较年轻嗰啲。十几廿岁啊，好中意成日喺屋企揼下冰啊，系嘛，整个雪克杯喺屋企都特调一下，请下朋友啊，咁可能会有呢啲嘅。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嘅家庭，喂，我有个冰箱喺度噶，嗰度本身已经有个制冰功能噶啦，仲有，哇，我有几赶啊，赶到要好多人嚟，我一下子。冰箱嗰啲冰唔够使啊，冇啊嘛！依家成日都话，哎呀，保温杯嚟抛稿纸，未到呢个夏天都要抛稿纸嘅年龄啊！只不过就话，喂，即系呢啲咧，使用频率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应该系比较低嘅。但系如果你系网红餐厅咧，自己开间或者系自己开间细细嘅店仔，咁呢种制冰机系有必要嘅，因为佢又唔需要好似大冰箱咁牙钉系嘛，牙咁多地方，同埋个制冰嘅效率亦都好快咁。咁可能呢啲就需要咯。不过讲真啦，开得呢啲店都唔会要啲咁细埃咁细，好似电饭煲仔咁嘅制冰啦，系嘛？只得你嗰几粒冰仔嚟做生意啊，即系执硬得啦，真系。所以啊，我哋各位，你真系要买小家电嘅时候咧，先三思而后行，就唔好话一买完翻嚟咧，呢度等啲，嗰度等啲。我觉得有唔少嘅朋友都系咁咯，吓，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但系你调翻转，Wing，你系咪又系咁嘅？咁样，以前曾经系，依家唔系啦。哇，依家我真系好识得精打细算噶啦，自己炸自己先，系系，炸埋你哋，炸埋你哋吓，你哋都有。所以咧就系我今日分享呢个咧，就系叫大家，如果你真系夏天吓想饮冻饮嘅话，咁冰箱咧本身就已经系有嗰个冰格制冰功能噶啦，又或者可能本身就已经有嗰个制冰机嘅功能啊。而家啲冰箱有啲系专门做。制冰嗰个位置出冰嘅，出冰饮嗰啲粒粒冰一扭扭，佢跟住 clack clack clack 咁就成堆冰咁样装晒落你个量杯嗰度，都有呢啲有制冰功能嘅冰箱啊，睇大家自己嘅生活选择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系唔系都话买个好似大电饭煲咁样嗰种咁嘅制冰机翻屋企咁制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属于闲置家电榜嘅其中一位咯。

嗱，以前咧就空气炸锅吓，咁我觉得而家诶。除了有这种这样的叫做制冰机，细细的迷你制冰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那些什么内衣裤迷你洗衣机呢，闲置率相对来讲都会比较高一点。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阳光灿烂的星期一上午啊，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天气都唔错下噶，暂时吓，只不过嚟紧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噶，吹3-4级嘅西北风，阵风6-7级，气温喺30-3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45%至85%之间啊。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持续，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同及时补充水分啊。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5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作品。

0: 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又有冇諗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

0: 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嘅西北风，阵风6级，气温喺33-37度，相对湿度介乎45%-70%之间啦。五区依然系生效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嘅，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及时补水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0: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0: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0: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4: 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我是袁君娜。今日星期一会同大家一起睇睇下过去一个星期呢，喺金融理财财经方面呢同我哋相关嘅一啲资讯，有呢我哋今日嘅金融新知。
5: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4: 首先我哋一齐睇下呢个咧，同我哋嘅荷包咧，同埋平时嘅理财咧，系十分相关嘅吓。今年嘅夏天，沉寂咗大半年嘅五年期大额传单正喺度限量回归。咁啊，目前咧有一啲嘅传单线上线下嘅额度咧就持续紧俏，而且今次咧其实率先咧就。几个星期之前啦，就有一间嘅国有大行，咁首先咧就重启呢个五年期大额传单嘅，跟住后边咧竟然有三大行跟进，所以成四大行咧而家都有去重启呢个五年期嘅大额传单。咁而呢啲传单咧就额度非常之有限啦，所以咧亦都比较多人咧会去关注，同埋咧会买入。经过调查发现啊，长期大额传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咧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店亦都迎嚟咗咧唔少储户嘅咨询。办理嘅业内人士认为啦，嗱呢一次嘅五年期大额传单嘅集体回归，唔代表长期这个长期限嘅存款产品咧系全面放开嘅，更多咧系银行咧喺多重因素之下阶段性嘅一种滥储嘅策略吓。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嘅呢个额度有限，同埋咧都颇受欢迎嘅？所以喺呢度想提醒大家吓，喺四大行咧重启五年期大额传单之后，相信会有啲商业银行跟进嘅。如果刚好有你存钱嘅银行，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仍然系好睇重啊呢一个嘅定期存款呢种形式啊。大额传单咧，亦都系定期存款当中嘅一种形态啦。咁而大额传单有个优势咧，佢比存款更加具备普通存款啦，更加具备一个灵活性。中途可以退出啊，咁而且咧喺结算即系呢个利率方面嘅话咧，亦都会按照翻存咗几耐就按翻嗰个利率计啊，而唔会好似定期存款咁啊，中途退出嘅话就按活期存款嘅利率嚟计。咁所以大额传单咧比较受到好多储户嘅一啲欢迎啊。
5: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4: 咁另外咧就讲到咧嗱，其他银行咧对于存款利率嘅调整啦，近期咧湖北、广东等多部个省份咧就已经有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涨存款利率，比如喺湖北一间嘅农商行咧就上调包括三年期嘅定期在内嘅多款存款产品利率啦，最高嘅幅度咧就俾到提高咗20个基点嘅。咁有业内人士就认为呢种现象咧可能系就话受到咧啱啱所讲嘅四大行集体重启五年期大额传单有关。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中小银行的降息潮就会逆转呢？这样这个仍然需要观察。那因为其实在上半年对于这个的银行的存款利率都是年年的下降的。咁啊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咧，愿意将啲钱放喺定期存款嘅人群或者储户咧就减少，咁所以上半年包括啲数据上边嚟睇咧，都见到咧存款有一种挪移嘅现象，亦即系话佢唔放喺银行去做定期存款啦，可能会放咗去其他嘅地方。咁啊，对于银行嚟讲咧，其实佢有多重嘅呢一个业务 KPI 啦吓，咁啊其中咧呢一个嘅存款啦、揽储啦，都系佢哋嘅一个业务啊。咁所以到咗适时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有多少松动。咁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一种平衡嘅调整啦。更多嘅解读为系一种即系话。就是

0: 并即系一种结构性上边嘅调整下，即系并唔系一个根本性嘅变化，所以咧，大家仲认为咧，整个市场嘅利率咧系一种向下走嘅趋势咧，仲系占主流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再嚟睇下咧，资本市场方面嘅呢一个应该会成为今日嘅头条啦。宇树科技咧，今日咧就可以进行呢个网上嘅申购，咁亦都讲咧系巨新智能嘅第一股下 IPO 嘅发行价咧就大概150蚊左右啊。咁今次发行嘅总数占咗咧总股本嘅10%，市盈率系219.23倍，预计咧募集资金57亿左右啦。发行价咧对应佢总市值应该有609亿。左右，咁包括社保基金啊、深度求索啊、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啊、腾讯旗下嘅呢一个上海启善投资有限公司啊，其实咧已经都系参与咗呢个战略配售噶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仲有呢一个咧，我就觉得都系同我哋嘅一个健康啊保险相关嘅。呢、這个咧就系喺8月4日啊，海南嘅博鳌乐城健康希望之城乐城全球特约险2026年版咧就正式上市啦。咁啊，8月4日都系举行咗呢一个嘅发布会。這個、呢个咧其实系一种比较特别嘅保险。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海南博鳌咧其实就有好多嘅一啲创新嘅药械咯，作为一个即系医疗发展方面一个特别区域咁样嘅一个角色同埋地位啊。咁其实咧呢一只嘅保险咧，佢系属于一种嘅惠民性质嘅保险，亦都系由当地嘅政府去牵头落地，多家保险公司咧一齐去联合承保嘅。咁呢一份保险咧，其实从2020年咧就已经落地啦，今年咧就会更新。当然喺呢度咧就唔构成任何买保险嘅具体建议啦。不过你都去提醒大家，即系如果我哋系注重咧对于一啲创新药，或者一啲高端用药嘅医疗上边嘅保障同埋配置嘅话咧，可以去留意呢类保险。而且咧呢一款嘅即系话博鳌乐城咧推出嘅呢个全球特约险咧，佢属于系有一个政府指导嘅一种有一定政策性质嘅呢个惠民险嚟嘅吓。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关注对于创新药械啊或者医疗险上面嘅补充咧，如果认为咧可以先去了解呢一个或者系呢一类型嘅保险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嚟睇睇咧关于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吓。文旅部发布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咁啊，国内居民嘅出游总花费咧，一共系使咗32,100亿嘅，同比增长2.0%。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讲到出游嘅话咧，嗱呢一个嘅航空出游咧就系非常之常见噶啦。咁前段时间咧就因为咧一张嘅机票买咗几万蚊，退票啊退得几百蚊，咁喺网上引起咗热议嘅。咁由于呢件事咧，亦都见到航空公司吓慢慢咧就会有一啲调整嘅动作啦。咁究竟退票嘅标准系乜嘢咧？其实我哋作为消费者一直都唔知嘅。而咧对于机票要退票嘅话咧，每次都觉得好慌慌啊，因为买票嘅时候咧就好惊真系要退票，而且咧就会损失好多钱。咁东航咧就发布咗最新版嘅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同埋自愿变更嘅实施细则。咁喺8月6日之后去买嘅呢一啲国内嘅客票，规定提前14日自愿变更或者系自愿退票咧系免费嘅。咁佢会分到5个时间段啦，当然系嚟到个飞机起飞时间越近咧，嗰、那个要收嘅费用就越高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咧都系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系一个比较明確嘅透明一啲嘅消息啦。其实每一次嘅买机票嘅时候都可以去睇睇究竟退票嘅規則系点样。原则上当然系嚟到出发嘅时间越近呢，佢嘅退票收取嘅费用就越高嘅。当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其实呢个呢都可能会成为咗即係突发情况出现啦要退票嘅一个潜在嘅成本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另外讲到出行嘅话呢，8月5号开始啊，你有冇留意到呢，8月5号开始卖嘅国内航线机票嘅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位嘅成人游客呢就收70蚊嘅，800公里

0: 厘及以下嘅就40蚊，咁啊分别降咗30蚊同埋10蚊，呢个亦都系六月以嚟嘅第三次嘅下调国内燃油费用燃油附加费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而十一世纪嘅经济报道，根据 Wand 数据嘅统计下，上半年呢246只嘅翻倍机，七月底剩翻2只幸存嘅。乜意思呢？即系话呢啲基金曾经啊，佢系实现咗呢个规模嘅翻倍、净值嘅翻倍，但系喺今年嘅市场当中，特别喺今年嘅呢一个具体某一个行业嘅大嘅风口之下啊，其他行业表现得麻麻地嘅情况下，好多嘅以前嘅翻倍机啊，其实呢都冇踩中风口嘅话呢都被筛咗落嚟啦。咁我哋睇呢嗰啲曾经下讲话以价值投资著称嘅，坚持自己坚守自己嘅价值理念嘅，曾经管理百亿千亿规模嘅明星基金经理，你都听过㗎，张坤啦，熟悉啦，朱少醒啦，赵毅啦，赵培啦等等下。佢哋喺二季度嘅时候集体放弃咗坚守多年嘅持仓信仰，而且佢哋曾经去讲嘅呢种价值嘅投资，或者佢哋所认可嘅赛道，包括系一啲消费赛道啊、医疗赛道啊等等吓。今年上半年市场科技板块越嚟越拥挤嘅时候，都系决定喺拥挤嘅时候追入咧科技股，亦即系进行咗咧调仓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近期啊，多个地方咧就出台政策鼓励居民咧装修存量住房。山东珠海推出扶持举措，居民装修咧可以提取公积金，申请家装信贷咧同埋家电换新补贴啊。咁啊，家装市场嘅规模超过32000亿嘅，存量房二次装修嘅需求好广阔。当下赛道参与者增多，但系行业咧见到而家目前仍然系标准方面比较缺失啦，资金风险啊，竞争无序嘅一啲结构性嘅难题啊。咁啊，其实房地产市场进入咗一个新嘅发展阶段，存量房嘅装修、存量房嘅呢一个翻新啊，亦都系咧而家喺市场上，包括房地产企业啊，又或者咧喺呢一啲嘅家装企业之间咧必争嘅一块市场嘅蛋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8月7号，随住新华保险2025年度末期的现金红利正式派发， A 股五大上市险企的年度分红派息全面收官了，说在2025年五家上市险企的派息超过千亿，创低历史新高。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2025年全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首次突破千亿，1023亿左右，创低历史新高，也都比2024年呢为增加了成百几亿，同比增幅为 12.78%。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呢一 part 嘅金融新知同你倾到呢度，我哋一阵间咧一齐嚟关注行业动态啦，吓同埋咧监管方面嘅一啲新嘅趋势啊。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今日咧佛山财之道金融新知啊，咁同大家一齐首先睇睇咧行业嘅动态同埋一啲嘅数据调查。中国黄金协会咧就出咗一个最新嘅统计，上半年啊，国内原料同埋进口原料共计生产黄金咧229.988吨嘅，同比下降9.01%啦。咁其实咧从一个嘅消费金上边咧，我哋见到啊，随住金价嘅呢个走高，确实咧亦都系抑制咗大家去买黄金，即系作为消费目的嘅吓呢一种嘅消费行为嘅。因为国内黄金消费量咧就511.412吨嘅。咁其中呢一个嘅消费入面呢，我所讲嘅呢主要就係我哋去买嘅啲金色嘅黄金啦。其中呢黄金首饰呢就占咗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到夏天咧，亦都系用电嘅高峰吓。广东电网方面统计，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嘅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嘅省份。咁其中咧，工业用电咧就系电量增长嘅主力啦。高端制造、新动能持续发力啊，新兴产业更加迎嚟咗咧爆发式嘅用电增长，包括边啲咧？好似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嘅 AI 呢一个嘅产业就系一个用电大户啊，当然亦都包括我哋新能源汽车都系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而家系一个高考生啊，会收到录取通知书啦，或者系到学准备到学校报到嘅阶段啦。咁啊，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喺广东、浙江同埋福建录取考生嘅最低位置咧，就仅系高于本省985老大哥、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嗱，呢一啲嘅学校咧，属于系热门嘅新型研究型大学嘅头档线，其实就已经处于喺985中。高校嘅中上水平，而家咧网友咧就将佢哋起咗个名，叫做咧984.5高校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啱啱我哋先提到啦吓，巨星智能嘅第一股啊，即将系诞生啦咁。咁啊，巨星智能200亿俱乐部咧，而家已经有6家公司啦。整机派咧就以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为代表，大脑派咧就包括咧有银河通用啊、星海图啊，以及深圳嘅智平方啊、与智变量啊。咁啊，其中咧智平方与智变量咧，亦都只系用咗4个月就实现咗咧股价从100亿到200亿嘅翻倍。其中有间公司咧，仲叫做啱啱提到嘅星海图，从100亿翻倍到200亿，甚至用咗唔到2个月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所以 AI 行业嘅呢一个高速发展咧，亦都带嚟咗咧一啲嘅上游。材料或者上游资源嘅一啲稀缺啦，随住全球芯片嘅呢个短缺啊，亦都系睇到咧越嚟越明显嘅。全球内存三巨头已经售罄其2027年嘅全部产能噶啦，亦即系话呢一啲产能甚至系已经提前俾人 book 定，即系俾人预定买啦。啊，唔好意思，我2027年已经排满晒啦。咁样，行业人士警告，明年咧可能会进入咧呢一个储存短期嘅最严峻嘅时期。一啲嘅 AI 企业正喺度苦苦跪求获得咧。这个的零部件，并且愿意支付日价去抢最后所剩无几的内存芯片。咁内存芯片的短缺，除了我们大家关注的所谓的 AI 产品之外，还对其他的一些常用的产品其实是有价格的影响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比如咧，包括啊，华为嘅余承东咧就话啦，内存嘅高昂涨价，手机有可能喺之后咧大规模涨价，咁否则咧而家呢个价格咧，其实系支撑唔到佢哋嘅成本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DeepSeek 亦都重启咗第二轮嘅融资计划，募资500亿，投前估值大概系5000亿啦，并且计划喺今个月底咧就完成签约。咁喺4月开启咗首轮融资之后，喺6月咧就完成咗交割啦。融资资金当时系500亿，咁啊 DeepSeek 嘅估值超过3500亿，亦都成为咗咧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嘅公司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民政部方面发布数据，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规模超过201亿。这一份的数据就说，截至到2025年底，覆盖人数超过220万、规模超过1700亿，推动专属养老商业保险的发展，整个规模的话也都、保费规模超过201亿。其中呢、一些新业态和新产业就业人员呢，他们的投保意愿是相对比较强的。跟着下来呢，也都会扩大养老理财产品的试点，在扩大了之后，现在看到就是认购投资者大概都有47万，规模大概1060亿的，推动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发展，存款人数就超过16万多，余额390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近年来出生人口的变动都深刻影响着教育行业，不少的幼师院校转向养老领域，因为幼儿越来越少，但老人就越来越多。2025年全国幼儿园在院的幼儿数量比2024年明显下降，面对招生困难，部分幼儿园探索托幼一体，即是托班也都做老幼同样的新模式。比如好像在济南有一家的老牌幼儿园改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培育翻佢哋自己嘅场地啦，同埋闲置资源，完善社区一刻钟养老服务网络。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一齐睇睇咧，关注咧险资方面咧，今年上半年嘅呢个投资嘅喜好哈。咁今年以嚟咧，险资举牌字就有所放缓。咁据统计，截止到8月4号，年内一共有3家嘅保险公司合计举牌6次，举牌标的嘅包括咧有交通基建啦、银行啦、保险啦，同埋科技型企业嘅。咁其实去年咧，我哋见到险资举牌咧频频就系举银行啦吓。咩叫举牌咧？其实同大家解释下，就系、是、保险公司佢嘅即系呢个险资吓，佢嘅资金咧就大量去买入啊某一个嘅单一股票。咁佢到咗有一定的，即是说买入得很多之后，他的占股比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要去公告出来的，就说我、买了这间公司买得比较多，这个就叫做举牌了。去年呢，其实就是险资比较多举牌银行，因为其实经常都是银行买保险，保险买银行。不过今年见到险资都比较看重呢、这个的、科技型企业。相较于去年呢同期有成21次举牌，今年呢险资举牌次数就减少了。但是呢，他会对科技型个股的关注度会增加的，包括佢会通过举牌啦、参与 IPO 战略配售啦、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多种方式嚟去加码咧，对于硬科技嘅投资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呢度咧再同大家嚟关注一个咧，就系、是、关于保险嘅一个话题。咁啊，先天性畸形嘅疾病咧喺保险当中咧，我哋经常都默认啦系一种嘅责任免除。不过最近咧有一单嘅案例咧就有咗唔一样嘅呢一个结果啦。咁啊，最近咧最高法院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啊转咗一则咧由湖南法院审理嘅案件。呢、这个案件咧就聚焦咧保险公司就话佢系先天性畸形呢个免责条款就拒。但法院最终就要判保险公司要赔噃。法院认为免责条款不等于必然免责，保险合同入面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必须要严格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如果你都没办法证明你已经做了这个、提示的义务的，这个免责条款就可能可以不产生法律效益的。有法律人士就认为保险合同当中免责条款是保险纠纷的焦点。在法律的在司法的实践过程当中也存在各样的挑战。其实建议从清楚界定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这些等等的履行标准的角度，大家有一个更加合理有效的规制的方式。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平时喺每逢星期四同大家做解码保险法嘅节目当中啊，经常会提到嘅。保险公司有充分嘅提示义务啊，因为要提示到位啦啊，咁先至咧系尽咗佢嘅义务嘅。保险公司未尽提示义务嘅话咧啊，到咗要理赔嘅时候，你先话唔可以赔咧，法院好多时就话唔可以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政策的落地。深圳就出台了科技保险的资助办法，企业保费最高可以获得 50% 的这个补贴。随着科技产业的这个高歌猛进的发展，也都不断呼吁配套的金融服务包括科技保险。科技保险在这几年也都是比较多去涌现出来一些新型的保险保单的。见到深圳方面率先就推出了这个样的规定，就说企业你买科技保险的话能够同你对保费方面给予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甚至去补贴100万。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工信部方面就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今日计划这个的新标准7月1号2027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叫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网信办就发布一份征求意见稿，就是关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要采取加密、去标识化、访问控制等等的方式来去处理个人的信息安全。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关注一下咧金融方面的一啲新规啊，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就话将会研究制定职业责任保险行业示范条款，不断提高咧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覆盖面吓。咁呢个咧其实就系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就对之前咧就系全国政协方面嘅一个提案嘅答复，咁入边讲到咧喺前期嘅工作基础上咧就会而家其实就起草咗一份叫做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嘅，并且都开展多轮嘅一个座谈，呢、这个办法咧可能会即将要落地噶啦咁样吓。咁啊入边咧亦都会去讲到啦，关于呢个保费嘅挂钩啊，点样使用奖优罚劣啊呢一啲嘅费率调制嘅浮动嘅机制更加科学一啲。咁啊职业责任保险咧比较特殊的一种保险类型，其实咧就系去保障呢啲特定嘅职业人群，即系呢种从事特定职业的这些人群，他们如果因为一个职业的失误而导致了客户的重大损失的话，其实怎么去赔呢？那事务所方面就肯定要孭责任啦，是不是？其实呢就因为这个是他下面的员工嘛，但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损失，那这个呢可能就会将这个风险找到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于是就有了这类型的保险。其实很多职业呢他都需要有这个职业责任保险，也都是很多的雇主所期待的，包括是会计师事务所啊、律师啊等等呢啲特殊嘅职业嘅话咧，其实佢哋喺工作过程当中出现失误或者甚至系错误啊，都会为呢个客户带嚟比较重大嘅损失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今日嘅金融新知咧，同大家咧就刷新到嚟呢一度。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再详细嚟去关注咧，近期真系同我哋嘅荷包买保险息息相关嘅一个新嘅动态啊。咁亦都好多人会关注，究竟会唔会影响到我手上嘅保单啊？呢个讲到咧就系近期关于一个嘅境外信托嘅新规嘅落地，同埋咧究竟境外嘅保单咧要唔要交税嘅呢个问题。咁我哋听日嘅呢一个佛山财知道嘅前途学堂的板块咧，同大家咧嚟详细解读啊！
7: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9: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8: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9: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8: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他是一个爸爸， 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1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

0: 福。
1: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6: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5: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7: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8: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制定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即使牙床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睇睇噶，暑假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大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0: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佢哋六个人遇到宇文成都，就唯有走翻转头咧，点知就走咗入一条掘头巷，宇文成都追到嚟巷口截住，李炮用石头打出去。打中宇文成都匹马嘅马头，成匹马打横褪三步，咁就益咗宇文成都了。点解呢？因为啱啱有个人用铁棍打宇文成都个头壳，匹马向旁边一褪，支棍就打空咗。
11: 呢个使棍嘅人系边个啊？唔使讲，各位都会估到噶啦，就系嗰个卖弓嘅洪阔海啦。咁啊，先头佢嗰把加料硬弓啊！就俾宇文成都拉断咗啊！佢好唔忿气，就嗱嗱声翻去客店结咗账，攞起条棍啊，想走去揾宇文成都打过咯噃。店小二黄三见佢咁嘅样，就问佢咩事啦。洪阔海就于是将自己嘅来历同埋先头嘅事情讲咗俾黄三听。黄三就话啦：，哎呀，好汉爷，计我话呢？就算数啦，呢啲戏又唔好斗啊，唔斗得㗎，挽下手啊，连命都冇埋㗎。洪阔海话啦，我话咗点就点，你唔使劝我啦。嗱，为咩事我要同你讲埋咁多嘢呢？就皆因我呢匹马係宝马良驹，叫做黑煞兽，劳烦你同我照料住佢。我如果死在宇文成都手下呢，匹马就是你的，他怎么值得几百两银的，如果你卖钱少了就不好制了。如果我没有死，我回来拿匹马的时候，我必然会重重答谢你。黄三见劝极他都劝不听，就答应他了。那洪阔海饱食一餐，托起铁棍再次入城，四围咁去揾宇文成都。忽然间一阵人声嘈杂，听见有人喺度嗌：宇文将军捉拿响马啦！洪阔海当堂窒咗窒，窒咩呢？咁，因为佢本身就系响马嘛，佢以为捉自己噃。佢问一问人，啊，原来先至知道有几名响马就大闹丞相府，打死咗丞相嘅第三仔宇文成卫。嘿，佢諗啱晒啦，呢次有亂搏就最好。佢搵嚟搵去，突然间就见到宇文成都喺大路边对住巷口

巷里边咧有个大只佬，仲喺度念咒添，话要施展法宝、哦。洪阔海谂，愚民成刀，你同你实冇命。佢扑声跳过去，举起铁棍喺后边对住愚民成刀头就打过去。哈哈，点知有咁啱事，就得咁巧。呢、這个时候，李豹一石头就打中个马头，只马一褪歪，愚民成刀咁就执翻条命。咁趁住呢个时候，秦琼佢哋六个人就冲出巷口，搏命咁向住东边飞奔。齐彪话啦：，喂，卖公佬，我哋一齐踢啦！宇文成都一睇，哇，原来先头嗰一棍就卖公嗰个人打嘅，好彩打空咗啊！谂起嚟啊，哎呀，彪成身冷汗。正喺呢个时候，后边嘅官兵举住火把赶到嚟啦。宇文成都就话：，众兵丁，跟住我追！我喝足响马，唔好俾佢哋走啦啦！秦琼佢哋加埋洪阔海，总共七个人一齐噔噔声向住东边跑，走啊走啊，又捐入去一条巷噃。呢条巷都几长下嘅，咁佢哋上一走到嗰边巷口，哈，点知又遇到一支人马。为首嗰个将军喺火把照耀之下，见到巷里面有人就嗌啦：嚟啊，截住佢哋！嗰班兵丁亦呐喊咯：哇，捉响马，截住佢哋啊！秦琼佢哋一睇弊家伙，即刻又走翻转头，走到条巷中间咧。秦琼就话：哎呀，唔好走啦，嗰边宇文成都已经追到嚟噶啦。齐彪就话：哎呀，死啦！咁两头截实，我哋点算好啊？秦琼话：跳墙，冇错，大家话好好好。齐彪话：哎呀，栋墙咁高，我哋跳唔上去噶。黄伯当话：唔紧要，有我、有二哥、柴少同埋谢影灯，我哋四个人跳上去先，喺上面用腰带接你哋上去。嗰三个大头佬就话：哎呀，好啊好啊，系咁至得噶。呢个时候就听见呢边嘅兵丁嗌啦：喂，嗰边嘅队伍啊，你哋系边个嘅部下？咁嗰边嘅兵丁又嗌翻转头：我哋系右堂张宣将军嘅部下，你哋系跟边位将军噶？呢边就嗌啦：我哋系跟宇文大将军噶。宇文成都就下命令啦：众兵丁，你哋大声嗌，嗰边放箭，我哋喺呢边截住佢哋。嗰班兵丁就大声嗌啦：嗰边嘅听住嚟，宇文将军叫你哋开弓放箭。咁两边巷口灯球火把照到好似日头咁光猛。呢、这个时候，只见秦琼、柴少、黄伯当、谢影灯将个身一踎，一跳，扑声嚟个旱地拔葱，出声飙上去，用手啊掹住墙头，再出力向上一束，咁啊四个人都骑喺墙上边。秦琼、黄伯当、谢影灯三个人呢，即刻除咗自己嘅腰带，对住下面话：喂，你哋三个快啲绑住条腰，我哋拉你上嚟。柴少就话啦：卖公嗰位朋友，将你条铁棍递俾我先。洪阔海话：好，唔该晒。呢、这个时候，两边嘅兵丁就嗌啦：响马跳墙啦喂！啊，嗰三个大旧佬唔识跳噶，用条带拉佢上去啊！宇文成都睇，哎，激到啊，真系爆咁滞，大声嗌话：众兵丁，全我命令，即刻将呢座屋包围。霎时间，两边嘅兵丁，哇哦，咁搏命走，好快脆，就将呢座府邸氹氹垮，围到水泄不通。宇文成都嚟到呢座府邸门口，正想叫门入去搜查，抬头一睇，哎呀，不由得个心砰砰一跳，皱实眼眉啦。原来呢座府邸啊，乃系昌平王休睡嘅。这个昌平王府的规矩和其他王府不同，你好像今天正月十五，你说哪一家有财有势的大富人家不行下灯市，不去玩下的呢？哈，唯独是昌平王府就不是了。这一晚上任何人等不准出门，昌平王本人就在大厅的游廊那处喝酒，院子里头灯光明亮，两边的刀枪甲

0: 只听见外面人声呐喊，就唔知出咗咩事噃。昌平王叫家人出嚟睇下啦。过咗阵，家人翻嚟报告话：禀报王爷，系宇文将军捉拿响马。听讲呢班响马喺西墙挑入我哋花园里边。昌平王吃咗惊，
1: 啊，乜咪就咁嘅事咩？攞我双鞭嚟，你哋带埋兵器跟我去后花园睇下。
0: 话咁快，大家各执快刀，打住灯笼嚟到后花园
2: 一睇，
0: 西墙脚嗰处呢确系有脚印同埋跌落嚟嘅灰屎，知道啲响马咧系喺呢处跳入嚟噶啦，就顺住脚印一路咁揾。而家我哋再讲下有七名好汉，佢跳入后花园，绕过咗一排假山，咁啊嚟到一片竹林前边。齐彪细细声问洪阔海话：
3: 喂，朋友，今日我哋走埋一齐算系有缘分，我睇你好似我哋合字噃。
0: 洪阔海就话啦：
1: 系点啦，我哋并肩字啊！
0: 各位，合字即系绿林人马咁解，并肩字呢即系大家联手啦咁。呢啲都系绿林嘅黑话啦。齐彪又问啦：
1: 咁我哋一家人啦噃，你系边个山头噶？
4: 我系金顶太行山。
1: 吓、啊？咁你咪洪阔海？
4: 系啊，你点知噶？
1: 死神头你话啊！你话得你嗰把弓咁厉害，连我哋瓢把子善同信啊，都俾你吓窒咗，唔敢上你太行山揾你。
4: 想唔到今日喺长安城嘅灯市，
1: 哈哈，你嗰张弓啊变咗烂铜烂铁啦。
0: 洪阔海就话啦：
4: 唉，咁唔系，唉，你系边个山头噶？
1: 我系大洋山嘅。
4: 啊，我知啦，我知啦，你实系齐彪齐国远系唔系呢？大洋山仲有个李豹噶。
1: 李豹就话啦：
5: 诶，我就系啊。
0: 洪阔海就问：
4: 咁嗰几位系边个山头嘅？唔该同我引见下啦。
0: 齐彪又话：嗱，呢位系我哋南路嘅瓢把子勇三郎黄百当，
1: 呢位系我哋西路嘅瓢把子神射将谢影灯。
0: 洪阔海拱手行礼话：
4: 哎呀，原来系王谢两位大哥，有礼有礼。
0: 跟住又介绍秦琼、柴少俾洪阔海相识，咁大家好高兴啦。正喺呢个时候，就听见花园门嗰边有人声同脚步声。秦琼话啦：
6: 有人嚟啦，我哋匿入去竹林里边先。
0: 咁七个人哩哩啦啦匿晒去竹林里边。而家讲下昌平王忧遂，佢带住家将啊，顺住脚印一直搵到竹林前边。佢估计嗰啲人咧实系匿喺里边噶啦，就对住竹林话啦：
1: 响马听住，你哋出嚟！
4: 你哋匿喺竹林里边就了事噶啦，唔得嘅，正正地出嚟。你哋讲清楚究竟系乜嘢事？
1: 我昌平王最讲公道嘅，如果你哋系有道理，我就保你哋。
0: 秦琼一听，哈，高兴啦，佢话：
1: 各位，呢趟冇事啦。
0: 外边讲说话嗰个人啊，原来系我姨丈昌平王忧遂啊！大家当堂爽晒。秦琼讲完，用手分开啲竹，咁行出嚟咯噃。啲家将听见竹响，
5: 喂，王爷响马出嚟啦！
0: 大家手执钢刀，碌大双眼抠实。昌平王亦揸住双鞭，摆好姿势，以防不测。秦琼份人就好仔细嘅，佢就快行到竹林边嘅时候，佢就停住脚步啦。佢话：
1: 姨丈，我系你姨生秦琼啊。
0: 昌平王一听，
1: 咩话？乜系你啊？众家将，
5: 王爷，
1: 你哋边个都唔好喐手吓、啊。呢、這个唔系外人，系我姨生啊。秦琼，你出嚟。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7: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7: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

0: 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2: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2026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走出了典型的 K 型分化。上证指数半年涨了 3.2%， 科创50大涨超过 60%， 但是保险板块反而跌了 27%。 很多买了头年险的朋友都觉得好奇，喂，自己的账户收益又究竟是怎样呢？今天同你们看看行业的最新统计。呢份数据咧嚟自行业嘅专业机构13精啊，统计咗截至到今年嘅6月底，35家寿险公司合计一共有258只嘅头年账户，账户上边咧亦都系显示咗佢哋嘅收益啦。机构咧将账户按照风险高低咧分成咗4类：货币型、偏债型、平衡型同埋权益型。喺账户上，泰康人寿咧有23个账户领跑，咁而太平人寿、中美联泰咧就紧随其后。太平就有17个，中美联泰有16个账户。咁讲下规模先。256个账户嘅总资金规模达到1709亿。其中偏债型账户嘅体量系最大嘅，合计有840亿。权益型嘅账户716亿，平衡型109亿。波动最细嘅货币型亦都只有44亿。综合全部账户嘅资产权重嚟计算，喺今年上半年头年险嘅整体加权收益系7.7%，呢个系佢嘅收益率。唔同类型佢嘅差距比较大波。从低风险到高风险逐个同你数，首先是货币型账户啦，主打稳健，39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0.8%， 收益区间在负0.9%到 1.3% 之间，只有4个账户是小幅亏损，绝大多数都是净收益的，适合追求一些保本但是低波动的一些偏好的投资者啦。第二类就是偏债型账户，95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1.5%， 但是分化就很明显啦，最高就赚 23.5%，最差就要是 8.6%， 一共14个账户的收益是负的，两个账户的跌幅超过 8%， 哪怕以债券为主都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今年上半年最亮眼的就要去看平衡账户了，48个账户的加权收益率直接冲到 21.3%， 收益跨度非常大，最高的单账户收益 60.3%， 只有3个账户出现亏损。这一类的账户其实它是股债搭配，精准踩中了今年的这个市场的结构性行情。

0: 成为咗上半年嘅收益主力啊。仲有一个呢就是权益账户，你肯定关心啦。76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13.3%， 收益上限更高，最高的单账户收益 66.5%， 其中三个账户半年收益突破 50%， 加上平衡型入面有两只的超高收益的产品，全市场一共有五款的头年账户半年收益超过 50%。当然高收益其实就伴随着高风险，有11个权益账户上半年收益是负的，最大的亏损达到 15.1%。 在这里提醒大家，头年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险，所有投资风险是由客户自己承担的，只不过是将钱交到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代为去进行投资的。其实它的性质和这个流程和这个基金是比较类似的。高收益账户的背后也都存在大幅亏损的可能，一定要匹配自己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生算。中午12: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特殊需要的孩子，那主要是包括孤独症的谱系障碍的孩子，还有学习障碍以及智力发育迟缓。就是以孤独症，就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作为例子吧，他们又有哪些的特征呢？
6: 就像我们学校的，现在有60%的孩子在校学生啊，60%都是孤独症的孩子，也就平时我们说的自闭症。
5: 嗯，
6: 那么自闭症的孩子的典型特征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交往障碍，一个呢兴趣行为的异常。
5: 嗯，
6: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先理解他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才能看见光芒。比如说以独特的沟通与专制为例吧，
5: 嗯，
6: 那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理人呐、啊，很固执啊、嗯。其实这个，应该是一种误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核心困难就本身就是社会沟通障碍。
5: 嗯，
6: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教室里的一个视线行为，曾经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他们注视同伴的次数远远多于注视教师的次数。老师说眼睛看我，眼睛看我，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去看你，而是他们的视交雷达扫射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想看的人可能不一样。在这个孤独症孩子这里特别明显，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同龄人身上。当我们缺乏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怎么不理人、他怎么不看老师、怎么不尊重老师。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就发现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再比如说我们所谓说到他的一种刻板行为，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喜欢注视光线，就喜欢看摇动的风扇，或者是喜欢玩这些小汽车，平凡的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比较刻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另外一种理解，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专注力。这个比如说有个孩子他对颜色和视觉细节就非常敏感，这个就是他的独特闪光点。那如果老师和家长们发现了，就可以把他利用。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支持，这种支持呢就是用视觉提示卡，比如说彩色的关键词、图示化的流程图等等，来帮助他学习。那他这样子呢，就不仅会学会，更会看见，他才会去学好。
5: 就从他的特点出发。
6: 对，平常我们说我们的健全孩子也一样，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说他学习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听觉，有的是触觉。好，特别有的孩子他可能你教他读教他背他都不会，可是有的以触觉为主的话，那你让他操作一遍他就可以了。那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同样一样，因为他本身感知觉就有的是嗅觉敏感，有的孩子听觉敏感，听一遍就会啊。甚至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听钢琴，听了一遍他能把它弹下来啊。我们在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两个孩子，就专门去学钢琴，就教得特别快。那有的还 可能会操作，你教他一遍动作，他很快就能学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首先要发现他的优劣势，
5: 一方面觉得他是一个缺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就是一个优点。
6: 是的，所以我们说称为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他不理人，或者说总是在玩一样玩具，总是在看这些刻板行为，好像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下来说，哦，他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要他变成我们的样子，期待的样子。如果我们走进他，了解了他这些特点，其实也觉得他们一样的可爱，去发挥他的特点。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鍾意砌交鄭聰都係喎，所以我哋係講粵語嘅交佬，我會同你一齊聽住粵講粵電交流交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鄭聰粵講粵電。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粤电》。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呢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係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确实啦，就有啲流行曲咧，如果你只系第一次听，你会比较大概率，喂都唔知佢唱紧乜嘢咁样嘅。咁但系有啲歌又唔系嘅，即系举个例子啦，男儿当自强啊，海阔天空啊咁样。咁就算你唔睇住歌词，而家唔系话咁家喻户晓都好，哪怕你系第一次听，你好快可能会觉得，咦，开首歌咁样嘅咁。咁但系好似你而家听紧嘅呢一首歌咧，我个人认为最适宜嘅就系话喺卡拉 OK， 咁大家咧有时间静咗落嚟，你有个 friend 点唱呢一首歌，咁你会史无前例地咁专注去听你个 friend 唱之余，亦都会睇住屏幕里边嘅歌词。咁嗰时你先会发现，原来呢首歌唔系我谂咁乱七八糟，而系其实都好多好淋漓尽致、好细腻嘅东西喺里边。咁正如佢所讲啦，呢一个丑小子。又或者諗返轉頭當年嘅呢啲場合，嘩，感覺又好似粵語殘片咁樣。歌詞裏面有一句啦，真係唱到好精髓嘅地方，可以細緻到嗰個畫面好似寫日記一樣，即係話而尷尬是快餐廳裏，我五把醬汁四周亂錢，係咪？咁你呢就攞紙巾幫我呢化解呢種尷尬。咁確實啦，喺公眾場合唔小心出醜啦，或者手足無措嘅狀態，咁特別係其實你唔想嘅，或者大家係拍緊拖嘅，或者嗰種環境下面男性同男性之間，即係同性或者異性，又或者可能只係因為工作又或者愛情都好，無論邊種情景呢，呢啲好出醜咗之後有少少都幾無奈嘅畫面，我諗好多人可能都會經歷過。咁呢首歌就係可以好精緻地去描画呢啲状态。咁粤语世界里面我哋讲呢种情况啦，就係今期嘅粤港粤电我哋想讲嘅第一个词。咁交俾洋葱讲一讲呢种精髓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粤港粤电盏鬼粤语学堂。
5: 海底石斑好鱼，字面嘅意思呢，海底嘅石斑鱼非常鲜美，非常好食。咁当然啦，价格都好贵，所以就系大家口中嘅靓鱼、好鱼啦。但系啊，鱼呢一个读音咧，同埋好鱼嘅嗰个鱼、鱼血嗰个鱼咧，喺粤语当中系一模一样噶。咁喺广东话俚语里边啊，鱼即系鱼血嗰个鱼啊，就指代好丢架啦、出丑啦、尴尬咁解啦。咁所以成句话连起身咧，就系非常之丢架、非常之尴尬咁嘅意思，形容一个人行为上好出丑啊。譬如你可以讲，头先上头领奖嘅时候唔小心惯低，唉，全场望住我，真系海底石斑好鱼咯。send错咗条肉麻短信俾老细，啊，今次真系海底石斑好鱼咯。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啊，咁正海鲜梗系正啦，所以啱先讲到嘅呢一种出丑啦，当众啦，特别系啊，咁都几尴尬嘅。咁粤语世界里面有呢个词啦，海底石斑好鱼啊，咁亦利用呢个谐音啦，鱼即系我哋讲话喂食唔食鱼啊？喂条鱼好新鲜个鱼啦，同埋鱼血个鱼咧就有通假，即系讲紧就丢脸啦、尴尬啦、粗糙啦咁嘅状态。主要讲一定要为佢揾一首几完美嘅主题曲嘅话，我谂就系呢个歌词一开头都唱啊，若突然被剥光啊，尴尬无限。最近都有啲话斋就为啦，买咗某一个牌子嘅一次性内裤。讲咪唔系啊嘛，谂翻嚟醒嘅，成条裤甩咗嘅咁，你咪话当众出丑嘅嗰种想搵窿捐嘅感觉咧，呢首歌都传递得几好。咁当然佢话斋就只要你唔尴尬咧，可能而家都几兴讲，但系合情合理合法就系、是，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睇下啦，望 Gigi 啦，就话呢首歌又真系好应咩话，好应景个景字，唔系咁写，好应景个景字写错你唔系嘛？对步都几明显、啊。确实咧，佢当然啦，喺合情合理状况下边咧，就首歌都几诠释咗，即系面对好雨呢种状态下边，即系嗰种自嘲同埋豁达啊。正如话斋，唔雨都雨咗啦，少少咪系咯。洪家豪啊，只要你不尴尬。

0: 星场。
1: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越听越啱听。喺一段感情世界当中，乜嘢时候会好瘀啊？俾人飞嗰阵 ？No， 你飞人嗰阵更加唔系啦，而系人哋同你发好人卡嗰阵啊！你以为自己做到150%嘅努力，哇！为咗你，我真系上刀山落油锅，乜嘢都在所不辞。但系最尾人哋好冷咁同你讲句：哦，你真系个好人咯、啊。喂，好人即系算点啊？吓、啊，即系你发完呢张卡之后，我连闹你嘅权利都冇噶、啊。唉，嗰一刻真系心赤呢一位仁兄，侧田好人。我话好瘀啊，真的。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8: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0: 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
1: 喂，各位，秋老虎咧都有分公乸嘅，你估老虎公劲啲，定还是系老虎乸劲啲咧？嗱，秋老虎呢个词咧，最早就建于清代故录嘅《清嘉录》啊，咁啊书里头有记载：朝立秋，光羞羞；夜立秋就热牛牛。咁啊意思即系话咧，立秋时辰决定后续天气嘅凉热啊，因为立秋之后咧，经常出现嘅短暂高温回热天气，酷热难耐，就好似猛虎一样咁凶猛。民间就用呢三只字“秋老虎”形容呢种气候现象。咁另外咧，民间仲会分公秋同埋母秋，咁就话如果立秋喺白天就叫公秋，天气比较凉爽；如果夜晚就叫母秋，咁就炎热持久，即系话咧。原因点解咁叫啊？都系因为无论系普通话嘅母老虎，定还是我哋广东话嘅老虎乸，都系更加具有威慑力啦而得名嘅。正常广东人咧识佢嘅，咁啊，但系都会好怕佢。咁可能有老友会话系一只半只避开佢系啦，系嘛？嗱呢铺话法咧认真要戒啊，唔系一只半只，系足足24只啊！广东咧有一句俗语，三伏带一秋，还有24个秋老虎啊！意思即系话咧，就算立秋到咗，后面仲有24日嘅秋老虎啊，等紧各位啊！秋老虎系乜嘢啊？就系立秋之后咧，短期回热嘅天气，分分钟热过夏天嘅。你谂下，8月7号系立秋，但系末伏咧，8月14号先开始啊，一路热到8月23号，即系话立秋之后咧，仲要热多2个礼拜先出伏啊！咁你话呢个秋系咪呃人呢？嗱，正所谓火烧7月半，8月就木西蒸。末伏天气咧，一早一晚咧就会凉少少，但系日间嘅阳光咧依旧都系猛烈。中午咧热到你会融嘅，你等秋风啊，等秋老虎走咗先讲啦。嗱，总括而言，八月天秋风紧呢句俗语咧，对于广东人嚟讲真系一个美丽嘅误会。你等到颈都长埋，等到嘅唔系秋风，系秋老虎啊吓！但系好彩，广府人系好有智慧。我哋嘅智慧就系、是、热还热，日子系要照过嘅，凉茶照饮，西瓜照。要食，正所谓心静就自然凉。再加多句添，有冷气就唔使慌啦。咁至于系咪开24个钟会悭电啲咧，要问个供电局先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记得饮多啖水啊，各位保重身体。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0: 越讲越掂，
1: 系噶，咁啊听紧啦，继续都系一个系同以前都一样啊，都系冇视频直播嘅。你会觉得咦，好似都同几十年前听广播电台节目系差唔多啫，起码都冇样睇噶咁嗰啲咧，咁样嘅广播节目啊，呢个节目叫越讲越掂噶。咁多谢各位捧场，你好嘛，我开紧工，我系郑聪，我个名叫郑聪啊，即系真名嚟嘅。佢都有幸啦，可以喺工作嘅时间啦，服务到阁下你。咁仲有我拍档阿洋葱啦，我哋今期咧继续都会讲一讲一啲，譬如粤语俗语啊、歇后语啊等等嘅。亦都多谢一啲打紧卡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有蒲头嘅观众。咁无论有冇留言都好啦，譬如阿英啊，呢位叫微信用户。其实有时睇下咧，微信用户呢种系咪只要你一唔改名就全部都叫微信用户咧？同阿冬日暖意，2ZW 诗情画意呢位系1092XIN 尾数7443，默契乜嘢啊？启航、李贤、小猫咪、蓝天，仲有华姐等等。

0: 头啦，另一个角度睇啦，就系、是，咦，我哋都系会长大嘅，都系会有长大嘅嗰一日嘅，都会有长大嘅过程嘅。咁至于过程当中，有时会出现啱先今期节目里边讲嘅第一个词啦，有啲尴尬嘅。我唔知你有冇啦，我一定经历过啦，就系呢啲海底石斑好鱼啊咁样啊，咁即系嗰种环境唔系我想出现噶，咁但系结果啦，发生咗啲所谓嘅丢脸嘅事情啦，特别喺公众场合里边啦，咁都有啲鱼嘅，咁但唔紧要啦，只要嗰件事我冇心嘅，又或者唔发生都发生咗，亦都冇影响到太深远啊，唔系话影响到他人啊，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咁先会讲咯，唔鱼都鱼咗啦，咁啊一笑置之啦，过咗去就 OK 噶啦，咁样，咁我哋而家面对完呢个所谓叫做海底石斑。笑完咗呢个好鱼嘅尴尬之后呢，跟住讲另外一种情况呢，就真係几多麻烦嘅。咁生活里面可能会有麻烦啦，做事情亦都成日都讲话咩十常八九啊，即係人生不如意事，即係都系会有嘅，冇理由样样都咁顺利㗎嘛。咁如果真係遇到咗呢啲普通话讲应该叫做，我谂下先，碰壁啦，碰钉子啦，遇到麻烦啦，又或者甚至乎系衰咗啦，我哋粤语讲吓，或者失败咗啦，咁样嘅状况，即系做事情唔系咁顺利，或者惹到啲麻烦，自讨苦吃嘅话咧，咁可能都要谂好多东西嘅。咁其中有一种状况就系可能本身出问题嘅原因就系、是，即系你本来都十常八九噶啦，咁但系你仲要喺呢种咁样嘅唔成熟嘅环境下面去做呢件事，你想唔失败都真系好难啦、啊，就变咗嗰个概率咧，即系个失败嘅概率咧会更加大啊！下次真系唔好再喺嗰度喺嗰度下面劈柴啦，真系唔好啦吓、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床下底劈柴撞板，字面嘅意思就系喺床下底嗰度劈柴，因为空间好狭窄啊，好矮啊，个斧头一举并棒一定会撞到上面嘅床板嘅。咁啊，撞板喺粤语当中就系碰壁啦、碰钉子啦、遇到麻烦咧，又或者失败嘅意思。所以成句歇后语连起身咧，就系形容做事唔顺利、出错、惹嚟麻烦、自讨苦吃咁解。撞板呢个词呢，本身是源自于粤剧嘅音乐术语嘅，指敲打节拍嘅板被撞错，引申为唔合拍、出错咁解。喺呢个歇后语里面，巧妙咁利用咗撞到木板同埋出问题嘅一语相关，就有咗呢一句床下底劈柴撞板啦。你咁乜都唔准备就冲上台演讲，正一系床下底劈柴撞板啦。叫你溫书又唔听，听日考试就听床下底劈柴得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咁啊抽齐啦，今日咧我哋讲两个嘅粤语词啦，第一个就海底石斑，好鱼啊，咁仲有啦，啱啱讲完嘅床下底劈柴撞板。讲真啦，两个都唔系话好好啊，咁但系又喺生活里面遇到，亦都真系唔出奇嘅。一个就有啲尴尬啦，特别系面子上面嘅尴尬啦；一个就有啲失误啦，系行动上面嘅失误啦。可能有时都会即系手怪啊，手搵窿捐啊咁。但系仲有冇弯转呢？咁好多时候都系靠自己去发现。肉麻啲讲啦，即系你话有时好瘀嘅画面啊，或者撞板啊，人生必经之路啦。如果好瘀咁啱先咪讲咯，即系冇心嘅，唔发生就发生咗，合情合理合法，一笑置之，笑完未继续面对咯，好好地继续生活咯。如果真系撞咗板啊，咁真系要处理啦，睇下睇下个问题发生喺边度，究竟方法错咗定还是只系因为唔好彩呢？如果可以，有时唔小心撞咗板之后，唔会觉得话真系好瘀，冇办法唔抬高个头嘅咁样，即系唔会一蹶不振嘅。咁我谂你就系一个好成熟嘅人啦，共勉之。

讲真啦，啱先啦，就讲到即系如果失败咗啊，点样可以成功翻咧？咁样可能会系企翻起身啦，唔会觉得系好似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咁样，海底石班好瘀啊咁，或者床下底劈柴撞晒板啊咁样。呢只歌啦，即系想话俾你听嘅东西，就有时我哋可以重新定义乜嘢叫做非常，乜嘢叫做成功。嗰啲未必被主流认可，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系咪可以继续坚持自我去奋斗一番呢？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越听越啱听。
6: 床下底劈柴撞板，就形容一个人咧，经常出错，经常做错事，慌慌失失咁。有时候咧，为咗惊自己出错咧，于是乎喺行一步嘅时候咧，就谂一百步，方死会床下底劈柴。然而咧，现实又话俾我哋听，好多时候我哋空想嘅一啲嘢咧，系得个谂嘅啫，现实系唔会出现嘅。所以人生当中咁多得失对错，边有可能话可以全部避免啊？洋葱话自己失败唔可怕，最紧要你积累咗经验。所以当下次你再出丑嘅时候，

啊，啦收到啦，呢位就啊巴啦巴巴巴。啊，聪哥，谂起你前乜嘢几个月讲嘅撞板多过食饭咁样，有咩我前几个月讲过呢啲嘢咩？不过讲真啦，就啱先正如啊杨聪话斋啦，即系有时你唔想撞嘅板唔撞都撞咗啦，我哋唔想丢架嘅嘢，海底石斑唔淤都淤咗啦，咁样咁冇嘢噶。咁最紧要就要企翻起身啦，然后继续去前行啦，咁样。你话斋就撞板多过食饭，都几兴讲嘅粤语里边。啊，板唔撞都撞咗，但系饭记得要食啊。主要提到呢啲，如果系撞完板之后再撞咧，第一反应就会谂起啊钟镇涛嘅嗰首歌，但我手头上边冇啦。如果冇记错，嗰首歌好似叫做《撞到正》嘅，都几得意啊！即系歌，大家可以得闲搵嚟听啦。咁然后如果你话又冇咁冇，即系唔好系讲啦。咁讲啲有嘅咧，就另外一首歌啦，就手头上有嘅，咁亦都真系撞完板之后再撞。咁讲就歌词入面都好多经典嘅，其中有一句就是、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啦。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即系撞板之后自嘲完都系要 keep walking。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3: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8: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7: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9: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人我记得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今日咧就会倾下，包括咧就系曼联啊。因为呢就是新赛季准备开波啦，目前他们都有很多热身啊，其中呢就是拉舒福特已经由巴塞呢就是返返嚟啦，因为就巴塞没买断亦都不继续租借。新赛季你又觉得拉舒福可不可以在曼联这里呢就是回勇呢？卡域克就说会给机会他的。同样呢就看到前曼联的主帅现在呢就应该是重返皇马的啦。都有多次二进攻的经历，奔菲卡啦、车路士啦、皇马啦，都先后执教两次㗎啦。佢呢就最近啊喺三集嘅纪录片当中啦就有爆料吧。就话到早喺2013年即係费格逊退役之后呢，咁最终咪选咗就係即係佢嘅同乡啦。苏格兰嘅摩耶斯过嚟呢就係、是、執教，咁但係呢就好快脆就证实係唔得㗎嘛。咁而摩连奴就话其实费卓耶呢係好早已经係揾咗佢㗎啦。咁大家见面呢就傾咗好耐。而摩连奴呢亦都係口头上答应咗话会加盟到曼联執教嘅。2013年啦，唔係后来嗰次。好啦，咁但係去到最后一刻呢就臨時变卦喎。係选择去咗车路士，当时就係二进攻去咗车路士啊。咁所以呢就摩连奴觉得好唔好意思。后来呢就真係喊咁口呢就打返电话俾费格逊，就话我唔能够加盟曼联啦。因为其实早前已经同车路士嗰度呢有合约在身。所以冇辦法可以呢就加盟到曼联。咁不过后来去到2016-18赛季呢佢都系執教返曼联，不过呢就相差咗三年时间。如果佢系喺费格逊退役嘅时候即时接班2013年，你觉得摩连奴会唔会取得成功呢？当然从费格逊离开咗曼联教鞭到依家为止，摩连奴应该系历任主帅里面啊攞到冠军嘅次数最多嘅一个，亦都系最有含金量嘅一个啊！因为佢系攞过欧霸杯嘅冠军，你再对比翻咩云高尔啊，仲有添下格啊，鲁宾阿摩廉啊，跟住系咩苏斯克查啊，再到一卡域克啊，等等呢啲咧主教练啦、啊，其实冇一个。所取得嘅荣誉呢比摩连奴更高嘅。係咪一个欧霸杯出嚟就已经大晒你啦。咁你最叻嗰啲咩足总杯呀、联赛杯啫。係咪大家都冇联赛冠军。我讲欧霸杯喎。係咪我最威先。所以如果2013年哇嗰陣时其实对曼联仲系发发声好劲㗎嘛。係咪费格逊退役啫，大队波仲系即系冲緊上去㗎嘛，有啲似就系高普离开利物浦之后俾咗史洛。咁你只要揸稳唐太都冇咩问题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通过呢个三集嘅纪录片，咁摩连奴嘅爆料 ,2013 年咁佢未能够加盟曼联啊，咁大家又点睇呢？好啦，咁至于 NBA 嗰方面呢，其实依家仲有九大巨星係有机会实现一人一城㗎。咁同大家数数啊，包括有木狼嘅爱华士、热火嘅热巴、塞尔特人嘅积逊达顿、金块嘅梅利、太阳嘅保加、金块嘅约鲁斯、七六人嘅恩比特、以及呢就係、是、勇士嘅追梦，以及呢就係、是、居里啊。我呢个呢就係、是、按嗰个嘅年限啊，越系内嘅就越后讲啊。咁所以呢即係勇士里面呢有依家全联盟效力同一队波最耐嘅两位球员，一个呢就居里，一个呢就追梦格连，分别呢就17年同埋14年嘅。咁以上九位巨星当中，其实你系更希望边一位或者讲你觉得当中边啲系能够实现一人一城啊呢、這个咁难完成到 嘅一个慰藉咧吓。咁啊，中场时间我哋亦都有个诚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欢迎你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一条非常之伤感嘅消息啊 ！NBA 名人堂嘅呢位传奇主帅鲁尼尔逊咧就过咗身啊！吓，咁当然啦，即系佢对于篮球所贡献嘅一切咧，系非常之令人难忘嘅。咁啊，甚至系令到篮球呢个项目咧，玩出咗更多嘅新花款添啊！佢嘅创造力啦，佢嘅信念啦，系将 NBA 以及篮球运动咧注入咗更多嘅新元素。咁啊，今日咧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位老教头嘅情况啊。佢系出生于1940年嘅，喺球员时期咧，亦都打过华盛顿巫师嘅前身，竟然叫做芝加哥西风，系嘛？芝加哥公牛同呢队芝加哥西风系冇关系噶吓。因为佢后来系转咗去华盛顿嘅。咁啊，另外咧，老李逊咧仲打过洛杉矶湖人啦、波士顿塞特人啦。咁啊，职业生涯14个赛季咧，就有11个赛季喺塞特人呢一度咧就度过嘅，亦都系随队攞咗5次总冠军啦。咁啊，佢嘅19号波衫已经俾63军咧就系退役噶啦。我相信更多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应该认识尼尔逊教练，系佢真系转型做咗教练之后嘅时间哦。打波应该冇人睇过乜滞啦，系嘛？我真系完全冇印象啊！我净系知尼尔逊系喺达拉斯牛仔嗰阵时候我先认识佢噶咋。咁啊，但系佢先后亦都系执教过密尔基公鹿啦、金州勇士啦、纽约力博啦。先到达拉斯牛仔噶，咁佢教练生涯常规赛咧系取得咗1335场嘅胜仗，一度系 NBA 历史执教胜场最多嘅主教练，咁啊直到2022年先俾普波域治咧就超越嘅啫。咁啊，佢亦都被外界称之为咧就系疯狂嘅科学家，因为佢好鍾意喺球队当中咧，喺嗰啲球队里面咧就试下啲新嘢噶。执教就强调速度啦，小个子阵容咧错位进攻啦，咁啊仲有咧由佢开创嘅一啲跑轰战术啊，咩斩杀战术啦、内线投三分啊，即系呢一啲即系过往可能大家都谂都唔敢去谂嘅一啲嘅篮球打法啦。基本上咧都俾鲁尼尔逊呢一度咧就创造咗出嚟啊！一辈子都能够喺篮球场上咧就玩出唔同嘅花样嘅。咁啊，用横跨40几年嘅球员同埋执教生涯，为现代篮球咧就注入咗新嘅印记。咁我觉得其实你话用一个小个子跑起身嚟掟三分，依家睇落去你系咪觉得好正常啊？但系喺佢嗰个年代，即系2000年之前，如果有开始睇波嘅朋友都知道，嗰阵时嘅 NBA 系中锋称霸嘅年代，系嘛？四大中锋咩？大卫罗宾逊啊、奥尼尔啊、大梦奥拉祖云啊、大猩猩伊荣啊，系嘛？等等呢啲。咁啊，另外你仲有咩？鬼见愁莫宁啊，哇！荷兰长人史密夫啊。等等一大堆嗰啲，哇，即係响朵嘅，或者叫做中生代嘅，或者中坚力量嘅，基本上每一队波，哇，冇个中锋你都唔好旨意打季后赛咯，争总冠军，冇内线冇架讲啦。就算你话好似公牛咁样，咁有洛文啦，有柏宾啦，有米高佐敦啦，咁都已经打晒啦，係咪进攻又劲，防守又好，又篮板王啦。但係你唔好睇少喎，当

提分居理培养出嚟啊，系嘛？咁啊，就系当时其实喺选秀嘅时候啊，佢系强烈要求话必须要攞低史提芬居里嘅，喺第七顺位咧就系截咗胡噶啦。咁啊，本来啊居里咧都准备好咧就系加盟到纽约力博啊，但系冇谂到咧鲁尼尔逊咧就系慧眼识珠啊，力排众议用第七顺位。其实当时大家觉得呢个顺位去拣居里啊，会唔会浪费咗啊？居里又瘦又弱，系嘛？嗰阵时又未知佢三分咁准，咁啊！但系尼尔逊话斋，我就睇好佢，我要练到佢啊！即系一个后卫射三分，跑起身好前卫嘅一啲快攻投射理念，就系喺居里身上面咧实现咗出嚟。就系佢点解叫疯狂呢个科学家啊？嘛，佢谂嘅嘢嗰个年代冇人觉得系会实现，冇人觉得系能够赢到波。但是鲁尼尔逊就咁去做，仲能够将佢付诸实践，最终系成功嘅，直接改写咗联盟用内线嚟统治呢一种嘅格局啊！咁同时佢亦都系喺执教，仲系叫达拉斯牛仔，因为嗰个年代系啊嘛，后来先改名独行侠啦。佢亦都系打造咗卢域斯基同埋拿树嘅呢个新拍档啊！咁啊，可以咧就系为球队嗰方面咧有一个咧就系更好嘅选择啊！咁啊，当然啦，鲁尼尔逊亦都系中国篮球嘅好朋友嚟噶噃。咁啊，从上世纪嘅九十年代开始，佢就好努力咁样咧，就将好多中国嘅篮球运动员啦带到去 NBA。咁啊，例如咧就系1999年嘅夏天，佢就同牛仔时任嘅老板皮特呢就专程嚟到中国去商谈王治郅嘅加盟事宜。咁直到2001年呢，王治郅呢係正式加盟到达拉斯牛仔，成为咗 NBA 历史上第一位嘅亚洲球员。咁甚至讲到王治郅初到球队嘅时候呢，人生路不熟，係咪英文可能都唔係好叻嘅。咁但系鲁尼尔逊咧就给予咗佢犹如父亲般嘅关怀啊！呢一度啊写得好有人情味啊！咁当然咧，即系确实佢系喺达拉斯呢度咧系得到咗好好嘅照顾啊！鲁尼尔逊亦都亲自咧就教佢打波。咁后来咧，佢亦都系冇再担任达拉斯牛仔嘅总经理啊，冇做主教练啊，即系直情系离开咗呢个俱乐部之后。佢又同佢嘅仔仔阿小尼尔逊呢一齐参与咗另外一位中国篮球运动员易建联嘅选秀同埋培养工作噃。咁所以其实呢即系中国篮坛啊，咁几位好有标志性嘅球员啦，都系喺尼尔逊嘅手下啦，无论系跟佢打波或者呢都有参与到呢就系选秀嘅过程，令到有咗加入到 NBA 嘅呢一个全新舞台上面啦。所以呢一刻嘅离开咧，可以讲系篮球界失去咗一个非常之有先见之明嘅前辈啊！咁啊，佢教练时期推行嘅跑光战术啦，呢家亦都得到咗更多唔同教练层面嘅认可。包括杜锋，其实喺广东队都系玩快打旋风跑光噶嘛，系嘛？呢个其实就系鲁尼尔逊嗰个时期，应该就系对于嗰一批嘅球员咧带嚟咗唔少影响啊！杜锋啊，当然冇跟尼尔逊打过波，但系肯定睇过嗰个时期鲁尼尔逊执教嘅球队噶。咁啊，2006到2007赛季系鲁尼尔逊执教生涯咧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赛季，因为佢带领金州勇士系上演咗黑白奇迹，季后赛首轮淘汰翻自己嘅老东家。达拉斯独行侠啊，67胜15败嘅达拉斯独行侠啦，就系、是、俾金州勇士咧，就系、是、实现咗黑白，震惊咗整个篮球圈嘅。而依次之后咧，就为日后勇士嘅打法咧，形成咗更加有体系化嘅基础啦。就算佢离开都好啦，队波都会沿用翻呢一种嘅打法，到依家为止都系嘅。咁佢最出色嘅两位巨星带出嚟嘅，一个卢域斯基啦，一个呢就係史提芬居里嘅。好啦，咁直到2005年总决赛期间，鲁尼尔逊呢亦都公开表达对于达拉斯牛仔交易卢卡当石嘅强力不满啊。咁所以依家亦都证明其实达拉斯依家叫独行侠啦。

0: 将卢卡当石送走咧，确实系唔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因为自此之后，其实球队唔好话入总决赛啊，连季后赛都未必咁有把握啊。咁啊，虽然揾咗个状元翻嚟啦，但系远远未够咯。好啦，咁啊，呢一 part 或者我哋就倾住咁多啦，亦都欢迎你揸阵时间查揾到直播间喺花生板块佛山家上面嘅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今日咧会用一人一城嘅城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6: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中场时间用一人一片啊，仲有九大最忠诚嘅球星系嘛，咁我哋即系啲响朵嘅，即系球队核心嘅球员拎出嚟讲讲啦。咁起码有9个啊，都有机会咧，就系争取一人一城嘅。你又更希望当中边个能够做得到咧吓？ 其实过去呢两个赛季已经有好多球员咧错失咗呢个机会啦。咁包括咧就系新近嘅字母哥啦，已经由公鹿咧转投热火啦。摩兰特亦都由灰熊咧就去咗同阿杨汉森做队友波特兰托方啊。即伦布朗亦都由绿衫军加盟到费城76人。所以咧即系原嚟应该十几个嘅。依家。

0: 就剩低九个嘅啫。咁啊，当然里面咧，我觉得金州勇士应该系99.99999%啦。啊，即系唔可以讲得太绝对100%噶嘛。但系我谂史提芬居里应该就会喺金州勇士实现一人一城嘅。咁啊，佢亦都系九个当中咧效力同一队波时间最长嘅，总共打咗17年啦。佢系2009年第七顺位啊，又系前面所讲到老尼尔逊啊嘛，截咗胡啊，用第七顺位将阿居里即系带咗过嚟金州勇士。咁啊，17年过去啦，咁啊攞咗咧就4座嘅总冠军，2次总呢个嘅常规赛 MVP， 咁啊另外总决赛 MVP， 诶、历史三分王。咁更加难得，依家已经系38岁嘅年纪，都仲系非常之打得啊！咁啊，同勇士咧由低谷到呢个嘅山顶，再由山顶跌翻落嚟低谷，咁啊一直都冇离开过呢队波。咁啊，同佢经历差唔多嘅，咁啊仲会有咧就系迟过佢几年入到 NBA 嘅追梦格连啦。咁啊，同样都喺金州勇士咧就打咗14个赛季咁耐啦。咁啊，佢哋两个咧都冇换过队啊。相反啊 ，K 汤臣啊、杜兰特啊呢啲昔日嘅队友咧，都已经系纷纷离开吓。咁我哋就顺住数落去咯，就会有费城76人嘅恩比特，哇！一眨眼，原来都喺队波打咗12年噶咯噃。咁啊，但系佢一路都系更多被伤病缠绕啦，教练啊换来换去啦，队友由宾史蒙斯再到夏登，再到立邦占士啦，啊，仲有詹美不拿都仲同佢做过队友啊，但系点样换都好咧，费城七六人始终都未能够打到去东岸嘅，成为东岸冠军打总决赛啊，咁啊，所以今次有占士加盟之后，咁啊，队波可唔可以实现呢一个嘅愿望呢？第四位咧就系约老斯祖基治啦，喺丹佛金块咧就打咗11年噶啦噃。从41号选秀一路成为 MVP 冠军，啊，几乎将丹佛金块咧已经系带到队史嘅最新高度噶啦。咁啊，但系听讲啊，阿约老师一路都俾人哋叫紧长脚嘅，啊，最快有可能下个赛季，因为佢嗰度准备要签新合同啊，如果唔续约咧，就要被交易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迟佢1年入嚟 NBA 嘅后卫。阿梅利啦，系嘛？咁啊，佢经历过咧就非常之大嘅重伤啦，跟腱撕裂啦，咁啊休息咗整整一个赛季，再度复出，咁啊佢同样咧都能够咧就打翻应有嘅水准嘅。咁啊佢又会唔会即系有离开嘅可能呢？咁啊中间仲夹住一位咧，同样系打咗11年喺太阳方面嘅迪文保加。咁啊已经换咗一批又一批人噶啦，咩基斯保罗啊？啊，仲有咧就系阿艾顿啊、杜兰特啊，系嘛？呢啲佢身边嘅拍档咧，都已经先后离开。咁啊，但系太阳到依家为止咧，真正冇变嘅核心依然系迪云保加。不过新赛季咧，佢将会更换波衫号码。咁啊，琴日咧就去行一行街，咁啊见到迪云保加旧嘅嗰个号码嘅波衫都仲喺度卖紧。不过咧就打折噶啦，有兴趣嘅朋友啊，如果觉得冇咩问题嘅，咁啊买翻个旧 number 着下都 OK 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积逊达顿咧，就喺塞特人已经打到第9年啦，咁啊亦都成功喺2024年咧就完成咗夺冠嘅目标。咁啊随住布朗离开啦，积逊达顿系咪都可以喺呢度实现一人一城呢？第8位咧就系、是、艾迪拜约。热火嘅呢一位83分先生，经历过詹美不拿嘅时代啊，咁亦都入过2次总冠军，见证过热火阵容不断嘅调整，身边队友不断去换，但系不变嘅系热巴艾迪拜约，喺热火打咗9年啦。再往后数咧就系、是、第9位啦，呢、這个年限就少啲、啊，随时有可能。就要被交易啊！讲紧咧就系明尼苏达木狼嘅华子安东尼爱华士，咁啊佢系从木狼嘅低谷嘅时候都进入到联盟啊，依家成为球队绝对嘅核心啊！咁啊前面咧就经历过一批又一批嘅老将啦，咁啊直到呢一刻，其实木狼未真正崛起到住啊，啊仲需要咧就系经历更多嘅考验先知道系咪成功。佢系目前打咗明尼苏达木狼咧，就系第6年嘅啫。咁啊，所以咧，我觉得 佢系有可能未来被转会交易嘅。好啦，咁以上九位嘅巨星，你又希望当中有边啲能够实现一人一城嘅呢个好戏呢？好啦，上半 part 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喺度预告下啦，咁转头返嚟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啦，听首歌啦，咁另外亦都会睇下中国女篮，咁琴晚呢就完成咗喺海口第二场热身，佢哋去到接落嚟呢个星期三啦，将会喺佛山上演同尼日利亚嘅第三场热身赛，打完呢就要去到欧洲嗰方面呢就进行拉练㗎啦。因为接落嚟嘅2026係柏林女篮世界杯，喺德国嗰方面呢就上演啦。咁所以呢中国女篮就飞到欧洲拉练就唔返嚟㗎啦。喺嗰度练完呢就过去德国嗰边呢就係打世界杯呀。咁究竟呢队波嘅实力又如何啊？阵容系点样呢？或者咁啦，我哋稍稍休息，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啦。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翠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都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5: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呢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返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
3: 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珍贵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半点翻嚟，继续系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财朋友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好啦，咁啊，嚟排嚟到中场时间，我哋都会听首歌松一松。咁啊，今日咧亦都倾紧 N B A 当中边啲球员可以真系能够完成一人一成咧吓，用个成字嚟点唱。咁啊，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有唔同嘅心水。我首先咧就拣选咗呢一首《倾城》。是来自李克勤的现场版翻唱吧。
19: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咁啊，李克勤咧亦都有行走的 CD 机嘅爱好啊，好稳啊，即系好难得有啲歌手唱 live 都唱得犹如听 CD 一样啊。

0: 系咪有啲听到意犹未尽呢？咁啊，节目最后再拣选出咁啊，今日另外一首嘅点唱，同样都系现场嘅版本，同样系一位唱功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到时睇睇边个唱得更加之好啦吓。OK， 好咁啊，暂时夹场啦，进入到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揾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或者呢个时候咧，都读一读各位老友记有啲咩嘢嘅见解先啦。阿梁盈就话：张本兴妹啊，咁啊创造咗历史，包揽乒乓球、横滨冠军赛男女单打冠军。咁啊，国乒八人咧就系出局系嘛，全线咧就未能够有呢个嘅好表现。咁其实就呢啲嘅比赛又唔需要睇佢太重要嘅，系嘛？咁我哋即系主要都系关心乒乓球世界杯世锦赛，同埋咧就奥运会呢三大赛嘅啫。好吧，咁啊冇问题㗎，我觉得乒乓球该系时候要输一啲冇乜份量嘅冠军，如果唔系冇人同你玩㗎喇喎。吓吧，玩亲你都包揽晒冠亚军咁样，四强都系全部中国选手，咁乒乓球系发展唔到落去，未来系会有可能踢出奥运会㗎，所以我觉得呢啲嘅冠军系要输嘅。大家都觉得有机会咁先有得玩㗎嘛。拖拉 A 梦就话，我觉得华子应该可以，即系觉得佢喺木狼可以做到一人一成啊。一三六嘅朋友就话，觉得斯安威廉神会唔会一人一成啊？咁佢目前仲喺鹈鹕嘅，但系即系佢嘅影响力啊，佢嘅出勤率啊，系冇进入到我哋可以谈论嘅范围里面咯，系嘛？即系未够资格啊！好咁啊！天亮了就话，虽然唔鍾意居里嘅打法，但系一人一城佢系有资格，而且意义重大。咁啊，今届英超主教练边个最快下课啊？有人大概率投票统计过咧，就是、利物浦、曼城、车仔，居然咧就排前三。利物浦嘅主教练、车路士嘅主教练、曼城主教练都系今个赛季先新嚟嘅啫噃，咁快脆下课？天幻英就除了点歌之余，亦都几句唔同嘅一啲留言啊。咁其中觉得居里呢就未必可以有一成，因为依家勇士嘅市值已经达到最高点。咁作为老板可能趁高位转手勇士赚一笔。好似呢就是独行侠嘅古班教嗰、那个老细一样啊。新老板就有可能会将居里呢就是卖出去啊，跟住呢就换一啲选秀权返嚟重建球队啊。咁另外佢觉得可能一人一成嘅反而系马刺嘅云班亚马，即系呢啲佢太啱啱加盟嗰两三个赛季未进入到我哋可以讨论嘅范围，我哋嗰啲全部起码都要六个赛季起步㗎嘛，啱讲到华子都第六年㗎嘛。阿森亦都讲到葡超开波好多冷门㗎嘛，只有波图赢波，薛不停啊、布拉加、奔菲卡嗰啲都系和波啊。136嘅朋友问爱德华兹呢，咁咪即係爱华士囉，阿华子咪即係同一个人咋嘛。健身就话觉得只有亦都希望係居里一人一成嘅啫，追梦未必能够实现啊，除非居里退役嘅时候佢亦都跟埋退役啦。咁另外就讲到魔佬13年接手嘅话，应该可以攞多一两个联赛冠军，不过就可能会走唔出第三季魔咒。因为佢冇啊费卓耶咁嘅江湖地位镇住加沙老板啊，加沙呢、这个家族啊就系曼联嘅大老板啦。小信就话好难复制到费格逊嘅版本嘅，以前曼联系为成绩而踢，后来嘅曼联系为金钱而踢啊。拉舒福特翻嚟系可以加强到曼联嘅攻击力。奥云亦都讲到啊，摩鲁2013年接。费格逊就唔一定会成功，因为当时阿仙奴有云加啦，咁另外咧就系曼城亦都唔差，咁甚至咧有阿布做紧老细嘅车路士咧相当强盛。好啦，咁另外仲睇到咧就系讲到尼尔逊啊，咁印象最深就系勇士嘅黑白奇迹啦。咁啊 ，Kimmy 就话觉得居里系可以实现一人一成嘅。另外亦都有点歌。好啦，咁我哋稍后睇睇啦，咁边位朋友嘅点唱呢就有机会播出。呢个时候可以去客户声音，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财吧，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P， 搵到花生板块，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数，大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琴日咧比较可惜啦，上海明嘅之星冠军杯，咁啊，由于咧就系受到台风白海豚嘅影响啊，咁啊，所以咧就最终决赛系打唔成，取消咗。咁啊，于是咧就 U17 国足同埋咧就系 U17 阿仙奴咧。咁啊，并列冠军啦！咁啊，到时候咩奖牌啊、奖金啊，就会俾两份添咁样啊！咁啊，买咗票嘅观众咧，就会七个工作日内咧就全额原路退回。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呢啲亦都系天气因素嘅影响啊！咁啊，场波亦都唔可以即系再改期，咁啊，只能够咧就咁样算数啦！咁啊，双冠军，咁啊，顺带讲翻阿仙奴咯，U17啊，攞个冠军啦！但是成年队呢就在酋长杯当中2-3呢就输了给多蒙特啊。咁啊最终呢就无缘酋长杯的五连冠嘅。而车路士呢咁啊就面对着尤佛新山，咁啊呢一场波呢就踢成3-3咋嘛。咁呢个系属于车路士背靠背两日两场波啊，一胜一平。截至目前呢，车路士的热身赛暂时2胜2平1败嘅。而曼城呢就喺热身赛啊韩国首尔方面打响啦。咁最终呢就係3-1逆转咗马体会嘅。咁值得一提呢就韩国球员李光仁喺下半场63分钟替补登场啊。咁喺本土上演咗马体会生涯嘅首秀。曼城呢就係8月16号晚上10点啊，哇好快喇喎。就会迎来阿仙奴的这一场社区盾的决赛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千祈不要错过啦，接下来这个星期就来的了吧。踢完社区盾即是话你听英超准备开波了。而马体会呢就8月14号会在马赛那里就踢最后一场的季前热身赛。好啦，咁啊接下来讲讲阿摩佬啊。因为呢佢最近亦都参与咗1連3集纪录片嘅拍摄啊，咁当中咧就系重磅爆料，原来咧就2013年啊，都基本上敲定准备去接手费格逊嘅教鞭噶啦，要执教曼联噶啦，咁好可惜咧，就最终都仲系临时变卦，选择咧就系易进攻车路士，咁后来去到2016年咧。先真正第一次執起曼联嘅教鞭，呢个系佢系第一次对外承认啊。早喺2013年就收到个曼联帅位嘅邀请，而嗰阵时嘅摩连奴咧，啱啱喺皇马呢度咧就闹得好唔开心，充满矛盾咁样咧就系下咗课嘅，正系规划下一份執教嘅工作。而作为曼联嘅传奇主帅，费格逊系主动向佢发出咗邀请。因为费格逊在红魔执掌26年里面已经是获奖无数的了。决意退休之后就要找继任人。很久大家都一直认为费格逊的第一顺位接班人就是自己苏格兰的同乡阿摩耶斯。如果不是今次摩连奴爆料，大家都不知道原来第一选择不是摩耶斯的。咁啊，直到呢个纪录片咧就揭开咗都封尘咗好耐嘅真相，震惊足坛啊！原来费格逊心中嘅头号选择先系摩连奴。咁啊，但系冇办法啦，摩连奴呢一边只系口头答应就话去帮阿费格逊啫，但系车路士嗰边咧就已经系有合约在身啊，事隔6年咧就系重返老东家。 咁所以去到最后一刻，佢都系未能够即系车路士嗰度有合约在身，但系佢同费格逊倾完计之后咧，就真系想转态，口头上嗰度话：，哎好啊，我都不如过嚟帮你啦咁样。但系去到最后一刻，佢都仲系冇做出呢个新嘅变化，仍然系决定重返老东家车路士嘅。因为佢话我已经向车路士咧许下咗承诺，唔能够咧就背弃咗个约定，咁所以咧就系带住一啲即系喊咁嘅情绪啦，咁确实觉得真系好难嘅抉择啊！曼联同埋车路士，哇，当时两队波其实都具备咗争冠嘅实力，而且系费格逊亲自打电话俾你，约你出嚟去慢慢倾呢件事。嗰下你其实真系拒绝唔到吓，唔通你当面同费格逊讲话我唔制，我唔嚟咩？咁你点都话啊，我考虑下先，我愿意嚟嘅，岌咗头嘅，但系呢个只系口头承诺，唔同车路士嗰度人哋系有合同啊嘛，人哋要签约啊嘛。再加上呢就是摩连奴在皇马的最后一季执教的收尾那场波呢正是输了给曼联啊。这个亦都是成为了他放弃加盟曼联选择回归车路士的其中一个原因。好啦，咁摩连奴这一边呢就虽然未能够2013年呢同曼联呢边牵手啊。咁但去到几年后呢佢都仲系实现咗呢样嘢嘅。哲学家尼采啊亦都曾经讲过喎，为爱做嘅抉择永远唔会出错。而当时嘅摩连奴就话我回归车路士系源自于心底的热爱。咁佢后来喺车路士遇进攻，其实亦都能够攞到联赛冠军啦。咁就一共执教咗四年嘅，两年嘅啫。咁啊，带队攞低咗个人第三座嘅英超冠军，以及一座联赛杯嘅冠军。而费格逊选择嘅摩耶斯仅仅执教曼联九个月咧，就黯然下课。咁自从费格逊离开奥脱福之后呢，曼联到依家为止系未能够攞低英超联赛嘅冠军，兜兜转转去到2016年，摩连奴呢就出任曼联嘅主帅，第一个赛季呢就带队斩获咗联赛杯、欧霸杯双冠喎。17-18 赛季，哇，无限接近啊，已经系攞到咗英超亚军㗎啦。但系大家都讲到摩连奴第三年系容易出事啊。真系战绩崩盘啦，亦都同保罗保巴啊等等一班球队嘅核心咧就彻底决裂，于是咧就俾球队咧就系解雇咗嘅。咁前后咧就执教两年半，一共为曼联带嚟咗三座冠军奖杯。虽然冇联赛冠军，但系一个欧霸杯冠军以及整体胜率超过50%，已经系费格逊之后最好成绩嘅一位啦。因为我哋再睇，无论系摩耶斯、云高尔、添夏格，再到老宾阿莫廉等等啊，即系呢啲嘅教练咧，都冇咩好出色嘅成绩出到嚟啊。甚至你话临时主帅杰斯、卡域克啊，依家转正啦，再到云利士道内，咪亦都冇咩拎得手嘅成绩出嚟啊。所以摩连奴2013年如果即时接手，会唔会曼联会攞到更多嘅冠军呢？咁当然依家已经冇得时间倒退返嗰个年代，但係至少俾我哋更多想象空间，原来费格逊退休之前第一人选就係摩连奴。好啦，咁我哋讲开曼联，讲埋拉舒福特啦，宣布正式回归啦。因为巴塞嗰度又系嘅，上个赛季其实租借过去踢得几好啊，各项赛事入咗14波 ,11 次助攻，是吧，表现可以讲是非常之出色的。而巴塞亦都不愿意使3500万欧元将它买断。而更加令到拉舒福特激气就是巴塞转头啊，就花了8000万欧元从纽卡素那里就引入了戈顿。 咁所以即係巴塞就认为拉舒福特嘅价值连阿戈顿嘅一半都唔到，咁你话拉舒福特咁啊，梗系要掉头翻翻嚟啦，唔通仲即系啊？我仲要喺巴塞，我要继续租啊咁样，人哋嗰边都已经表示咗，究竟你嘅价值喺边度啦？咁啊，所以拉舒福特咁冇咩拣择啦，系嘛？你嘅合同又喺曼联嗰度，咁你租来租去冇意思嘛，系嘛？之前又去过维拉，又去过巴塞，去过几队波咁多噶啦。咁啊，佢离开曼联嘅时候咧，系着住10号波衫嘅。咁啊，但系上个赛季咧，呢件嘅波衫就已经俾古恩夏着咗啦。啊，咁啊，翻到去拉舒福特话斋，喂，十号波衫冇咗，咁点办啊？一望古恩夏，咁啊，肯定攞唔翻啦。咁啊，于是咧就只能够改着14号波衫。咁啊，而主教练卡维克咧就表示对于拉舒福特回归呢就是非常之欢迎啊，希望他能够延续上赛季在巴塞的状态。好俾面啊，卡维克呢边就唔似即係上几任教练咁样，即係同拉舒福特呢就有啲对着干啊。咁呢边係迎接佢回归嘅。咁我如果按照返佢上个赛季喺巴塞嘅表现其实冇问题啊。咁过到嚟就要同古恩夏争边个踢正选㗎喇吧。咁目前呢亦都随队过到去爱尔兰嗰边呢就开始季前嘅集训㗎啦。咁包括高比美鲁啊同拉舒福特呢就齐齐归队啊。咁早前呢就曼联亦都喺哥德堡嗰度呢就1-1同大巴黎呢就踢成咗平手嘅。咁跟住呢就会喺星期三会对阵列斯联啊，係下一场呢就係季前嘅热身赛。再往后呢就仲会对 AC 米兰啊等等唔同球队啊。咁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拉舒福特啊，咁依家正式归队之后嘅表现又如何啦。好啦，咁讲开足球，我哋顺带讲埋呢就係中超啊。哇，依队嘅成都蓉城呢，唔知係咪觉得咁早奠定冠军啊冇意思呢，已经嚟到第六轮不胜喇喎。咁点解呢个争冠嘅脚步会突然间放缓，从慢慢行到变成咗停低喺度等大家呢？咁佢哋面对住云南玉坤啊，咁反而俾对手凭借个角球得分呢就搞掂咗，1-0呢就输波啊。咁依家呢就係最新嘅中超积分榜前五名嘅球队呢都已经达到30分㗎啦。而成都蓉城呢六轮唔赢波都能够有13分嘅优势，咁唔怪得知啦，係咪你追到个位数我再发力啦都未迟。咁青岛西海岸啊，大连英博啊就32分排第二第三，云南玉坤啦就啱啱赢咗成都蓉城呢就排到第四。咁至于呢就后续要补组嘅球队呢都仲係要加油先得，因为仲未能够破到20分嘅大关啊。咁呢个亦都係属于英超方面嘅一个最新排名啦。好啦，咁节目嘅最后亦都为大家再揀嚟咁另外一首呢就係翻唱嘅作品，都係现场嘅版本喎。咁呢位嘅歌手呢亦都係以唱功了得而出名嘅。咁佢挑战粤语歌，睇下唱出嚟嘅效果又点样先。

听住咧会有李健啊翻唱徐小凤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城市足印》啊。咁啊，节目最后我哋都听住呢只歌咧就结束啦。咁啊，中女男嘅情况啦，我哋就听日继续补充啦。因为接落嚟嘅星期三，咁啊，将会喺佛山呢边咧就上演同利利亚第三场嘅热身赛。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6: 喂，诶，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
10: 玩，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住呢首节奏比较中速少少嘅好悠闲嘅歌曲，叫做《第一位》，属于梁汉文嘅作品。咁唔知系边个第一位可以收听我哋节目呢？喺下午钟数15:08呢个钟数亦都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欣州时分啦，做乜嘢好呢？始终邀请咁多位啦，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起码我哋可以轻松两个钟头嘅时间，互相系打打气先。
0: 嗯，咁所以休息嘅两日翻嚟咧吓，轻松好多啊。咁啊系2016年嘅8月10号星期一啦。哇，一个礼拜又开始啦吓。
1: 阿 Mini 先话呢两日咧，由于冇广东西听啊，感觉好似更加翳热咗啲喎。
0: 总好似缺咗啲嘢咁啊，身又热咯又。
1: 个心又
0: 舒服咯喎，咁样啊，一个星期五日时间我哋都会开麦嘅。好啊，今日咧都系比较天气系炎热啲吓，咁啊都话啦吓，都系未来几日时间都系会咁样嘅天气。
1: 嗯，虽然就话立秋就已经过咗，不过我哋有一个词叫做争秋夺暑，所以近段时间咧你会觉得即系体感啊仍然比较翳热啊，比较炎热嘅。阿风之声话，莫非真系入秋？但我觉得而家啲北风咧加埋热，唉，好似晒腊肉咁样热哇。
0: 冇错啦，你知啦。前一排有一个台风叫白海豚啦，系嘛，咁啊，亦都系外围影响到我哋呢边嘅天气。咁我哋虽然冇话直接吹到我哋佛山呢边，但系外围天气使到都天气比较热啊。咁啊，所以咧呢个台风过后咧，啊未来几日时间咧，3到5日广东咧高温天气依然都系炎热嘅，而且伴有分散嘅雷阵雨咁话。
1: 哇，感觉呢种天气咧，就算落雨都好似落滚水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啊预计咧未来3到5日啊，由于大部分嘅地方啦，广东省啊，继续会维持呢种高温啊炎热嘅天气，但系雷雨天气咧会更加明显啊，所以对于出外嘅朋友嚟讲，你多加留意就系啦。
0: 哇，香港朋友讲话都犀利啊，呢几日咧就。刷新咗自从1884年以嚟香港嘅最高气温纪录，喺9号啊，好似系琴日话就话香港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系36.9度，系1884年啊，纪录以嚟香港最高嘅气温啦。
1: 喂，咪住先，36.9度啊，咁我哋之前37度、38度嗰啲超越咗佢咯。
0: 佢系其中一个地方，但系上水嗰度录得最高系39.8度嘅。
1: 哇，咪成40度。
0: 40度噶，系开埠以嚟真系啊！你知香港佢系四围系海嚟嘅，知唔知啊？
1: 系咯，理论上应该冇咁热，只系个地理优越啲。
0: 点解咧？就系呢个台风之前嗰个叫白海豚啦，即系外围下沉嗰种气流啊，吓，即系当然吓，佢系话带嚟啲暴雨、落雨，但系咧，佢亦都系咧就系带嚟咗普遍系晴朗同埋极端嘅酷暑嘅天气，所以未来咧几日时间咧依然都系咁热嘅。啊，香港可能部分地区气温啊，始终系保持喺37度以上咁啊。我哋佛山都唔执输啊！哇，星期六日嗰两日放假真系离谱啊！一出去之后，成身都湿晒噶，去到边度都最边啊！我星期六咧去咗公园嗰度，公园啊热到点办咧？去撑船啊，咁谂住系凉啲啦，系嘛？
1: 你以为咧撑艇仔嗰阵时晒到啊？
0: 冇错啦，入到去下昼时分啊，租咗个艇仔，
1: 你仲要最热嘅时候。
0: 一上去之后咧，虽然佢唔使踩嘅，佢就电动嘅，但系咧睇太阳，哇！乜呢边晒过嚟嘅，嗰边晒过嚟嘅，咁样搵棵树遮下咯。
1: 走唔甩啊！
0: 诶、哎，你行下又要转方向，又俾佢晒，确实好难顶啊！湿晒成件衫，湿晒。
1: 所以咧，以前啊，即系让我们荡起双桨嘅时候咧，都系一系啊春季，一系咧就系秋季，凉凉爽爽。
0: 要么就傍晚6点钟以后或者7点钟到啦。
1: 一唔系就一早，即系太阳最未猛烈嘅时候，你晏昼时分晒到砰砰声，周围全部都系水冇得匿咁，你就。
0: 所以下昼时分，你将荡起双桨凉爽，诶、哎，咁你唔使上啦吓。所以系天气热咧，大家记得补充水分啦、啊、吓，尤其啲未来几日时间都系37、38度到嘅，有啲地面温度肯定超过40度嘅吓。
1: 英子花话：今日感觉比寻日仲要热啊！一路翻工，一边就不忘听东西，提醒大家注意补充下水分
0: 咁。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阿、啊、耶英子花吓，系嘛个秋老虎系嘛，确实虽然入秋啊，进阿阿。啊进化帝佢话咧，八月份咧不知不觉立秋到嚟啦，天气依然都炎热。老话讲啊，秋后一伏啊，热死老牛啊！
1: 哎呀，
0: 确实系秋后啲炎热天气啊，所以又叫秋老虎。确实呢啲天气，唔好以为话仲可以凉噶啦，未噶。
1: 空调都仲用紧啊！阿姜太公咧就话：哥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今日我生日啦，可唔可以点一首《笑看风云变》呢？嘻嘻咁啊！
0: 笑看风云变系嘛？好啊，啊当有风嚟啦，系咪先？唔好当系咧。咦，小丸子话琴日喺幸福啊做活动啊，你喺现场系嘛？啊 ，OK 啊，问题又唔叫你系嘛？你唔举手。啊，都唔知边个系边个啦
1: 下次有机会。
0: 下次啦，冇问题啊，多谢，又听我哋节目系咪？
1: 哇啊，半真半假，辛苦啦。佢话

0: 質嘅嚇。OK， 咁呢個鐘數咧，我哋都係一邊傾偈一邊啊出下廣告，聽下歌啦，等大家。
1: 微草本熬製嘅珍貴靈膏啦，口感軟滑，甘而不苦，温潤順喉，啖啖都係真材實料啊！仲贈送埋煉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價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喂！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五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

0: 水喉长呢只嘅梦形是一样，在咁炎热嘅夏季里边，听住系咪觉得有少少凉意呢？啊，啲曲风系比较即系好流行听咧，好耳熟能详嘅一首咁轻松嘅歌，时间嚟到3:22啦吓，咁啊天气热啊，再提醒大家补水，一定要补水，同食多啲水果先得。Amy 都话啦，我食翻阿猕猴桃同大家 say hello， 咁顺嘅吓，咁啊多食啲水果，屋企都系好啲吓。
1: 尤其补充下啲维生素 C 系咪？猕猴桃嗰维生素 C 含量都几丰富噶。
0: 冇错啦，番禺阿婷啊，嗰时出，大家好啊，咁样欢迎你吓，咁继续可以入嚟一齐倾倾偈嘅。有啲朋友话，确实系星期六日咧出去行一行啊，喺苦心埋。好犀利，呢个系
1: 冇办法。而家天气太热啦，阿文咧就话新嘅礼拜啊，刚上出出，大家好啊。天热勿躁，多啲饮水啦，游水锻炼下身体。佢话选择早上啊，晨泳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哦，系、咯，天气热啊嘛。
0: 冇错，今日亦都有几位朋友点歌，但系啲歌冇嘅、啊，不过刚才你点嗰首《风云变》都冇嘅。咁仲有一位朋友点嗰首又系咩扬州嗰只，又系搵唔到嘅吓。啊，咁啊，仲有咧，7188点首《霆锋嘅开放日》系嘛，降下温，我搵翻有冇先只歌吓。啊，黄莹话：哎呀，吓死咯！点解头先都听唔到广东西嘅，依家有啦。咁啊，刚才未开始嘛，系嘛，三点未开始，我哋都唔出声啦。
1: 佢要刷新一下嘅，佢应该系只喺花生板块里边咧，冇见到我哋嗰个板块。佢通常咁，如果你系冇刷新嘅话，佢仍然停留喺上一个时间段就未有咯。
0: 467话啦，陈皮收到好靓，梗系啦，我同你拣嗰啲嘢啊，而且系晒成年噶啦，吓买翻去又平又靓，再晒多一年半载又系陈皮噶啦。
1: 其实挺好的，你想想陈皮已经晒了一年了，还要是去年的，今年立秋都过了，再过个零月你晒多一次就已经是两年的皮了，那下一年呢三年的就称之为陈皮了，可以用得了。
0: 迟些先呢，因为台风太多，现在天气又湿，怕着落雨湿度，迟些再晒。讲起台风好奇怪，今年的台风呢扎堆出现的，你没发觉啊？红色一个红色。年初嗰时有冇台风嘅，今年点解咁少呢？吓啊，佢居然咧从呢个六七月份开始就扎堆嚟
1: 嘅，系咪叫做秋台风咧？好似近段时间真系啲台风嗰啲名系听得多啊！
0: 有一句话叫秋悲秋风嘅就系，多嚟真系吹到你悲。嗱，8月9号咧，今年咧最新嘅台风16号台风又嚟啦，好似叫做咩啊？叫做皮鹭啊，琵琶个皮。一只鹭鸟嘅鹭。
1: 系咪雀仔嘅名咁样？
0: 佢呢个咁样嘅。佢呢个名咧系一个英文名叫 Pearl， 来源于中国澳门一个嘅名称嚟嘅。澳门经常见嘅候鸟叫做 Pearl， 即我未见过啊。咁啊呢一个嘅台风咧已经咧就喺呢个嘅西北太平洋嘅洋面啊生成啦。咁所以咧呢个最新嘅。台风你之前有几个台风啦，系咪？
1: 嗱，之前咧，因为8月9号嗰阵时咪话白海豚影响嘅，跟住咧就原来仲有一个灿红咁样嘅台风，
0: 仲有鲸鱼咧，之前咧
1: 系咯，所以发觉近段时间听到嗰啲台风嘅名比较多，不过咧由于佢转下咧就系、是、向偏东嘅方向已经系移动走咗啦，强度逐渐增缓慢增强，但未来呢个台风对中国应该冇乜影响。
0: 呢个疲劳冇影响，
1: 系冇乜。
0: 因为点解呢个夏天呢特别盛夏，七月到九月呢几个月呢佢係台风比较容易生成嘅时间嚟嘅。八月呢亦都係一年里面台风生成同埋登陆我哋中国最多月份，以前都係咁样㗎喇。八月份呢係台风活动嘅巅峰期嚟嘅。咁呢个时候佢生成同埋登陆喺我哋中国嘅台风数量係全年最多嘅。啊依家係三台啦，或者双台咁样嘅。呢个係经常有嘅。係咪咁所以呢就係、因为再加上呢今年五月份啊2026年5月份我哋之前喺节目讲过呢，我哋依家进入咗叫厄尔尼诺呢种嘅状态。赤道中东嘅太平洋呢嗰啲海温啊个温度啊喺度持续咁上升嘅。同旧年嗰个叫做一个叫咩啊
1: 咩拉尼娜
0: 年呢相比嘅话呢，今年嘅台风生成嘅位置更加偏东风偏东边啊。所以更加有利于从远洋里面吸收能量和水气变成台风，就咁解啦。
1: 而中国气象局方面就表示今年七月份生成和登陆的台风数量都是偏多的。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是有五个台风生成了，其中三个是登陆了中国。预计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域应该还会有六到七个台风会持续生成。
0: 还会有啊？
1: 是，比起往年同期，往年同期是五 到六个嘛，所以今年系偏多咗，而应该会有两到三个台风会登陆或者系明显影响我哋中国，咁啊接近上年同期就系两到三个就差唔多咁样啦，系。
0: 所以咧就系特别多就系咁嘅意思啦。
1: 系
0: 啊，咁所以我哋平时出外咧，即系台风，你唔好睇小佢啊！有啲地方影响特别大噶，你早排你见嘛，喺嗰、那个就系、是、呢个白海豚啊，喺浙江影响几犀利啊！
1: 系
0: 吹到咧，就有啲上班都上唔到，车又开唔到，系嘛，停晒交通嘅。
1: 好似再之前嗰个红霞系嘛，即系凡身台风，你都要关注噶。
0: 今年啲颜色特别多嘅，红完霞咧，跟住佢有白海豚噶喎。
1: 跟住就到嗰只咩鲸鱼啊嘛，
0: 鲸鱼噶喎，系嘛，即系陆续续咁嚟嘅，有橙红啊，咁红色嘛。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出外旅游啊，都要睇下呢个季节。台风天啊，去玩一定去啲海边啊，要注意安全先得嘅。OK， 咁啊，阿黄话啦，个谁出出播一首《浪子心声》听啊，系黎彼得写噶系嘛，冇错。咁我哋阿六三叶播首《黑街》听啊，《黑街》啊，要搵下搵下吓。
1: 阿通记咧就话个谁整首《四季歌》嚟听下，咁啊，呢首又好听、啊。嘉禾咧就话谂翻起以前阿爷嗰个年代咧，佢冇空调啊，阿爷阿嫲都唔知佢哋点挨过嚟嘅。
0: 嗰阵时啲焗住上个逼住嘅系嘛，冇话得嘅。
1: 好多热痱啊，嗰阵时生。
0: 咁啊，拣咗一只咧就系浪子心。

0: 下昼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晏昼时分记得补补水啦，因为近段时间真系比较炎热啦。预计今日晏昼咧继续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哇，最低温度都有成33度啊，咁啊最高咧有37度。现时各个区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听完歌继续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系2026年嘅8月10号星期一啦，周一啦，咁休息两日返嚟呢唉，可以充满呢个力量
0: 啊。所以人真係需要休息㗎喎，即係好似充电宝咁样，你要充充电咁样，然后呢就再努力去搏杀啦。
1: 嗯，咁的确系啊，人呢其实呢即係一定要休息嘅。其实休息唔单止对人，对整个社会都好。因为人呢其实佢要咩呢，一个佢好似机器一样，佢充电㗎嘛。
0: 係又需要充电。
1: 你成日做得个做佢做唔到即係做唔到质量出嚟就冇意思㗎。
0: 嗯。
1: 仲有一个呢，人呢这个社会由人组成嘅。你人休息佢冇办法去拉动呢个内需。所以依家好多地方咁话呢，一定要多啲休息，等啲人虽然冇钱，荷包冇钱，但係如果休息之后呢，其实刺激你使钱。唔多唔少，有啲仲有啲钱嗰啲呢，你除非你唔行街。你行出街我唔信你哋唔使钱。
0: 係。
1: 係咪
0: 所以我之前睇到單新聞啊，就话好多地方呢要求嗰啲领导干部带头做乜嘢，你估都估唔到，係带头休假喎。
1: 冇错啊，就今年以嚟有好多省份都发出咗关于咩啊，落实带薪即係休年假嘅制度。鼓励啲职工呢错峰休假，一定要休，你唔好积住啲假期，唔好死悭烂悭，唔俾你悭。
0: 佢係咁樣，有一個通知嘅，專門有啲地方佢發咗個通知，就話全方位細化帶薪休假保障舉措，兼顧職工休息嘅需求同埋市場消費活力。其實就話鼓勵啲職工將帶薪年假同埋啲週末啊、法定嘅小長假、寒暑假、中小學嘅春秋假呢啲呢銜接起身，形成3到7日一個彈性嘅長假喎。
1: 嗯，以前我哋休假都好難嘅，真係啊，休多日都未必批。
0: 人哋以前休假你系要写合理嘅要求，然后咧就要审批，跟住人力，应该系人力资源部啊，佢要批准咁啊嘛。
1: 人力资源部佢仲好攞命嘅，有时休假嘅。
0: 嗯，
1: 佢就咩咧？佢好似咧就系调假，系嘛？
0: 调休嗰啲叫。
1: 你休咗一日咧，佢又要你做翻星期六日翻嚟做翻。咁其实唔啱嘅，我觉得大方少少，俾多一日人哋休系点样啫，系嘛？人哋咧出嚟做嘢，中国人其实个假期咧比起外国人咧偏少嘅，相对嚟讲偏少嘅。
0: 因为中国人个底色就比较勤劳啊嘛，就唔休息。
1: 勤劳同系咯，勤劳其实同休假冇咩个矛盾嘅。
0: 嗯，
1: 中国人多嘛，系嘛？你休佢未必休嘛，系咪先？即系有啲人咧，佢就需要休假嘅人咧，佢一定要休息，使到人咧可以即系。充电更好咁样吓，即系翻嚟做好自己工作嘛。
0: 仲有一样嘢咧，休息始终都好重要。一方面人需要充电，另外一方面啊，佢都需要陪下，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家庭啊嘛，陪一下自己屋企人啊，培养一下嗰啲亲子。
1: 所以今次呢个通知咧，佢咁样嘅，佢话依家谂落咧都唔好咁孤寒啊。哎呀，休多啲啫。佢有条件嘅单位可以调整下季嘅作息。试行一下周五下午弹性嘅离岗咧，唔使上班啊，星期五上乜鬼班咧？构建一个叫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嘅短途嘅呢种咁样嘅休假模式，
0: 嗯，
1: 系嘛？我见到外省有啲地方，河南嗰边全省啊鼓励错峰休假，错峰出游，系嘛？职工可以结下咩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庙会啊、农民丰收节啊，系节你都可以噶。民族节啊，民族节庆啊，同埋当地一个叫黄河文化主题活动嗰啲啊，大家分散休息啊，去休假出去睇睇咁样。
0: 系啊，而且今次嗰个通知要求咧，我睇佢哋嗰边咧又几先进、啊，因为佢话咧要转变观念啊，咩转变呢？就消除职工休假嘅顾虑，宣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嘅理念，就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样成日都话我唔休年假啊，我搏命死挨雷仔，唔休年假先系奉献嘅呢一种嘅职场文化，仲要消除啲职工咧唔敢休同埋唔愿意休息嘅心理负担，营造一种就尊重翻休息权啊，鼓励错峰休年假呢种良好嘅社会氛围。
1: 嗯，帮老板话啦，咁啲计件嘅点休咧？你话，唉，啲私人企业又点休咧？
0: 嗱，讲得好啊，你哋
1: 啊，休假冇钱噶噃，啊，单位国企就话可以带头啫，冇错，
0: 嗯，
1: 只能系开始咁试下先，
0: 嗯，
1: 啲国企嗰啲事嗰啲，
0: 系
1: 嘛，你休，啊，即系起码有个时间俾你唞下先。 咁啊，当然咧计件嗰啲咧，其实要睇自己啦，系嘛？你数住个荷包，哇，诶，即系休咗又冇钱，休唔休好咧？咁亦都一个矛盾点。
0: 佢而家有一啲可能私营企业咧，佢唔单止系话休咗就冇钱咁简单啊，有一啲佢会即系类似变相倒扣咯，即系比如话如果你唔休假嘅话，佢会有一啲全勤奖啊，或者乜 click crack 嗰啲绩效啊嗰啲。咁如果你系一休假嘅话，你就冇咗全勤，然后有一啲绩效又要唔知扣几分咁嗰啲。
1: 其实咧年假咧。越来越多人唔休嘅，因为好多企业或者单位咧开始变相扣除呢个嘅费用。
0: 嗯，
1: 按你国家规定咧，佢话所有唔准扣工资嘛。其实工资嘅意思就是所有费用应该系，
0: 嗯，
1: 所有你今个月嘅收入都唔应该扣。
0: 但系佢而家喺工资之外，佢工资系细分好多得部分。
1: 系啦，佢啲企业咧就，诶，工资系咁多啲够。咁仲有个咩咧？叫做咩啊？
0: 绩效。
1: 绩效。
0: 跟住有啲全勤奖，全勤奖之后仲有啲咩？补贴啊，定系唔知乜嘢？总之每间公司个名都唔一样。
1: 你一休咗之后咧，啲补贴啊、全勤啊、绩效啊，冇咗啦，咁咪即系扣咯。所以以后喺咪你改个可唔可以改嗰个政策咧？按照职工嘅月平均收入唔准扣，系咁多就咁多，唔理你包括几样嘢，咁就杜绝咗一啲企业咧，嗰啲员工咧够胆休息啦。因为好多时候我休年假本嚟系带薪噶嘛，佢唔系嘅，系嘛？总之扣你嘅绩效，又扣你嗰个加班，又扣你嗰啲，佢总系分开几样嘢，咁佢就合理啦嘛。
0: 而且对于一啲打工人嚟讲咧，原来休假都唔系咁容易嘅。我见到网上有一啲评论咧，就话佢要翻乡下，即系爸爸妈妈喺老家有啲咩情况啊，即系比如话身体唔舒服，需要嗰个后生嘅翻去嘅话，咁周居劳顿喺路上面嘅时间都唔短嘅，你可能真系一个周末搞唔掂。但当个后生需要去请假嘅时候咧，佢哋嘅工厂咧会百般阻挠，一方面又话嗱，我哋而家系咩销售嘅旺季啊，或者我哋而家需要赶工啊，如你只能够休嗰三日，如果你嗰三日时间喺路面上面话唔够时间，诶，唔好意思，你三日之内你翻唔到嚟嘅话，我就当你系旷工或者点，
1: 冇错，
0: 搞到嗰啲后生系唔敢休。
1: 种种原因咧，系嘛，你政府要我休，但系企业嗰度单位嗰度又唔俾休，咁你好多嘢就系，所以你要解决咗从呢个从大方面要解决一下。
0: 小幸运咧就话高 Sir 着制衣厂啊，你咪话双休啦，一个月你休多两日都唔错咯，咁啊。
1: 冇错，乐在其中啊！国家好积极鼓励休假出游，但系荷包唔允许出游咧，咁样
0: 系一
1: 个难
0: 题。
1: 其实咧唔系嘅，其实有啲咧，只要公司有啲企业咧，佢唔好扣你，因为有啲假期佢系俾你系奖励你噶嘛。

0: 你休都唔扣你一分钱㗎嘛。但如果你保障到唔扣一分钱嘅话呢，好多人休㗎啦。咁呢、這个你唔好睇少年假喎，如果个个休喺年假嚟好犀利㗎喎。但係可惜要扣嘅话呢，就好多人就諗啦。
1: 嗱，黎黎都话系啦，我哋工厂冇假休啊，佢话一个月先休息一日，哇，呢、這个离谱啲，一个月。
0: 冇错，咁啊，依家你话要刺激人内需系嘛？
1: 系
0: 消费嘅话，你确实好多人佢有啲钱，但系冇假休，你冇办法啊。呢一部分人已经系截死咗啦。咁、当然有啲又冇钱又冇假嗰啲唔使谂你啦。嗰啲系就算系俾你休，你就喺屋企踎住好过啊，唞下养下条命。系咪先？咁如果系有钱嗰啲，肯定出去行下啦，咁咪消费下啦。咁、所以呢，一外省好多地方咧，比如好似天津啊，天津人社局啊，好似几个部门啊，就发布咗又系关于带薪年呢啲咩休假制度嘅，佢即系话要推进，应该休尽佢、啊，引导佢错峰休假咁样。
1: 我留意过就话近段时间以嚟啊，陕西、安徽、贵州、浙江、云南啦等等好多地方系陆陆续续发出咗关于落实带薪休假嘅制度，全部都系鼓励啲职工啊错峰休假咁嘅通知，甚至有一啲咧就话希望将嗰啲职工啊将嗰啲年休假同埋休息日啦、年节假日啦，跟住即系结合啊合并使用，甚至可以允许啲职工咧将年休假同埋佢哋嘅分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等功能型嘅假期咧，都可以合并使用。
0: 唉，提倡冇鬼用嘅，你真系你做家长咁要命令式嘅，
1: 系
0: 嘛？
1: 就系提倡，因为你真系学你话斋啦，即系就系职工佢本身嘅年假都唔系咁容易休，有啲地方系如果你休咗分假或者如果你休咗产假，佢就默认你就唔需要休年假啦，因为你嗰嚿已经休咗啦。
0: 咁你啊，即系嗰啲打工咁咪夹喺中间咯，系嘛？你休啊，佢靠我吧，唔理咁多，你休啊。我老细我休唔得，我靠你啊。
1: 系啊，
0: 咁冇咁咯。
1: 今时今日搵份工唔容易啊。
0: 应该呢啲人社局咧，召集所有企业处单位咩部门啲领导开会。嗱、我哋而家咁啊，强制啲员工休息，你哋带头休息，系嘛？你咁算得噶嘛？不过咧，好多地方真系要求啲领导啊干部带头休假嘅。你比如一河南嗰边咧，佢系通知话啦，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唔准留一日。休满休足，唔准留一日。人哋真系呢啲，除非咁样咯。呢度呢啲系领导之间同埋部门之间嘅事，唔同职工冇关系。
1: 但我又喺度咁谂，佢领导佢休，但佢休又唔代表下边嗰啲人休，即系等于你睇下好多公司啲老细，即系自己嘅公司，自己嘅产业。咁我话休就休噶啦，反正间公司都我嘅，但佢休就唔代表佢下边嘅员工有得休。
0: 佢个意思即系话你要带头叫啲人休，佢话你休唔休我理鬼你咩？你要命令带头，你唔好唔出声，等啲职即系等啲职工啊，好被动去批。你要嗱，你哋休啊！
1: 啲员工话老细，你可唔可以先提提工资，我再休？我唔敢啊！
0: 即系要老细出到声，明唔明？嗱、我唔靠你哋啦，啊！依家你哋休啊，冇问题啦。你带头意思话，你唔出声踎喺度，我点休啊？系咁意思。
1: 系，即系确实好多嗰啲员工其实系唔敢休。阿番嘅鸡蛋面话系啦，我哋公司一个月啊得个一日。结果我每个月都请假几日，然后就扣数，系咯，要扣人工。佢话我唔理佢哋噶啦，我净系管我放松放松咁啊。
0: 其实咧，上边政策好耐有啦，今年七月份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复咗咩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我记得系呢个系第一份我哋国家级嘅消费领域五年嘅专项规划，即系佢要明确咩咧？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去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得讲。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啊，推动呢个职工嘅带薪年休假条例嘛，系嘛，已经有呢个政策噶啦，鼓励鼓励冇用嘅，要刚性命令领导要求休，系嘛，鼓励，我啊想休咧，唔得噶啦，即系所以好多时候咧，就系你一定要有一个咁样嘅政策，一定要倾掂关键人物先得，系嘛。咁虽然呢几年呢我哋中国嘅假期安排呢确实系都系优化緊。错峰出行呢亦都大家都成咗个即系共识。
1: 所以目前啊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啊系全省都推行中小学嘅春秋假。其实佛山都算好啦，佛山都有嗰啲学生系春秋假㗎嘛。

0: 唉，唔好从学生入手，从家长入手好过啦。你家学生春秋假其实即系苦咗家长嘅啫，老实讲，即系某些程度啊，系嘛？你搞掂个家长，然后再结合埋小学将春秋假，咁就一家人开心啦嘛，系嘛？多啲休息时间，促进学生同家长嗰种多啲交流，身心健康。
1: 嗯，
0: 啊，出去行下咁咪使钱咯，多啊多使，少啊少使，冇啊唔使咯，系嘛？咁呢个
1: 关键休假真系唔好扣钱先得。阿华咧就话休息，我一年360日嗱，我半日都唔够胆休啊，因为手停就口停啦。当你上有老下有小嘅时候咧，边够胆休息啊？咁样。
0: 所以呢啲新规定咧，一定要咩咧？要从痛点解决痛点出发。唔系得个成日得个噏，冇咩实际行动嘅。
1: 吹呀、啊、吹佢话啦，将黄金周咧改为一啲弹性嘅黄金周，又要疏导一下全国嗰啲景区嘅人流啊，希望可以提升一啲旅游嘅质感。幸运就是遇到你话，我而家做紧嗰间工厂啊，佢日日都要上工噶，一个月连一日都冇啊，我都谂住系劈炮，我唔捞噶啦咁啊。
0: 唯有咁样咯，自己谂清楚咯，系嘛？
1: 喂，但系如果系啲工厂一个月都唔俾人休一次，已经系完全违反晒规定噶咯，真系。
0: 有冇去理啊？
1: 系咯，
0: 系嘛？
1: 已经完全违反晒规定噶咯。
0: 你哋咁乖又唔会投诉下，咁、大家咁僵持住咯。所以好多嘢嘅执行方好紧要、管理方好紧要、你真系要逐一间公司去咨询一下，问一下当前嘅情况系点样，有咩办法去解决呢啲问题，使得大家真正落实到我哋国家啲嘅政策。咁先系正道嘅，日日得个讲，哎呀，出广告。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心中想你啊，怀念着你啊，昨天的你，即系昨天都系永远好嘅，系嘛？但时光变得好快，嚟到今时今日，大家亦都系吓，每日都要面对工作啊，或者生活一啲嘅压力啊，咁样吓，日日都要坚持落去啦。讲起休息咧，其实大家都想休嘅，但系咧啊无奈吓，好多原因即系大家冇办法休啊，所以都未行得通。你比如啲企业咁样啦，阿通记话老细啊，唔俾员工休息系想搵多啲钱啫，咁吓，梗系啦，做生意梗系啊，希望你日日同我做，一个月已经系俾咁多工资你啦。咁你如果系要啲职工休息嘅，应该有关部门系嘛，即系可以喺税务方面啊，系嘛，补翻俾啲企业，啲企业咪叫啲员工休系啦嘛。
1: 系啦，冇错啦，即系比如话你个企业我可以满足
0: 奖励添啊，仲要
1: 几多个哦？30个员工休咗今年嘅年假，休咗咁多日嘅话，咁我就可以啊喺税务方面咧优惠几多几多，或者系佢再上一个台阶50个，我又上一个层次优惠几多几多喺税务方面，咁啊差好远。
0: 所以一句话，又想马儿牌，又想马儿不吃草，你唔得噶嘛，一定经济要平衡翻先啦。
1: 乐在其中话，自从有咗微信啊，休假我都系随时办公，所以而家休假真系变得更加灵活。系咯，随住有社会嘅进步啊，而家嗰啲科技发达咧，人与人之间嘅沟通方式更加灵活，但系反而变成咗咧，即系打工嘅人咧，真系冇得休息。我睇过一个视频啊，就话一个程序员，佢结婚嗰一日，做新郎哥嗰一日，仲要随身带住个电脑，跟住点解啊？呢头话准备开席，新娘子入。场嗰头嘅前5分钟，佢仲喺度为紧单位嗰啲程序打紧补钉
0: 咁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有啲嘢确实又唔可以俾你休，但系你点样补偿翻佢呢个系一个问题。其实有啲企业咧，佢唔系啊，睇咩企业，有啲搵到钱啲企业，佢又强制啲人休嘅。我见过河南一个咩矿山有一个大嘅企业啊，专做啲重工嘅，即系火箭发射塔啊嗰啲啊。嗰啲喂运载嗰啲好重嗰啲嘢，船锚啊嗰啲咁嘅
1: 嘢，高精尖企业。
0: 嗰个老细啊，总之得闲个发展，同埋啲强制员工休息，佢话你唔可以辛苦你啊，即系会可能做啲。佢可能
1: 一辛苦，尤其佢嗰啲咁高精尖嘅话，出咗少少意外不得了。
0: 佢搵到钱有乜办法啊？咁所以咧，如果啲企业如果啲佢系即系效益好嗰啲企业啊，佢肯定咧佢又可以俾员工有更好嘅休息嗰啲时间。咁啊，啲乜嘢生意好做呢？咁样唔系话冇嘅，呢个时代真系有时啊，你与时俱进嘅话，你要搵到大钱嘅。嗱，好似中国咧，依家有一种嘅生意啊，做到海外做唔切，就系、是、中国嘅预制房啊，预制房啊，吓菜啊预制嘅啫，房都系预制房。诶、你就冇知啦，呢、這个都唔系好远嘅啫，喺我哋隔篱啊，东莞港嗰边，东莞嗰度啊，嗰度咧就系日日咧好多啲咩。出口嗰啲嘅，嗰啲快递啊，吊上去远洋巨轮嗰度，呢啲超级嘅快递咧，睇落咁眼望落去咧，就好似集装箱咁嘅。但系咧，认真睇咧，每一个箱体咧，都系一套好完整嘅房嚟嘅。
1: 原来今时今日中国嘅呢一啲嘅预制房咧，系畅销海外，卖咗去边度啊？澳洲又有，北美、中东，甚至系其他地方都有。佢呢啲房间或者讲呢啲集装箱好犀利，佢一去到当地一卸货咧，可以好似搭积木咁样就拼装成为一间屋或者公寓啊、酒店啊、医院啊咁样搭起身。
0: 冇错啦，所以外国人咧佢兴呢啲咁嘅嘢，
1: 犀利。
0: 佢唔系起屋噶嘛，佢叫砌屋噶嘛。你总之同我一件一件啊，
1: 好似冇嘢咁。
0: 你运过嚟之后一搭上去。拼装成酒店就得，拼装成公寓就得，甚至医院都得啊！即系所以咧，嗱呢啲生意俾佢揾到之后咧，你咪发达咯，系咪先？
1: 而且话呢一啲工厂咧，全部都系啲智能工厂，犀利喺车间里边咧，你起屋或者你起唔起屋啦，冇尘、冇灰尘、冇脚手架。佢全自动生产线400多米昼夜运转，然后就机器人咧就用嗰啲机器臂啊一嚿嚿咁样搭。佢话喺呢度咧一间屋佢系分成6个面嘅，底面、顶面，跟住就4边4个侧面，然后咧喺6条嘅纸生产线上边咧并行生产。好啦，当成个6个面咧全部生产出嚟咧，就喺末端组装成一个完整嘅集装箱。咁啊好，封咗箱之后咧，运到去大洋彼岸咧就拆箱起屋啦，真系。
0: 冇错，封到品物又系外省企业，广东冇啩。咁啊唔系喎，方板你讲错咗啦，系嘛？东莞、惠州、惠阳都有呢啲，啊，佢就系全部嗰啲咩啊？佢嗰个工厂叫咩啊？ 钢结构嘅无废化嘅产品、嗯、智能工厂冇灰尘嘅，就咁咩脚架就咁样冚嘅啫，系嘛？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中国第一条嗰啲咩钢结构嘅无化智能生产线嚟嘅，
1: 犀利
0: 啦，系嘛？佢就咁整一间屋啫嘛，其实就一个集装预制咗嘅，
1: 就一个集装箱，
0: 冇错啦。咁你要几大？咁按照你嘅设计啦，啊，咁佢话总之咧啲。即系你北美要咪要你整个厂啊，或者整个医院啊，得我哋就按照你嘅设计同佢预制啊，咁然后运过去，一切搞掂成间屋都低到，即系佢兴呢啲啊，佢哋兴啊，我哋唔兴啫，系咪先？所以佢呢啲全部系用啲智能化噶啦，智能设计、智能佢生产啊，系嘛？佢喺嗰啲咩话？电机驱动嘅产线，仲有啲焊接机器人精准连接嗰啲钢构件，组装机器人。将啲部件定位拼装，打磨机人处理表面，全部以机人做，佢唔使人噶喎，精度稳定度啊毫米级嘅，
1: 嗯，
0: 系嘛？以前咧嗰啲建筑咧嗰啲精度咧系厘米级或者大几个毫米嘅，依家喺啲智能化车间里边咧，哇嘿，控制嗰啲喺一两毫米以内嗰啲，通过咩激光切割啊、焊接啊，依家咩咧？每一根嗰啲钢材，每一个连接点都有数字指令嘅，机人按照指令系咁执行得噶啦，唔依赖人工嘅手感嘅。
1: 佢呢种预制房咧，主要有三种形态，一个就钢结构，一个混凝土同埋木质。而中国企业嘅优势咧，主要集中就喺钢结构同埋混凝土，因为钢结构够轻便啊，佢适合远洋运输同埋高层建筑，而混凝土呢啲咧就贴近传统嘅居住嘅嗰啲屋仔咯，国内市场嘅接受程度会更加之高。但系而家佢哋啲工厂咧，两条技术线可以一齐咁样去生产，令到中国建设嘅呢啲预制房啊，喺全球市场咧嗰个竞争力就非常之足啦。佢系由于而家基本上都系全自动嘅生产啊，70%-70%以上嘅工序咧，全部都移制去到工厂嗰度，工期系缩短60%以上。
0: 年产量啊，交付能力系20,000-30,000个混凝土嘅预制模块，其实即系模块化嘅集成建筑。唔使起屋嘅，佢冇地基嘅。
1: 所以以前啲屋咧，我哋就话要打地基咩工地，即系呢种概念啊，工地啊，尘土飞扬咁样起。但系原来而家起屋系工业化标准。
0: 你要钢结构得
1: 系咯，
0: 系嘛？
1: 系数字化，即系好似模化一嚿嚿，
0: 再加木质，佢几样嘢，综合又得，系嘛？咁所以咧，我哋中国企业比较优势咧，集中喺钢结构同埋混凝土嘅。钢结构轻便啊嘛，适合远洋运输同啲高层建筑嘅。混凝土咧就更加咧贴近咩咧传统居住嘅体验啊，国内嘅市场接受度比较高啲。如果你喺国外整间咁样屋，佢可以同佢整嘅，多数用呢个嘅混凝土多啲。
1: 佢咪好似做车咁样做屋咯，即系一个个模块去到就冚起身搞掂。
0: 依家系对标国际标准啊，一融入国际，所以呢啲生意做到不得了，无论系澳大利亚好，定系北美好，系嘛？
1: 中东嗰啲地方，佢真系好神奇啊！嗱，因为传统起屋咧，我哋通常要打基础先，即系打地基，搭个脚手架嗰啲竹棚，然后砌墙，再抹灰，左抹右抹，跟住装修。但系原来咧，而家起屋咧系将房间嘅结构、墙体、水电、装修，全部已经喺工厂里边冚装啊，即系预制完成咗啦。然后运到当地嘅时候咧，直接就好似砌乐高即系砌积木咁样，系拼装搞掂。
0: 冇错啦，讲到呢度，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倾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哎，是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6: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7: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开始这样点啊？老官庭一首旧作品吓，咁啊唱唱下，你咪话天气好似凉翻少少咁啊！又爱又歌真系天气咁变啊！
1: 啊，人哋通常都话冧字字啊，应该特别温暖嘅，你反而听到咁冧字字，觉得有啲凉意。
0: 系啊，吓、啊，我心谂无惊无险咪又到一个一粒钟系嘛？
1: 嗯。
0: 所以我话哇，咁讲起呢啲屋，佢稳唔稳阵噶？咁你就放心啊！如果唔稳阵，啲鬼佬唔会买咧，正所谓系咪？
1: 系咯，可能佢而家嗰啲钢结构同以前嗰啲搭嗰啲咩竹棚嗰啲手脚架唔一样噶咧。
0: 点解外国人佢中意咧？我话俾你，好似澳洲咁样咧，啲传统嘅施工嘅人工费用咧，占咗总造价嘅三成到四成嘅。
1: 系外国嗰啲人工确实好贵，喂，而且咧，人哋真系好似话咩做三日就休三日，定系做四日休三日噶？
0: 冇错啦，咁呢啲无。呢啲
1: 无
0: 快化嗰啲嘅优势咧，佢就系将大量嗰啲工序啊，佢前置喺我哋国内生产。咁啊，现场啲人咧，佢系悭翻一半以上嗰啲人工费啊，工期咧缩短一半以上。咁个造价成本咧，综合降低咗10%啊，大佬。咁佢肯定制啦，系咪先？而家最紧要就系品质，智能化工厂嘅精度咧，远比现场手工作业每一个嘅模块出厂之前都经过全流程嗰啲检测嘅。佢全智能噶嘛，准到不得了嘛。到现场咧就系严丝合缝、合拼装，靓到不得了嘅。你包括喺中东嗰啲建筑嗰啲高地啊，都系一样。当然嗰边咧批唔系咁容易批嘅。我听我哋中国依家攞到，旧年攞到系迪拜市政厅第一张嘅咩？预审批嘅许可证，听讲啊，咁又可以进到嗰度去做生意啦。
1: 所以以前话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嘛，但系而家万丈高楼系可以冚起身，即系佢70%以上嗰啲已经喺工厂嘅流水线上面搞掂晒啦，去到现场就冚装咁样，好似一格格咁样搭起身就 OK 啦。
0: 哇！呢个建筑即系起嗰种嘅改革变革，
1: 系
0: 唔好讲话外国啦，深圳依家有间。医院啊，六层嘅，200张床位嘅，101个病房嘅模块，168个机电模块，12日现场拼装，全部安装就位。依家起屋系咁起噶啦，所以有你屋你乡下佢有地嘅话，使鬼又打起地基啊嘛，系嘛？
1: 整个设计图冚出嚟。
0: 所以我以前觉得好奇怪，外国啲人搬屋佢系咁嘅，将佢间屋全部割开，然后咧攞个大板车运到去其他地方嘅。
1: 我搵个拖头咁拉。
0: 拉佢之后放翻落去，咁就一间屋嘅。我话点可以咧？我话嗰啲地基你点搞？嗰啲钢筋你点搞？佢冇嘅原来。
1: 佢话咧，海外客户咧，其实最睇重就三样嘢：第一就交付嘅品质，第二就交付嘅效率，第三就交付嘅。

0: 價錢，即係造價啦。咁但係喺而家中國，中國企業真係犀利，機器人、數字化工廠，仲有綠色環保材料，成個配套係咁完善之後咧，中國製造係可以同時做到呢三點。但你有冇睇小話？哇，其他地方都做到，唔係噶。原來全球嘅即係背後嗰啲建築產業鏈，中國係可以搞掂曬鋼材、混凝土，再到家具咩智能化嗰啲咩衞浴啊、電器啊 ，click click， 因為中國製造你乜都可以揾到，喺任何一個部件，原來喺本地都可以搞掂。
1: 冇錯，
0: 配齊曬。
1: 即係事在人為嘛。不過依家人才係最缺嘅。
0: 嗯。
1: 啊，其中最缺嘅係咩咧？三類複合型嘅人才，一個就係懂得海外規範嘅設計師。
0: 嗯。
1: 第二個咧就係懂得工藝嘅產線工程師。
0: 嗯。
1: 再一个咧，懂得技术同埋外语嘅现场交付人员。如果你话，我啲仔女又做咩？佢搵钱啊，咁你走呢啲啦，系嘛？
0: 方之生咧就何止房屋啊？佢话而家高速路啊，仲有桥梁嗰啲组件啊，佢都系一件件咁样可以去到现场拼接。
1: 系啊，我哋嘅思维要转变嘅，唔好用传统嗰啲箍死。我哋以后系要咁，唔系噶嘛？佢啲科技嘅嘢真系谂唔到。当然无废化唔系万能药嘅，我听嗰啲师傅讲过话，比如啲酒店啊。有啲医院啲即係比较大啲咁大空间嘅体育馆啊、会展中心啊、大型厂房啊，可能嗰啲大跨度啲未必得，就唔係未必咁好。
0: 嗯。
1: 总之一个呢、這个咁无废化嘅建筑模式呢，唔係话适合所有。但係佢亦都可以好多地方可以搞得掂，即係咁意思。
0: 即係佢无废化，如果你要好特色嘅，我要独一无二嘅话，即係比如有啲好大型嗰啲场馆独一无二，佢就可能唔好得啦。
1: 冇错。
0: 但係你话如果要成个社群都一模一样，佢係得喎。而且佢一模一样係可以做到点呢？佢係打开嗰个集装箱，打开个门口呢，成个屋企喺度，成个屋企係包括咩？比如话一个完整嘅卫生间，可以连衣柜啦、啲咩水龙头啦、智慧家电乜几件套，全部一应俱全。
1: 所以依家
0: 拎包入住，
1: 冇错。依家中国嗰个叫做起屋嘅叫集装箱啊，依家走向全世界噶啦。
0: 嗯。
1: 啊，即系可以创造呢个一啲新嘅奇迹啊！吓
0: ，OK， 难
1: 得。咁所以咧，又唔系话冇生意做，但系你一定要真系谂到一啲嘅大家都认可，而且呢个潮流嘅嘢，都话时势做英雄就系咁讲嘛。咁当然有啲嘢咧，唔一定话系不停喺度进步嘅，即系不停喺度改变嘅。啲好嘅嘢，有啲嘢咧，
0: 比如
1: 饮食嘅嘢，我哋中医系嘛啦，咁系食开呢啲嘢就系、是、我哋可以就坚持食呢啲，千祈唔好变嚟变去。咁当然咧，我平时我哋中国人最兴咧，平时啲咩咧，食疗啊，系嘛，去煲汤啊。甚至系饮茶啊，咁呢啲靓茶叶啊，我哋都系供应嘅。所以今日星期一、啊，星期一咧，我哋讲讲又系啊，有啲咩好嘢同大家分享咧？咁
0: 系睇下郭 Sir 严选啦，今个礼拜要介绍啲乜嘢好嘢先？
1: 系有位嘉宾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咧，佢亦都系嚟自系呢个肇庆广宁嘅福哥嘅吓，福哥你好。
2: 嗱，你好，大家好啊，郭 Sir 好，最近好，
1: 辛苦你喎，真系。
0: 福哥，
1: 今日咧就福哥咧就系喺广宁赶过嚟我哋直播间啦吓，咁啊呢排忙啲咩？
2: 嗰排都系忙紧嗰啲沉香啲嘢，因为而家开始要开始开香口啦嘛。
1: 哦，开香口，
2: 系冇错。
1: 同埋咧就系、是、不断而家做紧呢、這个又系冲出海外系嘛？
2: 啊，咁加上而家有好多嗰啲养生啲产品嘛，我哋因为而家有而家嗰啲五指毛桃面啊、粉面嗰啲。
1: 哦，五指毛桃面啊，
2: 面咪粉咯，啊，
1: 用五指毛桃去生产噶，
2: 用五指即系嗰啲买面入边咧加咗啲五桃毛、哦、五指毛桃磨成粉嘅，
1: 未食过啊，真系未食过。
2: 我哋应该就到阵时会送啲俾啲粉丝食啊。
1: 哦，咁啊，好好好啊。五指毛桃我哋广东人攞嚟煲汤嘅啫，又香系嘛？
0: 系咯系咯。
1: 喂，咁啲面系咪好香嘅啫？
2: 系啊，一煮成都香噶。
1: 哦，好，咁啊，等你生产出嚟先，到时候可以
0: 俾大家试下。
1: 可唔可以送啲俾大家试下嘛？可以得系嘛？
2: 下一次先，因为佢而家琴日先啲营养标准差咗落
1: 哦，即系一系列嘅，好规范咁生产噶嘛。
2: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做加工嗰啲，全部都系啲上市公司嚟噶嘛，系嘛？
1: 冇错。咁依家福哥主要做咩咧？种沉香树，生产沉香茶，生产沉香香精。
2: 系啊，冇错。扇香啊，
1: 扇香。
2: 系冇错。手串啊，嗰啲工艺。
1: 手串啊，工艺品啊，嗰啲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你哋其中一个产品，就系沉香叶茶啦。
2: 冇错，系。
1: 沉香叶茶咧，系你嘅即系。都做咗十几年噶啦喎，
0: 拳头产品
2: 十几年啦，系冇错
1: 啊，一直出口，
2: 一直都系出口多
1: 啊。
2: 咁2020年之后，即系疫情之后咧，就向国内销一部分咯，
1: 销一部分
2: 系。
1: 咁对我哋节目里边咧，都系同阿福哥。

0: 错，
1: 嗯，成熟啲吓，
0: 系啊，
1: 你种咗几多沉香树啊？依家
0: 3000只亩啦，
1: 3000多亩，
0: 系啊，
1: 哦，满足到你搏命出口得啦，
0: 都唔系咁，因为佢本身沉香嘅枪有个时间段噶嘛，
1: 啊，
0: 好似嗱，而家新种嘅个旗南边，即系如果做
1: 旗南
0: 做香料为界啊，嗰啲就快都8年。
1: 八年先得，
0: 咁我哋啲种原都种咧，我哋系啲国香嚟噶吧？
1: 国香，
0: 国香即系而家个白木香叫做啊，咁我啲学名系国家承认噶，咁嗰啲咧就系最快都要15到20年，
1: 要15年到20年先可以
0: 盛菜咯，
1: 盛菜
0: 系冇错，
1: 攞嚟制造嗰啲其他产品，
0: 嗰啲香嗰啲咯，即系因为白木香咧就是、国香，因为佢以入药为主噶嘛，
1: 哦，
0: 咁所以咧一初初咧。沉香咧就系药嚟嘅，热咧就系攞嚟做茶嘅。
1: 哦，
0: 诶，
1: 即系沉香树咧，周身都系宝喎。
0: 系冇错啊。
1: 沉香木攞嚟做咩咧？攞嚟做嗰啲手链都得系嘛？
0: 系啊，即系要取咗香嗰啲先得。
1: 取咗香嗰啲，
0: 系冇错。
1: 咁有啲咧就当然系啲几百年嗰啲老沉香嗰种咧就成最好贵咯。
0: 嗰啲而家喺度大概7000到8000蚊一克到啦。
1: 7000蚊一克啊？
0: 系啊，
1: 一斤系嘛？
0: 一克啊？
1: 一克啊？
0: 系啊。
1: 唉，咁啊，我真系
0: 啊。
1: 咁所以嗰啲純粹唔係攞唔文定嘅，佢有藥用價值。
0: 佢藥用價值好嘛？你逢下而家做下咩嘢指咩嗰啲啊，全部要用嘅。
1: 哦，即總之身體要醫學用好多嘅。
0: 醫學用好多嘅，因為佢係國香糧啊嘛，白鑊同樣。
1: 國香糧嘅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其實咧沉香真係貴過
0: 黃金㗎，
1: 檀香㗎喎。
0: 檀香佢本身咧就系以做药，即系以做木材为主嘅。
1: 做木材哦，即系家私啊嗰啲，唔系啊系嘛？
0: 檀香咧佢即系而家做嗰个，佢因为佢檀香同埋沉香唔同嘅，佢檀香系入唔到药噶嘛。
1: 哦，佢入唔到药嘅。
0: 咁佢沉香系做以入药为主嘅，分开嘅有。
1: 冇错，咁即系沉香其实咧，即系大家如果系即系话身体有啲乜嘢，你可以试下系嘛，长期饮下沉香叶茶。
0: 系啊，冇错。
1: 咁啊，沉香叶茶咧，你哋而家出口主要去边几个国家咧？
0: 我哋而家今年缅甸又比较多，菲律宾又多。
1: 菲律宾、缅甸、
0: 泰国、老挝咯。
1: 啊，嗰边啲人佢饮呢啲系咪因为佢嘅气候有关啊？
0: 应该系。咁而家个巴基斯坦嘅量，
1: 巴基斯坦都好多嘢有进口入去。
0: 巴基斯坦佢每一个月，因为佢已经定量噶啦，佢哋系以原材料。为主，巴基斯坦
1: 咁样嗱，总之大家如果想尝试呢啲茶咧，你唔好当佢系普通嘅茶就系啦。佢其实系一种养生茶嚟嘅，
0: 系冇错，
1: 系一种叶用
0: 代用茶。
1: 代用茶，当然佢个香味同普通茶亦都有不分上下。你品尝冇问题，但系佢品尝完之后咧，入咗你身体，对你身体会产生作用。
0: 系冇错，
1: 沉香俾我感觉第一时间就感觉就系瞓觉嘅，
0: 系冇错，
1: 安眠嘅，
0: 话冇错，一个排嘅，
1: 仲有系排嘅，
0: 系冇错，
1: 即系厕所嗰啲啊，咁你总之食完之后咧，饮完之后，老人细路都啱嘅，
0: 冇错，就系嗰啲 BB 仔就冇饮 ，BB 仔同埋啲孕妇都冇饮得。
1: 哦，咁一般嗰啲嘢都系唔主张啲 BB 同埋啲孕妇食噶啦，
0: 系冇错，
1: 系嘛，正常人啊，老人家都冇问题。咁啊，平时咧就得闲当系饮茶咁冲啲啊，咁啊饮佢几杯得啦，系嘛？
0: 系啊，你成日饮都得噶，
1: 成日饮都得嘅。
0: 嗱，按照我而家饮咗10多年啦，我自己个身体我自己知道噶嘛，
1: 十几年啊，
0: 系十几年噶咁就。
1: 见到年年都咁上下，冇乜关系啦。
0: 因为佢有只角鲨喺香入边嘛。
1: 哦，即系佢一种嘅物质。
0: 系冇错。
1: 哦。
0: 即系沉香茶，沉乜热啲就系唯一一个有呢个成分嘅。
1: 呢个成分系唯一一个。
0: 啊，唯一一个。
1: 即系其他啲
0: 饮品啊，讲饮品嘅呢。
1: 讲饮品里边。
0: 嗰啲植物饮品嘅啫喎。
1: 所以你一定要成熟嘅叶嚟做呢条茶叶咧，先至更加会好啲。
0: 系啊。
1: 所以其
0: 咁加上我哋嘅基地啲国家嗰啲嚟你检测我哋个。个含其他原料，好似含沙嗰方面，而家差唔多大到国标噶，唔一样样嘢都唔使。我哋嗰啲泥啊，
1: 哦，啲地嗰啲泥
0: 系啊，
1: 含沙
0: 量比较高，我哋就系。
1: 哦，即系种出嚟会好啲系嘛？
0: 系啊，
1: 嗱，咁啲沉香叶茶咧，其实个香味咧就我觉得都几特别嘅。
0: 系冇错，
1: 系嘛？咁每种茶有每种茶嘅香味啦。咁你饮绿茶、红茶、黑茶、白茶嗰啲系嘛？乌龙啊嗰啲。都系有唔同嘅香味，咁你都所以亦都可以去品呢种味，
0: 系
1: 品嘅同时咧，佢对身体产生一种健康嘅作用，就咁解啦。咁所以呢啲沉香茶叶咧，唔系沉香叶茶咧，喺我哋听众里边咧，因为我同你分享咗你嘅茶叶都有几年噶啦，咁有啲朋友都系复购率都几高嘅，
0: 复购率90%嘅有
1: 90%啊，
0: 系啊。
1: 嗱，咁咪啲人饮开咧，佢就觉得即系舒服啊，或者系好啦，吓。咁如果未饮过朋友，不妨试一试，买一罐俾爸爸妈妈或者啲老人家饮都冇问题，自己饮得啦。 咁啊，沉香葉茶咧，

0: 除咗冲茶之外，沉香叶都好有作用噶喎。
1: 系沉香叶一般咧，我哋叫啲人咧，一系攞落去，即系如果佢唔系冲之前，可以攞落煲汤啊，同埋咧就饮过即系晒翻干，攞落去放下只脚浸下脚啊。
0: 哦，即系煲嚟浸脚啊？
1: 系冇错，
0: 即系饮剩嗰啲茶。
1: 饮即系饮咗之后嗰啲茶叶啊。
0: 嗯，
1: 因为佢你冲茶同埋煲茶嗰个味道系唔同噶嘛。
0: 冇错。所以我觉得你哋话攞嚟煲汤其实几好嘅，特别身体如果有。唔系咁好啲朋友啊，
1: 系冇错。
0: 试下你煲汤掉啲沉香叶茶啦，沉香叶落去，
1: 系啊，
0: 咁煲出嚟咧，我未试过啊，嗰啲味道浓唔浓噶啦
1: 你如果系想佢即系想
0: 效果好啲，
1: 排个即系排排得快嗰啲咧，就放浓少少就，但系有啲苦，
0: 有啲
1: 即系正常嚟讲，你唔使放咁多嘅吓，即系佢就比饮茶多少少大个。
0: 嗯，
1: 咁第二你可以攞去蒸排骨啊，啲嘢都得噶嘛。
0: 哦，叫做沉香排骨。
1: 你可以剁碎佢，即系放七八粒落去。剁碎佢，沟埋啲排骨，你一齐蒸得噶。
0: 哦，剁碎啲嗰啲碎咯，咁啊沟啲排骨吓，咁啊蒸出嚟睇有冇味道或者健康啲，最紧要系嘛。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咧就系今日同大家分享你边种嘅沉香叶茶，因为你好多嘅有几年嗰啲嘅。
1: 我哋罐装嗰啲就系24年嘅。
0: 24年嘅。
1: 咁啊，五斤装就系。唔知21年、22年都系呢两年嚟嘅。
0: 哦，都系。
1: 诶，即系21年嗰啲唔知发晒系咪？即系上次啲人个都收到佢话，个阿福哥，你哋啲茶真系真最实啲，我梗系啦，我哋啲啊系放落去储，即系陈茶嘅嗰啲啊，
0: 陈茶咩意思？
1: 即系放多越耐好噶嘛。
0: 哦，即系陈茶。
1: 咁我哋上个月发嗰啲系21年嘅。
0: 21年嘅。
1: 系冇错。
0: 嗯。咁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嘅呢亦都係2122啦，係咪都係呢兩年。
1: 冇錯冇錯，係。
0: 咁分開有幾個嘅幾個重量㗎喎。
2: 係，咁佢而家呢就做緊優惠呢，佢有一罐有兩罐仲有一個就五斤裝嘅，有各自唔同嘅優惠呀，睇下大家鍾意邊個。如果係買一罐嘅話呢，佢一罐原價係138嘅，咁而家呢就72元，優惠咗之後係72元，咁係買一罐係送4泡5克嘅沉香茶。咁如果買兩罐呢，兩罐原價是275元，而家就係139，買兩罐係送4泡5克嘅沉香茶，再加再送5泡沉香玫瑰茶，又多咗。咁如果係五斤裝嘅話咧，五斤裝應該係你之前飲過覺得好嗰啲朋友，即係想囤貨嗰啲。咁五斤裝嗰啲咧，原價係要成900元嘅，而家咧就599，即係600元唔使咯，599。599係送你4泡5克嘅嗰種沉香茶，同埋係送你足足一罐嘅100克嘅沉香紅棗茶，100克嘅沉香紅棗茶咧，裏邊係有20泡係獨立包裝嗰種，
0: 即係三種包裝啦，係嘛？
2: 嗯，
1: 係冇錯，三個包裝。
0: 咁我想問下啦，買翻去，比如啲五斤嗰啲，使唔使放冰箱或者？
1: 唔使嘅，唔使嘅。你五斤啲一拆開佢之後就成屋香噶，你到底用幾多就到底揾個夾仔夾翻得噶。
0: 咁或者我自己屋企有啲空罐攞嚟分開裝又得係嘛？
1: 又得係啊。
0: 五斤嘅話都幾多噶啦喎嚇。咁如果送啲俾朋友飲下，或者一家人慢慢飲咯，慢慢嘆咯嚇。咁所以呢啲沉香葉茶咧，你唔好當佢係普通嘅茶葉，你要當係一種係。养生茶就系啦，
1: 系冇错冇错，
0: 咁慢慢又系冲啲，又系冲啲，尤其老人家几好嘅，咁所以饮开嗰啲朋友可能知啦，未饮开嗰啲佢又唔知道系乜嘢。如果系今日听到节目未饮开想试下嘅，就买啲，你买一罐仔试下先啦。
1: 系买一罐250克嗰啲咪得。
0: 系啊，觉得好啦，你先翻转头再你再谂。
1: 咁因为佢有4泡嗰种5克嘅试用装噶嘛，咁你可以试过之后话嗰啲得，你就唔使去嗰啲啦，系嘛？
0: 冇错。咁我教大家点样冲啊？因为佢呢种茶叶同其他茶叶唔同啊，佢保持翻营养同埋好饮嘅。
1: 嗱，因为嗰啲茶咧，正常嚟讲咧，我哋就系洗茶都唔得茶得嘅，因为咁第一个一冲攞100度嘅开水系5至8秒，嗰个系最好嘅。个口感啊，
2: 即系浸焗一焗，千祈唔好焗太耐咁嘅口感。
1: 咁跟住啲第3到第6泡个口味系最好噶。
0: 即系总之你就用滚水嚟冲，
1: 系冇错。
0: 一冲落去都时间唔可以长喎。
1: 咁家长我再继续同你讲，即系佢就而家冲嘅嗰阵时，佢咪好似有啲好似嗰个粉末之类啲噶系嘛？个粉末啲就系嗰个树叶背后嗰啲脊骨，我哋叫脊骨系嘛？嗰啲因为佢下边。卷来卷去噶嘛，系嗰啲表面皮嚟嘅，表面皮等于系而家磨成粉嗰啲，我哋系攞嚟做而家做咩啊？一个做腐竹啊，

0: 做棉啊，都系用嗰啲嚟做。
1: 哦，咁样嘅，
2: 系啊，即系个树叶嘅嗰个框系咪啫？
0: 诶，佢哋框背后嗰度，佢唔系即系你打开一片叶之后，见到佢系白色咁，咪变咗啊？即系佢唔系整几件鞋，好似学有啲好似铁壳织咁嘅金嘅之类嘅，即系同埋正常嗰啲树嗰啲鞋一样嘅。
2: 哦，即系唔需要担心啦，即系照冲茶咁。
0: 冇错啦，系。
1: 咁啊，即系就系冲佢，好似话十几秒系嘛？
0: 五到八秒最好噶。
1: 五到八秒啊！
0: 系啊，
1: 我平时冲十零秒到咧，我见。总之，
2: 因为你想营养足啲啊嘛，系啊。
0: 咁就按主人讲咧，按各个人嘅口味，即系我哋而家咁多人饮过，都系五到八秒嘅时间最好。咁佢有啲中意饮浓少少，佢可以浸浓少少都得。
2: 所以7629啊，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就问啦，高 Sir， 我就系想知道点样冲，可唔可以浸泡，定系冲嗰个几十秒就 OK？ 嗱，啱啱福哥话原来就系五到八秒就 OK， 但系当然五到八秒系口感系最好嘅。你话如果想佢营养彻底释出啊，即系你想佢营养成分，你讲究呢、這个，你话我宁愿牺牲少少口感，我要营养彻底释出嘅话，咁你就浸耐啲咯。
1: 苦嘅。
0: 系啊，
1: 苦嘅。咁嗰当你身体唔好，我觉得苦啲好啲。
2: 系，
1: 即系我确实系需要当系一种，因为佢药食同源啊嘛。佢系一个
2: 睇你要，
1: 佢有品尝嘅一个功能，仲有一个就系医身体。即系咁，我话你当茶饮，你咪短啲啦；你当药嚟饮，咁啊可以。
0: 因为佢初饮嗰啲咧，佢冲得耐咧，佢有啲苦中系大排嘅啫，即系嗰个。
1: 其实嗰啲系最有效嘅，
2: 其实就排毒
0: 的。因为排入边啲垃圾嘛。
1: 啊，所以佢就系、是、佢同其一般茶唔同嘅，咁样你可以你可以睇门口得嘅。啊，总之唔舒服或者系去厕所啊嗰啲，你又可以试试，或者瞓得唔好啊。咁所以就系、是、或者未饮过朋友建议买一罐翻去试试先。啊，冲嗰时候要俾几多粒到咯？
0: 佢送一粒，我哋本身咧就入边有几泡啊试用装噶。就系放咁多四到五克嚟够啊！
1: 四到五粒到啊！
0: 四到五克，
1: 四到五克。
0: 诶，正常讲，
1: 俾个壶冲一冲系嘛？
0: 系冇错。
1: OK， 好，咁啊清楚未？咁如果清楚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就入到去放心好物国粹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沉香叶茶，又叫做白木香叶茶噶。
0: 冇错。
2: 系趁住优惠嘅时候咧，又有嘢送，个价钱又优惠咗，咁啊可以适当买一啲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国粹严选嗰度。如果喺佛山家收听紧节目嘅话咧，直接喺最下边个购物车啊，写住传媒优选嗰度，点入去就见到。
1: 可以上次买五斤人都几多啊？
0: 五斤上次都买有成30个人嘅，
1: 30个系嘛？
2: 因为买过觉得抵啊嘛。
1: 饮开嗰啲攞嚟藏货，
0: 佢一般啲饮开嗰啲佢哋即系饮开咗先系饮噶嘛。
1: 即
0: 系半身嚟讲，
3: 知道好嘢。
0: 你按照嚟讲，一个人饮嘅话咧，一个月大概一斤到咪要？
1: 一个月一斤
0: 系啊，
1: 你一全家就咁就唔得咯，
0: 唔得噶，
1: 即系自己啫嘛，系嘛 ？OK， 好，唔该，福哥，
0: 好嘅，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下午4: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揸消包。报名啦！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946天气报告。
5: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近段时间确实比较翳热啦。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维持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都有成34度啊。由于近段时间咧持续高温啊、晴热咁样嘅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仲有及时咁样补水啊。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四点半钟过后咧，啊，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真系好快脆啊！
1: 系啊，但系四点半钟过后咧，你会发觉天气仍然比较翳热，有冇记得饮多啖水咧？可能呢种天气之下，真系饮白滚水都唔多搞噶啦，及时可能唔适当补充一啲茶水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即系一啲饮料。
0: 冇错，啱，只有保住个身体咧吓，咁啊。更加好咁样生活落去。咁讲起生活呢，其实我哋少不了就係要有呢个嘅工作係咪搵工啊。呢排呢我见身边有几个啲朋友问我，嗰时候有啲咩工作介绍啊，我仔有啲啱啱大学毕业，咁有啲哎啱啱失业咁样，确实係。啊，所以依家呢个状况呢，其实因为好多企业可能个效益唔系咁好啊，咁可能有啲减薪，有啲减人咁样，变到呢大家呢有时即系呢份工呢唔做啦，或者再搵到第二份呢咁样。其实一个搵工确实系一个嘅挑战嚟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呢就做咗好多年嘅，突然间如果失业嘅话呢，再搵另外一份呢，你又好无奈，因为点解你好难搵到你自己专长嘅工作。系咪先？你做开呢样嘢，咁突然间要你重新去揾咧，确实有啲难度。
1: 而且近年嚟咧，好似好多行业都讲求呢个转型啊，转型升级，即系你
0: 逼住你转型啊。
1: 系啦，原本你系做开呢、這个啊，我做咗几十年都系呢、這个，但系而家突然之间要你转另外一样嘢。
0: 我觉得咁样揾工咧，除咗自己努力之外咧，其实咧，我觉得有各地一啲嘅有关部门啊，都应该谂办法。去帮助啲暂时未搵到工作或者係即係要转型嘅朋友去坐上一臂之力。因为点咁讲呢，我嗰日睇到话而家深圳呢佢哋推出咗一样嘢几好嘅，叫公益培训课，就是、专门为嗰啲正喺度搵工搵唔到但係想转型又冇呢个技术嘅冇技能嘅。佢等佢培训佢掌握一门嘅技能，等佢顺利揾到工作，确实好成功。佢呢就係政府諗唔諗，依家乜嘢啲企业需要啲咩人才呢？

0: 係嘛？咁而且呢啲人才咧，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樣佢聽講嘢開咗叫做咩數字技能學堂啊，數字技能學堂啲 AI 類嗰啲啊。听讲嗰啲嘅课程啊，因为佢深圳依家你知系大都市一线城市啊，
1: 竞争都
0: 佢哋啲智能 AI 啊，竞争大，但系佢正因为呢一个前景比较广阔，需要呢一方面嘅专业人才越嚟越多。你唔一定话大学出嚟嘅，你总之懂得基本嘅操作或者某一啲方面嘅技能就可以上岗嘅。听讲呢啲咁嘅课程名额一上线之后，政府一推出嚟，即刻秒光。啲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六十几门课程佢咁嘅话，最赚嘅就系全部免费。你总之系我哋深圳市嘅人，你想去学习嘅话，我哋免费提供呢个咁嘅机会俾你。最火就系 AI 营销、AI 短视频，同埋呢系大规模嘅应用，你手慢都抢唔到呢啲咁样嘅课程嘅。
1: 咁究竟边啲人喺度学紧呢啲课程呢？嗱，佢基本上报名嗰啲就30至45岁，而且在职人士比较多。佢话喺深圳咧，周末咁样充电咧，已经成为一种新嘅时尚啦。有啲人咧就本身做开软件嘅，佢跨界而家就学机器人嘅操作。咁有一啲人咧，即系可能佢本身嘅职业咧就系啲咩电器啊、硬件嗰啲嘢，佢而家过嚟考编程，学编程，因为佢哋呢啲课程咧，号称系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嘅实操，你一上手就用得嘅。比如喺工业机器人呢个课室咧，啲学员系有机会围住嗰个机器臂啊，佢就睇下故障排查同埋偏差点样修正，
0: 即系维修上下。
1: 系啦，咁啊培训老师咧就话通过呢类型嘅零基础教学咧。学员咧，即系嗰啲学生啊，一学员好快就可以上手到。
0: 一啲基本嘅嘢，你唔需要太深奥嘅。
1: 嗯，
0: 你啲
1: 要即刻上手。
0: 即系生产线，生产线佢里边啲系嘛，佢需要呢种工人。咁啊，珠三角你啊制造嗰、那个制造人才太紧缺啊，所以而家绩效啊点解咁成日招咧？市场供不应求，咁所以咧佢依家免费学，学完之后咧佢就业嗰个面即刻拓宽嘅，有啲即刻搵到工作，而且收入。都唔少噶，
1: 嗯，
0: 所以比较实在。佢学堂咧，佢唔系话同你讲乜嘢太多
1: 理论知识，
0: 系啊，即系太多无谓嘅嘢。佢就解决咗你喺工作里边要做嘅实打实嘅一啲嘅工作，一啲技能解决系嘛，即系客户需要嘅工作嘅一啲嘅问题。咁啊，所以咧嗰啲客户又好认可噶，一招你翻嚟，我就系企喺呢度，就系需要同我就做呢样嘢。
1: 而且深圳而家有一种叫做订单式嘅模式啊，即系咩意思呢？企业系直接对接佢哋嗰个学堂啊，量身订做一啲培训方案，叫做送教入企业。
0: 冇错啦，我觉得呢样嘢系最实际嘅，最快脆嘅，最唔嘥时间嘅，大家学得最有劲头嘅。因为我一学完呢啲基本嘢，我识之后咧，马上上岗噶啦嘛，唔需要太多嘢噶嘛，系嘛？所以咧，佢呢个数字学堂啊，其实系我觉得系当地啊，即系举行一个免费咁样嘅义务去培训嘅话，为好多人解决咗去揾工，因为你可以提升咗佢对业务嘅助力啊嘛，系嘛？咁有啲人一知道嘅第一时间马上就去报名，但系听讲话好
1: 好抢手秒光啊！
0: 佢依家啲人咧，
1: 啲名额秒光。
0: 佢一每逢到呢个周末咧，就系充电噶啦，已经成为咗深圳一种新时尚、新风尚啊！
1: 哇，真系大都市确实唔一样、啊。
0: 咁有啲人咧从软件一跨界到学机器人操作、啊，有啲人咧搞电器硬件嘅、啊，一下子学编程、啊。当然佢学啲唔会好难嘅，佢就系应用到好实际嘅嘢。佢有呢个基础咧，佢转型又快好多嘅。
1: 而且深圳确实有咁样嘅实力同埋有咁嘅需求。原来而家深圳高端装备同智能制造嘅职位数啊，占比系达到5.5%，呢个数字系全国第二嘅。仲有就话新一代信息技术嘅岗位数咧系占比7.1%，呢个又系全国第二。即深圳有咁多嘅岗位嘅需求咯，所以佢就需要咁样嘅人才咯。
0: 冇错啦，我觉得各个城市可以即系模仿一下，
1: 考虑一下，
0: 即系效仿一下，即系话好多人而家搵紧工嘅。其实我哋啲佛山啲企业到底边啲工位需要咩工人嘅？系咪即系可以综合呢啲咁嘅情况了解之下调查之后咧，开始一啲嘅免费培训课呢？系嘛？等大家真系学到有一技之长，唔使话太深奥，基础嘅嘢学识可以应付到工作嘅话，咁啊可以马上进入咗另外一种嘅工作嘅呢个咁嘅企业。我觉得其实系真真正正帮到好多人啦，系咪？咁有啲朋友听我学完之后咧， 从传统舞美设计，佢本来系搞艺术嘅，一下子一跨界，即刻去咗智能嗰度。佢依家咧就听讲学完之后咧，自己创立咗咁嘅一人公司啊，佢就做 AI 嘅。
1: 而家好似好多呢啲一人公司嘅生态啊，
0: 系咁噶，一人公司咁噶。佢比如个大嘅商场里边，大嘅即系一个嘅平台里边，佢间开一间一间一间一间房。
1: 系。
0: 咁佢整体咧租出去，比如话我100,000蚊咁样，但系分摊到每一个人入到公司里边咧，可能需要500蚊或者。佢1,000蚊，
1: 佢系一个工位咧，你可以自己喺嗰啲地方咧，就系、是、叫做咩，自己租一个工位，然后嗰啲会议室啊或者茶水间嗰啲就公用嘅，系。
0: 所以咧，嗱，一人公司喺深圳都非常之系都比较多噶，都普佢、普遍啊。咁呢位仁兄咧，佢一学咗之后，嗰啲 AI 啊，年初佢即刻就系承接咗啲好简易嗰啲短剧嘅订单啊。佢因为学咗全套嗰啲数字技能啊嘛，佢就独立可以产出 TVC 广告啦，同埋商业短片啦。整体的业务量比年初提升了至少5倍，他公司的运作多半年收入是稳步提升的，所以你识这样东西，其实可以找到很多东西。你老实说现在佛山很多什么呢，你有没有发觉餐饮啊、甚至其他行业啊，一些老细都出来拍那些这样的短视频、
1: 拍他自己做主角、拍自己岗位那些，
0: 包括有些开餐厅那些富二代那些接班之前那些又是出来又拍这些短视频，他不是说他主要就是做佢个号，做一种新媒体嘅，系嘛？对佢嘅企业，对佢未来嘅发展系有帮助嘅，所以佢哋都唔懒得。当然呢啲系佢要识，佢未必识，但系要住佢要系咩？佢要去租用社会上嗰啲公司啊，专业人才帮佢拍摄。
1: 租用资源，
0: 所以其实好多嘢系可以去做嘅。咁所以你但系最好政府能够去免费去培训一啲人，去学一个技能出嚟，等到佢哋揾工嘅时候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企业，去做到呢样嘢，咁就容易好多。
1: 阿美男咧就话，但咁样、培训老师咧，佢好多都系有理论嘅，佢有冇实践嘅先咁样？
0: 所以你嘅讲法又唔齐全。佢既然佢要实打实要帮呢啲人，佢首先呢、這个老师首先有实践嘅，首先可能失败过嘅创业嘅，已经做过嘅、要邀请嗰啲先得，唔好揾啲单单就系嗰啲嘅喺啲
1: 全部理论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
1: 真系要实操过先知道。
0: 佢学咗之后，佢唔一定话系出嚟加入咩企业噶嘛。佢可以自己单挑噶啦嘛，佢只要有技能嘅话，有时都可以自己试下。最怕你乜都唔识，好麻烦啦。你又唔知揾边个教，你揾到人哋教啦，嗰啲收费又贵。你喐亲学嗰啲嘢，我见有朋友话成万蚊去报咗一个学嗰啲咩嗰啲咩嘅短视频制作，
1: 唔知得唔得嘅咧？学出嚟系咯，
0: 应该得嘅。
1: 但个钱已经交咗啦。
0: 你问题都冇钱啊，仲要揞10,000蚊出嚟，仲要学嘅话，仲要学一轮先至揾到钱，咁你变咗咩啊？依个时候应该政府有关部门出嚟咧，就承担呢方面嘅，要为呢啲嘅系嘛，即系想揾工嘅朋友提供一种咁样嘅帮助，我觉得系可以效仿一下深圳嘅呢个做法，系嘛？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唔怕你失业，最怕你又唔识嘢。即系你唔识嘛，你唔知做乜好嘛，好啦，有呢个工种揾你，但系你又唔掌握佢呢个咁嘅技能，得个恨字系嘛，所以人哋话掌握个技能咧都唔会饿死，就咁、是、意思啦。OK， 咁啊，所以依家上紧班嘅朋友要珍惜自己工作咯。如果暂时如果系未有班上嘅朋友，都要谂下出路，学识一门嘢先啦。你唔学嘢，你好难搞嘅，系嘛？嗰度你系做唔到，呢又做唔到，自己做又做唔到，咁你又冇办法啦，系嘛？好，咁啊，见到阿莲子话啦，刚才嗰首叫做咩话？
1: 信自己，
0: 再播一次好冇？我知道可能听一半唔舒服啊，系嘛？系要听晒先得。
1: 重温。
0: 好啦，嚟啦，咁啊，再播一次啦。时间嚟到咗4:43吓，咁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多谢大家嘅撑场吓。今日咧嚟到咗系8月10日星期一啊，好快脆又一个礼拜吓。见到大家咧都喺我哋花生唔系呢个。

0: 佛山家上面聊天的。
1: 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莲子呢就每个人都有自信心，信自己一定得。
0: 我呢他这首歌其实都写得很现实的。
1: 嗯，信自己。
0: 人只要信自己你就信哪个你就真的。啊，即
1: 其他人都信不过。
0: 但是最主要都是信自己，很多时候。啊，你不要听外面太多的闲言闲语。咁啊，空调管理员话啦，个 AI 广告视频肯定系风口，依家都正系正旺嘅时候咧，好多啊，唔好讲咩，依家我哋上班啊，都系要慢慢要学习呢啲咁嘅 AI 智能嗰啲嘅啊，嗰啲嘅知识啊，啊，其实你话后生学呢啲可能会一下子会上手快啲，
1: 上手啲
0: 啊，我哋咁嘅年纪学咧，真系要慢慢慢慢嚟啦。即系你积累咗太多传统嘅嘢，突然间有一种新嘅嘢喺你身边出现，其实你嘅心会烦嘅，系嘛？哎呀，呢个点解咁咧？咁样啊，再加上都唔系我哋嗰个时代个流行嘅嘢，咁突然间依家嚟嘅时候咧，你同后生去比，肯定比唔到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呢个话系真嘅。因为确实，所以依家啲大学生啊，佢哋学嘅嘢啊，同之前嗰啲啊啲人学嘅嘢唔一样，佢哋接触嘅嘢唔一样。佢依家生活上，即系无论系业余啊、业余生活啊，或者系喺课堂啊，佢哋学嘅嘢又唔一样嘅。
1: 不过我觉得而家嗰啲后生好叻噶，即系你啱啱讲起嗰啲短视频嘅制作好啦，乜嘢好啦，我喺网上见到嗰啲即系所谓系百万级别嗰啲博主啊，啲变装视频嗰啲 click click 嗰啲，人哋全部都好后生。
0: 就系啦，佢哋佢哋唔当系一种好难嘅嘢嚟噶啦，因为佢融入咗佢日常嘅生活啊嘛。
1: 即系包括佢嘅运镜啊，佢嗰个视频嘅制作啊，灯光啊，打光，佢哋真系好叻，好专业。
0: 制作视频咧，我有朋友。有佢嘅仔系啦，今年读紧大一啊，大二唔记得。
1: 哦，
0: 佢话自己有两个账号，自己喺度
1: 做紧啦，
0: 做紧。佢好中意车嘅，凡系车钱佢都要睇嘅，几贵都去买一部靓嘅相机。喂、衰仔啊，成日去睇啲，即系佢有研究啲车，同埋去写一啲论文啊。
1: 写啲点评咁
0: 啊。系啊，就发表喺佢嘅账号里边，佢影啲车好靓啊！我细个我唔见佢有呢种爱好，系啊，一啲细路仔好犀利噶，佢一中意之后，佢就呢种生活啊融入咗佢嘅思想里边噶啦咁样。但系呢啲 AI 嘅嘢咧系未来一种趋势，但系要好好利用佢先得，唔好俾佢大偏咗。近日有一项调查显示咧，超过七成受访嘅大学生咧，佢哋都玩 AI 嘅，佢哋将 AI 视为咩咧？倾偈嘅对象，即系聊天对象啊！有30%嘅高频交流型嘅，成日运用 AI 嘅，一冇 AI 就唔舒服嘅。超过半数经常或者偶尔将啲私密心事向 AI 倾诉，佢当系朋友咁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好似个佢当一个人咁样，呢个比例高过向父母亲人倾诉。个数量啦，
1: 系因为 AI 确实好用啊嘛，佢 AI 设计出嚟就系有问必答咯，你问佢乜就答乜嘢，而且佢永远都始终系耐心嘅，你问亲佢都总有回复嘅，可以为用户提供社交里边嘅基本上你所需要嘅情绪价值，佢都可以提供。但正因为咁样有问必答，令到好多嘅后生咧仍不知不觉之间形成咗一种依赖。
0: 冇错冇错，
1: 系对 AI 嘅长期依赖，甚至有一啲嘅情感依赖啊，即系隐私方面，佢都唔同啲父母啊，唔同朋友讲啦，我就同 AI 讲，但系虽知原来 AI 都有泄露嘅风险、
0: 啊。系啊，你啲隐私同佢倾，乜都讲晒嘛，你嘅身世、你嘅地址咩啊、密码都讲埋啦，佢全部系电脑上边虚拟噶嘛，佢都有泄露嘅风险，所以咧。即系话后生都好，或者我哋依家要用佢 AI 都好，你一定咧要划定嗰个边界，要限定嗰个时长先得，系嘛？仲要可能相关啲法律风险你都要注意嘅 AI。一用呢啲咁聊天嘅软件啊，
1: 因为 AI 而家咧确实佢能够完成嘅工作实在太多，
0: 功能好强大，
1: 功能真系强大。嗱，比如话有啲人系揾 AI， 即系我求职嘅时候，我要写份简历，好写咗出嚟一二三四五之后，揾 AI 帮手润色，可以喎。
0: 系啊系啊。
1: 咁啊，甚至有啲人咧，即系整完嗰啲咩论文啊、叽里呱啦啲文章，又系揾啲 AI 去润色，佢话好方便啊，方便过你揾人去帮手。咁亦都有啲人咧，即系每日连着咩衫啊，配搭啲乜嘢，佢都请教 AI、
0: 啊。佢当佢系神仙嘛，
1: 系咯。
0: 即系比如你朝早可以咁嘅，啊，我今日着呢件衫好唔好睇啊 ？AI 咁嘅，唔错啊，你着呢啲紫色特别配你噶嘛，尤其戴上个金丝眼镜，哇正！ 更加有气息啦，唔错，点得？诶、你当系一个好似专家咁样嘅话，但系咧咁样嘅话咧，其实咧又好又唔好嘅，系嘛？
1: 即系依赖咗 AI 咯。
0: 仲系嘢咁样嘅话，你比如同 AI 倾偈，佢记得你好多嘢嘅。你比如话啊，突然间咧，即系你随口同佢你倾偈啊，我系中意听边个歌啊，我系中意做乜嘢做咩咁。好，你讲完之后，
1: 佢会回复翻你。
0: AI 咧，佢会记住嘅。到时同你倾偈嘅时候，佢突然间佢抛句啊，你中意听边个歌，我播俾你听下。咁佢即系知道你嘅心事。AI 佢就机器，佢记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开始，特别年轻人啊，就用 AI 同佢倾偈。有啲一日倾成几个钟头，一两个钟头有啲吓。咁有啲咧年纪大嗰啲一用开之后咧，有啲人话佢爸爸妈妈老啦嘛，闷啊，干脆搵人同你倾偈啦，人搵唔到啦，同 AI 同你倾啦咁样。诶，如果七八十岁、六七十岁啲人如果倾开 AI 咧，我话俾你听。倾倾下咧，你嘅依赖性咧就好强嘅。
1: 咪所谓嘅手机上瘾咯，
0: 系上瘾啦。
1: 因为喺现实社交咧，确实嗰个有一定嘅门槛，甚至门槛比较高啊嘛。你又要即系顾及人情，又要其他嗰啲嘢考虑好多啦。所以原来而家有好多私密嘅情绪咧，啲人系宁愿唔同朋友开口，唔同自己嘅家人开口，我就转向 AI 啦，转向同 AI 倾啦。咁啊，不知不觉咧就将自己好。好多嘢系泄漏咗俾 AI 啦，但系因为 AI 佢嗰个逻辑咧，佢就系要同你倾偈嘅过程之中咧，佢不知不觉系收集咗你一啲嘢嘅，比如话用户输入嘅个人信息啦，你用户同佢倾嘅所有嘅内容啦，甚至用户嘅行为偏好啦，佢收集咗呢啲信息，通过海量嘅信息之后咧，佢就可以好精准咁样将你一个个人用户嘅画像系出咗嚟。
0: 而且 AI 倾偈过去逻辑好强，而且好识氹你。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很难找到好像 AI 那样可以给到你情绪价值的社交关系。那你谈下谈下呢，你就很喜欢跟他谈。那反而你跟真人的朋友谈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少了什么，就好像呢就慢慢就不喜欢跟人家交流了。
1: 是就等于抱着手机就不跟人家
0: 谈。你就喜欢跟 AI 谈的了。那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网络嘅信息有真有假。比如话你通过 AI 帮自己去润色啲文章好，润色啲论文好啦，你搜集出嚟嘅资料咧唔一定真，有真有假。
0: 系啊，佢全部喺网上边，佢搜集啲资料噶。
1: 系啊，
0: 咁佢又当真咁同你讲喎。
1: 系啊，佢而且佢嗰个逻辑性好强，令你如果系尽信佢就不得了啦。
0: 嗱，你比如咁样啊，我今日边度唔舒服，咩回事 ？AI， 我食啲咩药好啊？咁，佢就到处揾啦，揾咗啲咧就好似真假假，因为网上边嘢好多系假嘢嚟嘅，
1: 好多真真假。
0: 佢就按照网上总结晒呢啲嘢同你讲啊，哦，你呢个系肾病啊，你咁样，你肯定肾结石啦，你今日食啲咩药啦，食几斤啦，食咗啲咩咩啦，你信咗佢攞命啦，
1: 大剂
0: 啦。咁你以为真噶啦，其实嗰啲全部系真真假假嘅，你呢啲啊唔可以同 AI 做得咁亲切嘅。
1: 仲有一样嘢最担心咧，就系既然咁多真真假假嘅信息啊。啲未成年人咧，好容易喺海量嘅信息之中迷惑咗自己，即系比如话有部分嘅 AI 陪伴软件咧，佢可能存在一啲即系低俗嘅内容咁样推送，但系佢就完全唔加筛选就推荐俾你。
0: 冇错冇错，所以有一个比喻几好嘅，佢话同 AI 倾偈就好似情感代糖啊，即系嗰啲糖啊，代糖好甜，但系替代唔到真正嘅营养元素啊。即系 AI 咧，佢表面上可以缓解你一啲心里边啲孤独啊，或者
1: 啲社交焦虑，
0: 但系佢冇办法去提供真实有温度互惠嗰种人际连接嘅。你长期依赖佢嘅话咧，会降低咗你对复杂人际关系嘅耐受度啊！一出去俾人哋夹两句，或者讲得唔中意你，已经系冇办法，因为佢顺住你嘛，喺度嘛。导致咩社交嘅回避同情感嘅呢个钝化，我都系有关系嘅。
1: 唔怪之而家话好多啲后生咧，即系唔愿意同人倾偈啊，咪话啲家长咪话佢翻到屋企抱住部手机喺房间，
0: 进入咗虚拟世界系嘛？
1: 系佢就唔肯出嚟啦。
0: 所以同 AI 畅聊真系谨慎啊，尤其呢啲仔女唔好成日咁同嗰啲 AI， 你 AI 可以用，你润色下啲文章啊冇问题，但你千祈唔好同佢当一感情一种咁样嘅伴子啊，同你一齐倾偈啊。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始终网络嘅使用度 ，AI 嘅使用度咧系有风险嘅，尽量唔好将自己嘅个人嘅生物信息，即系比如话你个样啊、你嘅声纹啊、你嘅声音啊，太多咁样传输上网络咯。前段时间咪好中意咩网络变装，就话你上传自己嘅相或者系整一段视频，佢就帮你点样变装，或者你出一段声音，佢点样帮你变声。我总系认住呢啲会有风险啊。
0: 方老板话同 AI 倾偈咩意思啊？唔系话。即系方法，你一问佢啲嘢咧，佢关心你嘅，佢知道佢俾好多答案你嘅，而家讲啲嘢好客气嘅，好有逻辑嘅，啊，你一倾开你会上瘾嘅，阿莲子都话咧 ，AI 未必全部相信，当然啦，都系信自己，老实讲，
1: 系嘛？
0: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因为时代喺度变化，咁我哋咧亦都系缺失咗好多啲新嘅东西、新嘅知识啊，但系我哋都要慢慢去接触咯，用唔用一回事，但系你要知道呢样嘢，系嘛？咁但系啲后生咧就必用噶啦。咁我哋希望咧能够吓呢啲 AI 啊、智能好啊，为我哋嘅生活带嚟更便利嘅方面，啊，就唔好使到我哋有一个负面嘅东西吓。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点赞，我哋听日下午三点吓，不见不散。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邻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9: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0: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9: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8: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2016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呢，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走出了典型的 K 型分化。上证指数半年涨了 3.2%， 科创50大涨超过 60%， 但是保险板块反而跌了 2%。

0: 27，好多买咗头年险嘅朋友都觉得好奇，喂，自己嘅账户收益又究竟系点样呢？今日咧同你哋睇睇行业嘅最新统计啦。呢份数据咧嚟自行业嘅专业机构十三证啊，统计咗截至到今年嘅六月底，35家寿险公司合计一共有258只嘅头年账户，账户上边呢亦都系显示咗佢哋嘅收益啦。机构咧将账户按照风险高低咧分成咗四类：货币型、偏债型、平衡型同埋权益型。喺账户上，泰康人寿咧有23个账户领跑，咁而太平人寿、中美联泰咧就紧随其后。太平就有17个，中美联泰有16个账户。咁讲下规模先。256个账户嘅总资金规模达到1709亿。其中偏债型账户嘅体量系最大嘅，合计有840亿。权益型嘅账户716亿，平衡型109亿。波动最细嘅货币型呢亦都只有44亿。综合全部账户嘅资产权重嚟计算，喺今年上半年头年险嘅整体加权收益呢系7.7%，呢个系佢嘅收益率。唔同类型呢佢嘅差距比较大波。从低风险到高风险逐个同你数，首先是货币型账户，主打稳健，39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0.8%， 收益区间在负 0.9% 到 1.3% 之间，只有4个账户是小幅亏损，绝大多数都是净收益的，适合追求一些保本但是低波动的偏好的投资者。第二类就是偏债型账户，95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1.5%， 但是分化就很明显，最高就赚 23.5%，最差呢就要是 8.6%， 一共14个账户的收益是负的，两个账户的跌幅超过 8%， 哪怕以债券为主呢都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咁今年上半年呢最亮眼嘅就要去睇平衡账户啦。48个账户嘅加权收益率直接冲到 21.3%， 收益跨度非常大，最高嘅呢单账户收益 60.3%， 只有3个账户出现亏损。呢一类嘅账户呢其实佢係股债搭配，精准踩中咗今年嘅呢个市场嘅结构性行情，成为咗上半年嘅收益主力啊。仲有一个呢就是权益账户，你肯定关心啦。76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13.3%， 收益上限更高，咁最高的单账户收益 66.5%， 其中三个账户半年收益突破 50%， 加上平衡型入面有两只的超高收益的产品，全市场一共有五款的头年账户半年收益超过 50%。当然高收益其实就伴随着高风险，有11个权益账户上半年收益是负的，最大的亏损达到 15.1%。 在这里提醒大家，头年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险，所有投资风险是由客户自己承担的，只不过是将钱交到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代为去进行投资的。其实它的性质和这个流程和这个基金是比较类似的。高收益账户的背后也都存在大幅亏损的可能，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4: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 整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3: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镜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

0: 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啊！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好。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呢，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这个套餐呢，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价，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返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㗎。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
7: 保安康，
6: 保安康。

0: 下昼5: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

0: 英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3: 我的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 85%， 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 75%， 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隻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0.6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呢，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呢，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屋企，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1: 946天气预报。
8: 提醒翻你啊，现时室外嘅温度大概系35.7度，即系差唔多36度噶啦。佛山五区咧都系挂起咗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嘅西北风，阵风咧去到6级嘅。咁而气温最低28度，最高去到34度，相对湿度60%-85%。而听日白天预计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局部都系有雷阵雨嘅，吹偏西风2级。咁啊，气温方面咧，最低30度，最高去到37摄氏度啊，相对湿度45%-85%。咁啊，预计明后两日咧都系气温系比较高嘅，咁啊，所以咧各位朋友仔一定要注意翻啦，就系防暑降温，同埋最紧要一样嘢，注意翻补水啦。
1: 946路况。

0: 提醒翻你啊，广佛高速往呢一个海南嘅方向，沙涌出口咧系受到地方路嘅车流量大影响，咁啊，所以咧嗰个位置咧系特别要提醒你嘅，车流倒灌去到咧就系主线嘅位置，咁啊，所以咧现场系行得比较拗撬，咁啊，但系咧都仲系可以咧就系缓慢地通过。再嚟睇翻咧，就系市区嘅路段缓慢嘅，包括会有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啦，往呢个桂城嘅方向；桂皇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都系有慢；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嘅双向；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路段都系缓慢当中。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咁同埋要提醒翻大家啦，顺德立楼嘅龙舟路、大晚立交新桥系有围蔽施工嘅，咁啊过往车辆请你行翻去旧桥啦。呢、这个工程咧会去到8月14号，咁啊大家互相知照下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嘅板块，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我哋可以一齐倾倾偈。见到啦，已经有好多朋友仔打咗卡啦，包括阿玲啦、顺德李生、蓝天的云、Lily 的日常、星星点灯等等，多谢晒支持。亦都可以啦，入嚟倾倾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讲下翻工啦。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最近有一位网友发帖，就说他间公司从7月份就开始上四休三，即是上四日，但是可以休三日息。但是就基本工资是要减的，一日大概200元。网友就说之前自己每个月到手大概5800元左右，但现在估计每个月就是5000元，即是大概少了800元了。对于这种情况，哇，网上的讨论相当之激烈。有些朋友就说，哇，一个星期休三日息，等于每个星期有一个小假期可以外出，可以休息一下吧。其实好爽的，我就制了。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哇，收入减少了800元一个月。我就不制了，我宁愿上多一点。咁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啦？你又愿唔愿意用呢一种嘅模式去休多啲息、上少啲班呢？欢迎大家上嚟一齐讨论下。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啦，今日热榜方面嘅情况。A 股收盘啊，全市场系超4000只个股系上涨。咁啊，今日咧沪指系震荡拉升，创业板指尾盘咧就系跌幅收窄嘅。咁啊，此前盘中咧一度系跌超2.5%，深成指咧就翻红。呢、这个黄白分嘅呢、这个黄白线咧分化系明显嘅。中小盘股啊走势比较强。咁而沪深两市成交额咧去到2.5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咧系缩量咗咧有1413亿嘅。咁而盘面之上，市场热点咧系快速轮动，全市场咧有超过4000只个股系上涨嘅。在啱过去的星期六啊，8月8号，一架从大连起飞的南航航班，因为乘客咧就系开可乐嘅时候咧就爆樽，啊飞溅嘅液体咧就击伤咗空乘嘅眼部，航班系要折返嘅。咁啊，南航方面回应称，啊乘务员咧冇大碍，咁但系呢个航班咧延误咗有成42分钟。一个女孩子每日咧都喺度玩呢个拼斗啊，搞到咧拼坏咗只眼啦。光明日报同埋大众新闻嘅报道啊，浙江有个10岁嘅女孩子，因为每日咧沉迷呢个手工拼斗活动啦，每日都要玩3到4个钟嘅，眼轴咧嘅增速系达到正常嘅2倍，近视一年里边咧加深咗成100度。浙江省的眼科医院的医生就说了，拼斗需要长时间近距离操作，因为它那些火粒每一粒只有 2.6 到5毫米，即是一厘米都不够的。那么长期这样看着是会导致眼部的肌肉持续紧张，加速近视的发展。微信增加了调新的功能，就说撤回是可以撤回了。所谓的撤回呢，其实就是可以删除一些的提示语。当你撤回之后呢，途中这一条的撤回的提示词呢，现在是可以从你的页面当中删除。即是说只要你手够快呢，是对方是应该看不到这个你已经删除了的提示的。咁但係呢就话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的界面是依然会存在。吓、啊，即系我话俾我自己听，我冇撤回到，但系对方系睇到我撤回咗一条信息嘅。咁所以有啲留言就话，咁呢个可以撤回我的撤回，其实有咩用呢？ 再嚟睇下另一个啦，就系上海市嘅足球协会发布咗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嘅公告。咁就系受台风白海豚嘅影响啊，原定喺寻日下昼举行嘅呢一个嘅足球赛咧嘅决赛，系因为唔具备安全办赛嘅条件而取消。咁所以咧，呢个中国 U17 男足同呢个亚森纳嘅 U17 咧系并列冠军嘅。再翻翻嚟本地啦。佛山市嘅第11届职工集体婚礼开始报名啦，报名截止时间去到9月30号，但系咧报满就会停止报名噶啦。呢、这个婚礼咧计划喺今年嘅10月下旬喺高明举办，为期咧就系1日半嘅。婚礼前咧将会有启动仪式啦、婚姻课堂、婚照嘅拍摄、文化体验等等嘅系列活动。咁而婚礼咧系免费为新人提供一啲嘅婚嫁嘅礼服啊、升级晚宴、住房、住宿等等全部嘅服务。禅城区政府啦，同呢个金道律师事务所啦，正式签订一个嘅框架协议，共建啦就系金道大湾区知识产权中心，以及系啦设立金道佛山办公室。呢、这个标志住咧一流嘅领先嘅国际化律师事务所，同埋稀缺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两大嘅重磅资源咧，系同步落地到佛山禅城。咁而呢个项目咧，预计喺今年嘅年内就会正式投入运营啦。佛山市嘅祖庙博物馆2026年嘅自然万象系列重磅嘅科普展览《宝贝天城》，一个嘅贝类动物嘅科普展咧，正式揭幕啦。这个展览呢是以268件套的丰富的贝类标本，以及远古的化石、人文文物，以及是非遗工艺展品为一个载体，串联起呢亿万年的海洋生命演化的脉络。咁係喺佛山祖廟博物館辦公室嘅一層公益文化展廳，免費展出到呢就係10月25号。咁有興趣嘅家長呢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睇下。2026美的順德半程馬拉松呢定檔喺11月1号。報名通道呢就會喺今日下午呢就係正式開啟咗㗎啦。咁詳情呢可以去關注返呢就係順德發布呢一個嘅公眾號啊。聽節目嘅同時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呢上到佛山家當中進入946嘅直播間同我哋一起傾傾偈。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5: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最近咧有位网友啦发帖啊，就话公司咧从七月份开始上四日班，就休三日息。咁但系咧，基本工资咧就会减嘅啊。咁啊，一日咧大概200蚊。咁啊，到手之后咧，原先可能每个月5800就会变成5000蚊。咁啊，即系如果你系佢嘅话，你应该觉得开心，因为觉得唔开心啦。如果系你，你又想唔想咁样咧？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当中咧，一齐倾倾下。咁啊，见到咧就有邓基就话，其实好多公司咧双休都冇落实到，仲挂住三休。特别系计件嗰啲啊，一人唔上班，手停就口停噶啦。少一日工资就要用其他时间嚟补贴，仲不如上多一日班，即系多啲多一日工资啦。可能真系唔同生活状态嘅朋友仔，对于呢个问题嘅睇法会完全唔一样。你又点睇呢？欢迎大家继续上嚟倾啊！先嚟关注翻咧热到爆炸嘅天气先吓。广东天气嘅消息，过去呢个周末星期六八号白天，广东嘅城市普遍咧35到39度，咁其中咧全省最高温出现喺汕头录得咧就系38.9摄氏度，将近39度啦。预计未来3到5日，广东大部分都是持续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啦会去到35到38摄氏度嘅。而且咧，雷雨是逐日趋向于明显，预计去到11号，粤北偏北的地方，同埋咧就是广东南部沿海城市，当云间阴天，是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咁啊，其余嘅地方啦，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咁啊，广东嘅最高气温，茂名以及系阳江嘅北部、梅州以及河源嘅南部、揭阳，仲有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即系我哋啦，都会系35到38度。其余地方咧就31到34度。而佛山市气象台嘅消息啊，今日佛山白天咧系晴间多云，直至到下午4点。南海的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市的最高温度去到36.2摄氏度。佛山各区的橙色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日佛山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持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同埋高温的时段就避免户外的活动，同埋要暂停户外的露天作业了。暑期去到周边城市玩咧，仲需要注意翻咧，就系当地睇下有冇咧，就系局部嘅强对流天气。咁啊，粤东嘅外海海面咧，风力咧系逐渐加大，咁啊，所以咧海上作业啊，同埋过往嘅船只，包括大家咧出海去玩之类咧，都要注意防风。总之一句，注意安全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再嚟关注一下自动驾驶。最近工信部系发布咗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嘅一个咧，就系国家嘅强制性嘅标准。从2027年即是明年的7月1号开始， L3 级和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呢就会有统一的准入门槛啦。专家就讲到这个要求是打破了过去驾驶员全责的旧模式，可以令到就是这些汽车企业他们就关于那个叫做安全方面的责任更加之明确。咁啊，同埋咧，呢一个新嘅国标啦，唔单止系为国内嘅产业规模化，仲有规模化发展嘅基础咧，令到佢更加牢固一啲，亦都系为企业咧出海参与全球规则建设咧提供重要嘅支撑。咁呢几年咧，其实自动驾驶嘅相关嘅宣传咧，真系铺天盖地。咁但系咧，好多嘅朋友仔，无论系买车，因为用车嘅时候啦，可能都会有啲模糊嘅地方，就话：哇，呢部车到底嗰啲咩 L3 乜嘢嗰啲靠唔靠谱噶？出咗事到底边个算数咧？净系全部入晒我数咧？ 今次嘅新国标咧，直接俾出咗答案，就话车企系要终身负责嘅。咁而对于呢件事啦，见到中国工程院嘅院士李俊咧讲得好直白啦，就话车企系要从设计、生产再到咧部署后嘅全流程自证嘅安全啦，都系终身承担安全责任嘅。车企卖嘅车啊，讲嘅系 L4 及以上，喺路上只要佢跑一日，咁车企就要咧就管佢管一日。呢个对于消费者嚟讲咧，等于系多咗层嘅保障。咁而厂家咧，亦都唔够胆随便攞用户嚟做白老鼠啦。咁除咗咧划清界线啊，咁啊新国标咧仲定咗条嘅规定，就话自动驾驶嘅水平唔能够比合格嘅人类司机差。即是说系统唔单止要懂开车搞唔掂嘅情况之下啦，仲要自己知道点样安全咁靠边停。即是呢个标准啦，可能听起身就好简单，咁但系咧，其实对于车企嘅技术要求系非常之高嘅。咁另外咧，人机交互啦，喺今次嘅新规当中，亦都做咗规范，例如话部车到底咩时候准备好啦。咩时候激活，咩时候呢就退出，呢啲嘢呢都要有明確嘅信号话俾用户知，而唔係呢可能即係佢都已经唔管啦你又唔知。车企仲要将部车可以做乜嘢，唔能够做乜嘢同用户讲得清清楚楚。即係呢啲嘅细节呢睇落就话点解咁湿碎呢，但其实喺度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係唔好令到用户再糊里糊涂咁去用呢啲嘅自动驾驶。甚至乎呢之前咪出现过啦，有一啲嘅 sales 为咗 sell 部车俾你呢，就讲到部车好似天上有地下无，咩都做得到，但其实喺标准当中呢，部车好多嘢係做唔到，或者係唔应该由部车去主责去做嘅。有业内嘅专家评价就话呢一套嘅标准呢係划定咗车企嘅责任范围，亦都明确咗自动驾驶系统嘅安全水平，同埋规范咗人机交互嘅方式。这些呢就相当于是将行业竞争从比拼硬件参数、开通城市的数量而转向安全能力的比拼。即是这件事呢其实对一些踏踏实实做研发安全至上的车企来讲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对那些只是画饼的车企呢就是一个警钟了。自动驾驶呢这件事是真是关乎人命的一件事，安全的底线稍微松一点，可能呢就是消费者的生命呢就危危乎啦。咁所以呢有呢一啲嘅规定之后呢，后续嘅自动驾驶嘅商业化推广呢可以行得更加稳一啲，同埋呢更加踏实一啲。呢样嘢呢对于佛山嚟讲呢都系呢非常之有意义嘅。因为呢佛山喺自动驾驶呢方面呢早就有报告啦。例如禅城上个月呢就公布咗禅城区自动驾驶全域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未来三年计划是全域铺开智能互联网的出行、自动驾驶公交的接驳，还有智能配送物流车、政务服务智能车四大类的一个示范的场景。同埋讲到会是建立返企业落地测试运营安全服务等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致力于建成大湾区城市中心数字出行的示范区，以及是自动驾驶产业的创新高地。对于消费者来讲，今次的新规是一粒的定心丸，而对于行业和企业来讲，这一次也是一次良性的洗牌，还有对于有志去发展这方面的企业又好，城市又好，也都是一份非常之详细的指南来的。跟住落嚟呢就睇下我哋嘅汽车企业点样针对相关内容呢去进行教卷啦。
2: 热点事件多面睇，
3: 今日你点睇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0: 九四六老方，
3: 时间嚟到6:02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嘅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陕西大道机场路口双向都有慢、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的方向，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的方向现时都不多好行。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彭瑞利路段的双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都要你收收油。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是布慢的。还有呢，有一个天桥施工的位置要提醒下你了。占城桂华三路的青柯路口的双方向，为了配合人行天桥的施工，从8月11号开始到15号每日的夜晚12点至到第日朝早的6点钟，是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的。夜晚经过的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标示去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4: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想四休三，但系工资要减啊，你又点睇咧？呢样嘢咧嚟自《工人日报》嘅报道啊，最近有一位网友发帖，就话公司咧从七月份开始咧就实行上四休三啦，但系咧基本工资咧就要扣嘅，一日咧大概200蚊。咁佢就话咧自己之前到手咧大概5800蚊左右，咁啊而家估计咧就剩翻5000蚊啦。之后咧记者调查发现，原来类似遇到咁样情况嘅朋友仔都唔少嘅。好似有一啲咧，公司佢系推行紧上四休三，工资咧普遍下降1到2成。咁按道理讲啦，每个星期多休一日息，咁啊等打工仔有更加多嘅时间可以陪下屋企人啦，放松下身心，呢样嘢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多休一日系用实打实嘅工资嚟换咧，啊咁好多朋友咧就好似即系拧晒头咁啦。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就是咁啊，见到啦留言区啦，唔少个员工都反映，就话啦佢哋嗰度实行上四休三啊，工作时间虽然系少咗，但系每个月要完成嘅工作量系冇减嘅。咁少上一日班啊，少攞日钱，做嘅嘢又一啲都唔少。咁呢个其实就等于你额外总系要搵时间去完成啊你嘅嗰啲工作量。咁其实呢个唔系福利，呢个可能系变相降薪嘅套路啫噃。咁有民营企业嘅管理人员咧，亦都好老实啦，咁就话啦，实行上四休三咧，系能够直接降低企业嘅办公、人力等等嘅成本。言下之意咧，就系有一啲嘅企业咧，上四休三咧，其实咧就唔系为咗咧帮大家提供幸福感，而系咧其实就系希望缩减翻相关嘅开支。咁面对经营压力，咁啊企业啦，啊咁啊佢哋冇喺管理效率同埋成本上边去谂一啲嘅办法，咁而系咧就谂下，点样样咧可以出少啲粮。咁其实呢个啦，有啲人就话，咁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啦。咁有啲企业佢真系经营压力好大噃，咁如果佢唔敢做，佢直接炒紧啲人，咁对于呢部分员工嚟讲，可能咪更恼搞。咁但係呢一样咁样嘅举措啊，单方面企业去推行上四休三并且减人工呢样嘢得唔得嘅呢？有北京方面嘅律师张律师呢就指出啦，劳动者嘅薪资待遇呢属于一个核心嘅利益，未经劳动者同意，企业系冇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理由去降低薪资嘅。咁而且咧，员工系有权拒绝，并且咧要求系按照原来合同咧继续去履行。咁而咧，成都中院亦都曾经审理过一起嘅类似案件，就系一家公司推行上四休三，并且咧按照基本工资咧去进行一个嘅扣款。咁员工嘅基本工资就从3850蚊降到咗咧得翻2100蚊。呢一单案啊，法院最终认定就话公司未能够举证证明方案系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有告知员工，咁所以咧就判决嗰间公司支付经济方面嘅补偿。咁所以咧呢一个案例咧，亦都系俾即系所有咧想通过呢一种方式去即系有少少擦边咁样嘅企业咧提咗个醒，就话工时调整系 OK 嘅，咁但系你想调嘅话，嗰个程序必须系合法，同埋咧必须系要经过协商嘅。咁但系呢件事咧，亦都有网友就话啦，降薪换休息时间佢系愿意嘅噃。呢样嘢咧，个人选择当然系可以尊重啦。咁但系唔能够将愿意当成系咧，就系企业单方面决定嘅一种理由。因为劳动者嘅休息权同埋劳动报酬咧，就唔系话非此即彼嘅一个选择题嚟嘅。即系话，如果即系呢一个企业佢系想通过呢一种方式嘅话，佢可以同员工倾同埋协商。即系如果呢个员工都系愿意嘅，咁啊当然系可以推行啦。咁所以啦，今日见到唔少嘅一啲评论都讲到啦，真正嘅上四休三应该系通过优化程序提升效率，等员工咧喺更加短嘅时间里面去完成同样嘅工作。 啊，可以收入唔降，幸福感提升，呢样嘢先系正嘅。咁如果将休息同埋收入对立起身啊，咁啊令到员工喺保收入同埋保休息之间做一个单选题嘅话咧，其实呢个真系痛苦，同埋对于劳动者嘅权益咧都系一种伤害嚟嘅。咁啊，当然吓喺合规嘅同时，企业咧其实亦都真系有唔少嘅难处。有啲朋友就话：，唉，即系我做过企业，我都知道呢样嘢系有难度嘅。好似见到有位朋友仔啊喺佛山家当中嘅留言啦，佢话呢个话题有咩好倾啫？决定权都喺老板嗰度，你话想休就休，想上班就上班咯。咁啊，当然好多人倾呢个话题都系假设。假设如果我哋公司系咁，又好唔好呢？当然好多朋友仔咧就话：，希望公司稳稳定定啊，唔好咁多变啊，唔好缩减人工就 OK 噶啦。
0: 热点事件多面睇。

转个话题吓，咁啊热辣辣嘅夏天咧，讲下游泳池啦。最近咧有一个村级嘅游泳池咧被全网点赞，点解咧？啊，因为咧最近天气就热到爆炸啦，真系咧好想跳落水嘅。咁啊，但系咧，你知一到暑假啦吓，咁啊劝咗野泳啊、防溺水咧，就各个地方都好头赤嘅。因为咧，你话河涌边你动个牌或者搵啲人去巡逻禁止野泳，咁但系咧有一啲人咧偏偏咧就会捐去嗰啲更加之隐蔽啊，嗰啲咩河沟啊、咩咩渠啊之类嗰啲地方去游，咁啊更加隐蔽啊，就意味住更加之危险啦。咁但系咧最近喺江西一个叫做鹰潭龙虎山镇嘅豪岭村。佢哋嘅做法咧，就系直接帮啲同学仔整出咗一个咧，就系安全玩水嘅地方。呢一个嘅村级游泳池咧，就起喺当地嘅白塔渠旁边，就直接咧就系将啲渠水引入嚟，大细咧去到600平方米咁大嘅，咁而水深咧佢哋控制喺1米到1米6，每日下昼嘅4点到晚上8点就免费开放噶啦。咁而且咧，仲有安全员咧就喺啊，即系现场嘅。咁同埋咧，佢哋个村干部咧，亦都会轮流值守去巡查。池水从嗰个水渠引入嚟，然之后咧排水嘅话咧，又直接排去农田灌溉，一水两用啊，可以讲咧一啲都唔嘥。呢个游泳池咧已经起好2年啦。每一年嘅夏天都是免费开放2个几月，不单止他们自己村的小朋友会去玩，包括周边的村镇，甚至20公里外的一些市区的家长也都会专门带小朋友过去玩。他被人点赞其实离不开三大亮点，首先他是还原了在河里面玩水那种野趣，因为小朋友天生都是喜欢玩水的，你拦得住人其实也都拦住他的心。咁而啦，村里面整咗个叫做仿真版嘅河涌泳池啦，可以俾一啲嘅小朋友提供一个安全又好似呢就喺河里面玩水嘅环境，咁但係实质上呢大大降低咗呢浸亲嘅风险。另一个最大亮点啦，就係佢将安全嘅呢一种感觉啦，可以讲係拉到满啦。可以想象啦，村干部啦喺度看守巡逻，佢哋有几咁谨慎，因为咧佢哋及住嘅系自己村里边叔伯兄弟嘅小朋友，咁而担住嘅咧亦都系成条村嘅安全责任。咁但系佢哋话咧，即系比起之前咧周围去查嗰啲咩野泳啦，其实集中喺一个地方看管咧，已经系容易得多噶啦。同埋咧，亦都会有固定嘅安全员啦，佢哋都系专业嘅。咁所以咧，第三个亮点咧就系呢一种变倒为疏嘅治理思维啦。咁而且咧，呢一条嘅

好之余咧，乡村嘅公益泳池唔能够咧，净系得一腔热诚啊，设计底线。其实咧喺游泳池方面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标准，包括咧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嘅国标，仲有咧游泳场所卫生规范等等嘅文件。游泳场所啊，需要咧就系、即系喺深区同埋浅区方面咧，有水深方面嘅清晰嘅标记啦，深浅区嘅标识要好明显啦，咁同埋咧要做好高峰嘅人流管控，水源嘅水质咧又要定期去检测。天然嘅游泳场所咧，应该系设立翻天气预报啦、水温嘅告示牌，咁同埋咧要制定翻咧应急嘅预案，包括汛期啊、极端天气咧要及时关停等等。咁所以咧，希望呢一个啊，被新华网等都点赞嘅案例，可以咧系做出全套嘅示范。咁啊，包括啦啊，建设点样可以又安全又悭钱啦，啊，为各个地方啦，可以讲咧系打个板。咁啊，等到啦就系各个地方都可以啦，系啊安心啲去抄作业照搬就 OK 啦。咁另外咧，亦都好多朋友讨论咧，就话嗱，完全免费对游客对市民肯定系好啦。咁但系管理嘅成本又点样处理呢？咁对于如果即系附近有一啲嘅收费游泳场，会唔会又受到冲击？点样避免呢？如果唔完全供应免费啊，点样个收费大家又可以接受得到呢？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留言区一齐倾下。

0: 碗松山湖月榕汤，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汤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6: 今日表情包，
7: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8: 小食民间偏方有几牙烟，一杯青草水争啲灭咗一家人。最近汕头有个叔唔信咩止咳偏方，喺小区里边摘咗几片咩青草药去煮青草水。个老婆饮完昏迷入咗 ICU， 个仔都闹教，饮完之后出现严重幻觉，话咩去捉老鼠，一晚逛低几十次，跌到遍体鳞伤。经过确认，个老人家本来想摘蛇舌草，点知误摘咗曼陀罗，成棵嘢点煮都有毒。好在救治及时，两个人都脱离危险，但系仲系各种唔舒服。当地小区嘅曼陀罗已经全部清理晒，但仲系要提醒各位手握偏方嘅老人家。虽然青草水系当地嘅老习俗啦，但来路不明嘅唔好乱摘。山草药真系唔好识少少扮代表，半桶水嘅最容易濑嘢，尤其嗰啲咩手机 AI 识图，试过好多次话有毒蘑菇可以食，冇问题。
5: 热点事件多面睇，
9: 今日你点睇啊？

好啦，睇翻我哋佛山家当中嘅留言吓，半真半假就话啦，今日午后啊，车间嘅温度有成41度啊，哇，真系热到爆炸，大家真系辛苦啦吓。咁而讲开咧，就有企业咧就系上四休三，但系咧基本工资要降，一盏茶咧就话，哎呀，咁啊梗系啦，又唔系赚钱买花，但系要养家噶，变相降薪，肯定系心被伤啦。亦都有朋友仔就话，哎呀，福袋几时出嚟啊？听日啦，听日节目当中会派福袋嘅，又喺度等系咪？今日唔记得咗设置添。再嚟关注下啦，上个星期讲过嘅一单呢，就係上咗热搜嘅内容啊，就係之前多家媒体报道 AI 短劇啊，嗰个被裁掉的女孩嘅女主角啊，即係嗰个 AI 人方桃子呢，就接广告代言嘅呢，就係美瞳嘅产品。咁视频里面呢，佢就好真诚咁讲啊，戴咗一日真係好舒服啊，做咗高光定族啊，眨眼都唔偏移。跟住呢，当时评论区已经喺度好多人灵魂拷问，就话一个 AI 虚拟人连真正嘅眼都冇啊，即係戴乜嘢美瞳仲话咩体验好舒服啦，呢个唔系虚假广告咩？咁而见到啦，南都嘅报道啊，咁方桃子主页嘅相关广告视频已经系搜唔到啦。咁广告虽然系下架咗，但系相关嘅问题其实系冇消失到嘅。首先 ,AI 虚拟人算唔算系广告代言人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代言人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AI 数字人它是算法生成的，连民事主体资格都没有，所以呢根本就不是法律定义当中的代言人可以做的那个范围。即是说从法律条文上看，方桃子呢确实它不算代言人的。但是问题刚好就出在这里了。因为呢美瞳是属于第三类的医疗器械啊，直接接触眼角膜的，那么风险等级呢其实是很高。所以呢在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16条当中是明确禁止利用代言人为医疗器械作推荐证明。那如果方桃子是真人的话，这条广告其实已经违了法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拟人，他不是真人，所以呢法律的代言人的条款呢其实是管不到他的。哇，这样搞法真是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了。AI 虚拟人做的事情和代言人一模一样啊，用第一人称去推荐产品，分享所谓的用户感受。但是就因为身份特殊，兜开了法律对于代言人的约束。哇，这么大条啦，好多人惊喎。有律师就认为啦 ,AI 虚拟人唔能够独立去承担责任，但係背后嘅运营团队包括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全部都走唔甩。广告主对于广告内容嘅真实性呢係负有首要责任嘅。一个 AI 虚拟人话自己戴咗一日好舒服，呢个舒服到底点嚟嘅呢？係边个帮佢体验咗嘅呢？咁同埋呢个文案边个写嘅呢？呢啲嘅问题其实广告主同埋运营方呢必须出嚟回答嘅。目前啦，呢单嘢咧已经移送俾属地嘅市场监管局咧去处理啦。即系技术可以改变广告嘅形式，但系唔可以降低广告真实性呢一条嘅底线嘅约束。AI 可以演戏啊，你可以攞嚟讲古仔，但系涉及到商品嘅性能、使用嘅效果，尤其是关系到消费者健康嘅产品信息，真系必须要建立喺真实安全嘅基础之上。咁所以咧，内容由 AI 生成咧，从来都唔系免责嘅盾牌啊！咁所以咧，消费者啊，我哋可以接受一个虚拟角色嚟推荐产品，但系佢哋做购物决策嘅时候咧，需要嘅依据咧，必须系有真实嘅信息。咁所以啦，大家以后啦，对于一啲AI 人又好，或者搵只卡通公仔出嚟推荐产品都好，大家要知道呢一个嘅逻辑啊，千祈唔好咧，佢讲乜你就信乜，你就买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

0: 按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0: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9: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4: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9: 我が国は
18: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0: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1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转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2016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走出了典型的 K 型分化。上证指数半年涨了 3.2%， 科创50大涨超过 60%， 但是保险板块反而跌了 27%。 好多买了投年险的朋友都觉得好奇，喂，自己的账户收益又究竟是怎样呢？今天跟你们看看行业的最新统计。这份数据来自行业的专业机构13证，统计了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35家寿险公司合计一共有258只的头年账户，账户上边呢也都是显示了他们的收益。机构呢将账户按照风险高低呢分成了四类，货币型、偏债型、平衡型和权益型。在账户上，泰康人寿呢有23个账户领跑，而太平人寿、中美联泰呢就紧随其后，太平就有17个，中美联泰有16个账户。咁啊，讲下规模先。256个账户嘅总资金规模达到1709亿，其中啊偏债型账户嘅体量系最大嘅，合计有840亿；权益型嘅账户716亿，平衡型109亿，波动最细嘅货币型咧亦都只有44亿。综合全部账户嘅资产权重嚟计算，喺今年上半年头年险嘅整体加权收益咧系7.7%，呢个系佢嘅收益率。唔同类型咧，佢嘅差距比较大波。从低风险到高风险逐个同你数，首先是货币型账户，主打稳健，39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0.8%， 收益区间在负 0.9% 到 1.3% 之间，只有4个账户是小幅亏损，绝大多数都是净收益的，适合追求一些保本但是低波动的偏好的投资者。第二类就是偏债型账户，95个账户的加权收益 1.5%， 但是分化就很明显，最高就赚 23.2%，最差就要是 8.6%， 一共14个账户的收益是负的，两个账户的跌幅超过 8%， 哪怕以债券为主都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咁今年上半年最亮眼嘅就要去睇平衡账户啦。48个账户嘅加权收益率直接冲到 21.3%， 收益跨度非常大，最高嘅单账户收益 60.3%， 只有3个账户出现亏损。呢一类嘅账户其实佢係股债搭配，精准踩中咗今年嘅呢个市场嘅结构性行情，成为咗上半年嘅收益主力。 仲有一个咧就系权益账户，你肯定关心啦。76个账户嘅加权收益13.3%，收益上限更高，咁啊最高嘅单账户收益66.5%，其中三个账户半年收益突破50%，加上平衡型入边咧有两只嘅超高收益嘅产品，全市场啊一共有5款嘅头年账户半年收益超过50%。嗱，当然啦，高收益其实就伴随住高风险，有11个权益账户上半年收益系负嘅，最大嘅亏损达到15.1%。喺呢度咧，提醒大家，头年险咧系一种比较特殊嘅保险啊，所有投资风险咧系由客户自己承担嘅，只不过咧系将钱咧交到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咧代为咧去进行投资嘅。其实佢嘅性质咧同埋咧呢一个嘅流程啊，同呢一个嘅基金系比较类似嘅。咁高收益账户嘅背后亦都存在咧大幅亏损嘅可能，一定要匹配自己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搵到萨格邦。

0: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特殊需要的孩子，那主要是包括孤独症的谱系障碍的孩子，还有学习障碍以及智力发育迟缓。就是以孤独症，就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作为例子吧，他们又有哪些的特征呢？
4: 就像我们学校的现在有60%的孩子在校学生啊，60%都是孤独症的孩子，也就平时我们说的自闭症。
3: 嗯，
4: 那么自闭症的孩子的典型特征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交往障碍，一个呢兴趣行为的异常。
3: 嗯，
4: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先理解他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才能看见光芒。比如说以独特的沟通与专制为例吧，
3: 嗯，
4: 那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理人呐，很固执啊。其实这个，应该是一种误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核心困难就本身就是社会沟通障碍。
3: 嗯，
4: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教室里的一个视线行为，曾经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他们注视同伴的次数远远多于注视教师的次数。老师说眼睛看我，眼睛看我，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去看你，而是他们的视交雷达扫射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想看的人可能不一样。在这个孤独症孩子这里特别明显，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同龄人身上。当我们缺乏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怎么不理人，他怎么不看老师，怎么不尊重老师。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就发现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再比如说我们所谓说到他的一种刻板行为，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喜欢注视光线，就喜欢看摇动的风扇，或者是喜欢玩这些小汽车平凡的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比较刻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另外一种理解，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专注力。
3: 嗯，
4: 哎，这个比如说有个孩子，他对颜色和视觉细节就非常敏感，这个就是他的独特闪光点。
3: 嗯，
4: 那如果老师和家长们发现了，就可以把他利用。
3: 嗯，
4: 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支持，这种支持呢，就是用视觉提示卡，比如说彩色的关键词、图示化的流程图等等，来帮助他学习。那他这样子呢，就不仅会学会，更会看见，他才会去学好。
3: 就从他的特点出发。
4: 对，平常我们说我们的健全孩子也一样，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
3: 嗯，
4: 我们说他学习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听觉，有的是触觉。
3: 嗯，
4: 好，特别有的孩子他可能你教他读教他背他都不会，可是有的以

0: 触觉为主的话，那你让他操作一遍他就可以了。那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同样一样，因为他本身感知觉就有的是嗅觉敏感，有的孩子听觉敏感，听一遍就会啊。甚至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听钢琴，听了一遍他能把它弹下来啊。我们在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两个孩子，就专门去学钢琴，就教得特别快。那有的还可能会操作，你教他一遍动作他很快就能学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首先要发现他的优劣势，
1: 一方面觉得他是一个缺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就是一个优点。
0: 是的，所以我们说称为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他不理人，或者说总是在玩一样玩具，总是在看这些刻板行为，好像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下来说，哦，他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要他变成我们的样子，期待的样子。如果我们走进他，了解了他这些特点，其实也觉得他们一样的可爱，去发挥他的特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供你坐。
1: 傍晚7:30，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他们6人遇到宇文成都，就唯有走翻转头呢，点知就走咗入一条掘头巷，宇文成都追到嚟巷口截住，李豹用石头打出去，打中宇文成都匹马嘅马头，成匹马打横褪3步，咁就益咗宇文成都。点解呢？因为啱啱有个人用铁棍打宇文成都个头壳，匹马向旁边一褪，支棍就打空咗。
7: 呢个洗棍嘅人系边个啊？唔使讲，各位都会估到㗎喇，就係嗰个卖工嘅洪阔海喇。咁先头佢嗰把加料硬弓啊，就俾宇文成都拉断咗啊。佢好唔忿气，就嗱嗱声返去客店结咗账，攞起条棍就想走去搵宇文成都打过喇喎。店小二黄三见佢咁嘅样，就问佢咩事啦。洪阔海就於是将自己嘅来历同埋先头嘅事情讲咗俾黄三听。黄三就话啦，哎呀好汉爷，计我话呢就算数啦，呢啲戏呀唔好斗呀，唔斗得㗎，挽下手呀连命都冇埋㗎。洪阔海话啦，我话咗点就点，你唔使劝我啦。嗱，为咩事我要同你讲埋咁多嘢呢？就皆因我呢匹马是宝马良驹，叫做黑杀兽，劳烦你同我照料住佢。我如果死喺宇文成都手下呢，匹马就系你嘅，佢点都值得几百两银噶。如果你卖，钱少啲就唔好制啦。如果我冇死，我翻嚟攞匹马嘅时候，我必然会重重答谢你。黄三见劝极佢都劝唔听，就应承佢啦。咁洪阔海饱食一餐，托起铁棍嚟再次入城，四围咁去搵宇文成都。忽然间一阵人声嘈杂，听见有人喺度嗌：宇文将军捉拿响马啦！洪阔海当堂窒咗窒，窒咩呢咁？因为佢本身就系响马嘛，佢以为捉自己噃。佢问一问人，啊，原来先至知道有几名响马就大闹丞相府，打死咗丞相嘅3仔宇文成卫。嘿，佢諗啱晒啦，呢次有乱搏就最好。佢搵嚟搵去，突然间就见到宇文成都喺大路边对住巷口。巷里面呢有个大隻佬喺度念咒添，话要施展法宝喎。洪阔海諗，哼哼，宇文成都，你同你实冇命。佢扑声跳过去，举起铁棍喺后面对住宇文成都头就打过去。哈哈，点知有咁啱事就得咁巧。呢、这个时候李豹一石头就打中个马头，只马一褪歪，宇文成都咁就执返条命。咁趁住呢个时候，秦琼佢哋6人就冲出巷口，搏命咁向住东边飞奔。齐彪话啦，喂，卖公佬，我哋一齐嗲啦。宇文成都一睇，嘩，原来先头嗰一棍就卖公嗰个人打嘅，好彩打空咗啊。 諗起嚟啊，哎呀，飙咗成身冷汗。正喺呢个时候，后面嘅官兵举住火把赶到嚟啦。宇文成都就话：众兵丁跟住我追，哇呵，祝响嘛，唔好俾佢哋走啦啦。秦琼佢哋加埋洪阔海，总共七个人，一齐噔噔声向住东边跑。走啊走啊，又捐入去一条巷噃。呢条巷都几长下嘅，咁佢哋上一走到嗰边巷口，哈，点知又遇到一支人马，为首嗰个将军喺火把照耀之下，见到巷里面有人就嗌啦：嚟啊，截住佢哋！嗰班兵丁仍呐喊咯：哇，捉响马，截住佢哋啊！秦琼佢哋一睇弊家伙，即刻又走翻转头，走到条巷中间咧，秦琼就话：哎呀，唔好走啦！嗰边宇文成都已经追到嚟㗎喇。齐彪就话：哎呀死啦，咁两头自食，我哋点算好啊？秦琼话：跳墙。冇错，大家话好好好。齐彪话：哎呀，崩墙咁高，我哋跳唔上去㗎。黄伯当话：唔紧要，有我、有二哥、柴少同埋谢英登，我哋四个人跳上去先，喺上面用腰带接你哋上去。嗰三个大舊佬就话：哎呀好啊好啊，係咁至得㗎。这个时候就听见这边的兵丁嗌啦：喂，那边的队伍啊，你们是哪个的部下？那边的兵丁又嗌返转头：我们是右堂张宣将军的部下，你们是跟哪位将军的？这边又嗌啦：我们是跟宇文大将军的。宇文成都就下命令啦：众兵丁，你们大声嗌，那边放箭，我们在这边截住他们。嗰班兵丁就大声嗌啦：嗰边个听住嚟，宇文将军叫你哋开弓放箭。咁两边巷口灯球火把照到好似日头咁光猛。呢、这个时候只见秦琼、柴少、黄伯当、谢影灯将个身一踎，一跳扑声嚟个旱地拔冲，出声飙上去，用手掹住墙头，再出力向上一蹴。咁四个人都骑喺墙上边。秦琼、黄伯当、谢影灯三个人呢即刻除咗自己嘅腰带，对住下面话：喂，你哋三个快啲绑住条腰，我哋拉你上嚟。柴少就话啦：卖工嗰位朋友将条铁棍递俾我先。洪阔海话：好，唔该晒。呢、这个时候两边嘅兵丁就嗌啦：响马跳墙啦喂。啊，嗰三个大舊佬唔識跳㗎，用條帶拉佢上去啊。宇文成都睇，哎，激到真係爆咁滯，大聲嗌話：众兵丁，全我命令，即刻將呢座屋包围。霎時之間，兩面嘅兵丁嘩咁搏命走，好快脆就將呢座府邸氹氹黑圍到水泄不通。宇文成都嚟到呢座府邸門口，正想叫门入去搜查，抬头一睇，哎呀，不由得个心砰砰一跳，皱实眼眉啦。原来呢座府邸啊，乃系昌平王休睡嘅。呢、这个昌平王府嘅规矩同第啲王府不同。你好似今日正月十五啊，你话边一家有财有势嘅大富人家，唔行下灯市，唔去玩下嘅呢？哈，唯独是昌平王府就唔系啦。呢一晚黑，任何人等啊唔准出门。昌平王本人呢就喺大厅嘅游廊嗰处饮酒。院子里头灯光明亮，两边嘅刀枪架摆住各种兵器。王府里边上上下下个个都识武艺嘅，你有打拳嘅，有玩枪刀嘅。有打对打嘅，管家婆呢就可能同个近身马姐就玩套单刀对枪，小丫鬟同个厨师或者嚟一趟空手夺短剑，总之王府里面就十足个练武馆咁。每逢过节嘅时候，昌平王都系一边饮酒一边睇大家练功夫，佢系最鍾意嘅消遣就系咁㗎喇。边个玩得好当堂有打赏。今晚大家正喺度玩緊嘢，只听见外面人声呐喊，就唔知出咗咩事噃。 昌平王叫家人出去睇下啦。过咗阵，家人翻嚟报告话：禀报王爷，系宇文将军捉拿响马。听讲呢班响马喺西墙挑入我哋花园里边。昌平王吃咗惊，
0: 啊，乜咪要咁嘅事咩？攞我双鞭嚟，你哋带埋兵器跟我去后花园睇下。
7: 话咁快，大家各执快刀，打住灯笼嚟到后花园一睇。西墙脚嗰处呢，确系有脚印同埋跌落嚟嘅灰屎，知道啲响马呢系喺呢处跳入嚟噶啦，就顺住脚印一路咁揾。而家我哋再讲有七名好汉，佢跳入后花园，绕过咗一排假山，咁啊嚟到一片竹林前边。齐彪细细声问洪阔海话：，
8: 喂，朋友，今日我哋走埋一齐算系有缘分。我睇你好似我哋合字喎。
7: 洪阔海就话啦，
0: 系定啦，我哋并肩字啊。
7: 各位，合字即係绿林人马咁解，并肩字呢即係大家联手啦，咁呢啲都係绿林嘅黑马啦。齐彪就问啦，
8: 咁我哋一家人啦噃，你係边个山头
0: 㗎？我係金顶太行山。
8: 吓，咁你咪洪阔海？
0: 係啊。你点知噶？
8: 死人头你话啊！你话得你嗰把弓咁厉害，连我哋瓢把子善同信啊，都俾你吓窒咗，唔敢上你太行山揾你。
0: 想唔到今日喺长安城嘅灯市，哈哈！你嗰张弓啊，变咗烂铜烂铁啦。
7: 洪阔海就话啦：，
0: 唉，咁唔系，唉，你系边个山头噶？
8: 我系大洋山嘅。
0: 啊，我知啦，我知啦。你实系齐彪齐国远系咪呢？大洋山仲有个李。

0: 炮㗎。
1: 李炮就话啦、
0: 欸、我就係呀、
1: 啊。洪阔海就问，咁嗰几位係边个山头㗎？唔該同我引见下啦。齐彪就话，嗱，呢位係我哋南路嘅嫖把子勇三郎黄百当，呢位係我哋西路嘅嫖把子神射将谢影灯。洪阔海拱手行礼话，哎呀，原来係黄谢两位大哥，有礼有礼。跟住又介绍秦琼柴少俾洪阔海相识，大家好高兴啦。正喺呢个时候，就听见花园门嗰边有人声同脚步声。秦琼话啦，有人嚟啦，我哋匿入去竹林里面先。咁七个人哩哩啦啦匿晒去竹林里面。而家讲下昌平王幽遂，佢带住家将啊，顺住脚印一直搵到竹林前面。佢估计嗰啲人呢实人匿喺里面㗎啦。就对住竹林话啦，
2: 响马听住，你哋出嚟，
1: 你哋匿喺竹林里面就了事㗎啦，唔得嘅，正正地出嚟，你哋讲清楚究竟係乜嘢事。
2: 我昌平王最讲公道嘅，如果你哋係有道理，我就保你哋。
1: 秦琼一听，哈、啊、高兴啦，佢话，各位，呢趟冇事啦。外面讲说话嗰个人啊，原来系我姨丈昌平王幽遂啊。大家当堂爽晒。秦琼讲完，用手分开啲竹，唰唰嚟嚟嚟咁行出嚟咯噃。啲家将听见竹响，
0: 喂，王爷响马出嚟啦。
1: 大家手执钢刀，碌大双眼抠实。昌平王亦揸住双鞭，摆好姿势以防不测。秦琼份人就好仔细嘅，佢就快行到竹林边嘅时候，佢就停住脚步啦。佢话：
0: 姨丈，我系你姨生秦琼啊！
1: 昌平王一听，
2: 咩话？乜系你啊？众家将，
0: 王爷，
2: 你哋边个都唔好喐手吓、啊，呢、這个唔系外人，系我姨生啊！秦琼，你出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立住立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生啡。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0: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嘅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今日佛山五区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晚上8点过后啦， 外面的气温依然有34度的高温。有人说立秋过后，气象上虽然未到秋天，但是就感受秋老虎的威力了。

好少可听苏慧伦唱粤语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有人开玩笑咁讲，成个歌名咁长，唯独冇留位置俾夏天。睇嚟夏天的而且确冇乜嘢特色令人留恋。然而在南方的地方，冬的飘雪我们就感受不到，但是秋的风呢的而且确可以确确实实地感受一下。今天中午我出去买咖啡的时候，突然之间都发觉，哇，佛山真的非常非常之大风。有一种很错乱的感觉，明明气温非常之高，但是风又非常之大，甚至打在我们的面上都有些赤赤痛的感觉。咁样嘅高温天气咧，仲要持续一段时间嘅，所以大家都仲系要俾多少少耐性。虫虫话系啊，已经感受到有秋风啦。一早翻工嘅时候咧，嗰阵秋风啊，吹到落叶飘飘啊，但系中午咧又翻到夏天嘅感觉啦。凌峰就话：洋葱啊，听日开始咧，连续四日嘅年假，听晚咧喺广西听你做节目，哇！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去一个凉爽一点的地方去避下暑，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进行留言，讲讲你最近的心情，亦都讲讲你的近况。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的。当大家感受到自己又或者所关心的人被冒犯的时候，譬如有人无啦啦闹你的屋企人，闹你的爱人的时候，又或者当一件事情的结果不是很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并且你坚信之所以他有今时今日的结果是其他人做错了事，你会不会发怒啊？是的，发嬲。然而有好多人教落，唉，嬲乜嘢嬲啊，唔好嬲啦，嬲嚟都冇用嘅。似乎将怒呢个字视为洪水猛兽，唔俾佢出现。於是有好多人習慣咁将自己嘅怒火怒气揿低咗落嚟。问题嚟啦，我哋个大脑里面不断咁同自己讲唔好嬲，唔值得嬲，然后将嗰啲怒火揿低咗落嚟之后，有冇用噶啦？系咪真系会彻底忘记咗呢件事？定系话会更加之嬲，更加之啰啰挛，更加之气愤啊啦？

来自容祖儿的抱抱。当你感到气愤的时候，觉得非常之嬲的时候，甚至嬲到全身都震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个安全的人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甚至会喊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愤怒它不是啲洪水猛兽嚟嘅，而是用一种方式话俾你听，其实你而家嘅边界感被侵犯紧。佢用一种唔系咁舒服嘅方式俾你知道，原来我嘅身体、我嘅心里边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唔想要啲乜嘢，你嘅边界感喺边度。如果我哋无视自己嘅愤怒，可以无条件咁压低我哋嘅怒气，咁就等于允许人哋嚟侵犯你嘅边界。更有甚者，如果我哋唔识得去表达自己嘅愤怒啦，我哋嘅内心系会调整方向嘅，佢会变成一种自我攻击，用身体同埋情绪上嘅痛苦嚟攻击自己，譬如话自责啦、焦虑啦、抑郁啦，甚至会无啦啦身体疼痛等等，都好可能是因为我哋嬲而冇向外发泄。但系问题又嚟啦，点解大伙儿会将愤怒视为洪水猛兽呢？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去表达愤怒是用攻击嘅行为，将攻击

0: 定望住人哋去表达，啱啱你咁样嘅行为，我非常之嬲，非常之生气。你会发觉，当我哋去表达咗出嚟之后，当呢一个嬲变成咗语言嘅能量之后，除咗话唔知道对方接唔接收得到呢一个因素之外，你讲咗出嚟之后，甚至你喊咗出嚟之后，嗰个嬲嘅值已经减咗一半。所以唔好将呢一种情绪视为洪水猛兽，要压抑压抑压抑，而系要好好咁话俾人哋听，原来我系可以 say no 噶，你系侵犯咗我嘅边界感噶。如果你再系咁嘅话，我系会采取下一步嘅行动噶。但此时此刻，我真系嬲啦。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冇见过一啲好容易发嬲嘅人？佢哋系会好清楚明白咁去表达怒气呢一样嘢，定系会用暴力嘅行为嚟表达嘅咯？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留言。最近有好多朋友咧都喺佛山家上面问洋葱，你几时发大红包啊？放心，你哋留言我会有积分奖励噶。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8点2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咧都几多噶，除咗话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之外咧，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可能你会问啦，洋葱啊，查实咧好多时候下意识咧，我系会用一啲语言去攻击翻佢啦，又或者我可能真系会用到武力噶。咁好好生气、好好嬲，究竟有冇啲小技巧嘅咧？就譬如呢一位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就话有一次我同太太去北京路买书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冲过嚟，话我攞咗佢嘅面包。当时我就讲咗句粗口：洋葱啊， 你有啲？

咩睇法啊？或者教完呢个小小嘅技巧之后，你会有一个重新嘅认识。记住，任何情绪嘅第一负责人都系自己。好多时候我哋会将呢个情绪负责人习惯性咁推咗俾人哋，尤其闹仔嘅时候啦，最衰系你啦。如果因为你唔系因为你嘅话，我就点点点点点啦。唔知呢个系咪你哋嘅口头禅啊？有时候你嘅愤怒未必完全系对方嘅错，我只能够讲未必完全啦吓。好可能你嘅偏好、你嘅情绪同埋过往嘅经历都喺度影响住你。影响乜嘢咯？影响对对方行为嘅一啲解读。所以喺表达愤怒嘅时候，唔好成日总系同自己冠上受害者嘅角色。你需要听对方，需要对方为你所有嘅情绪都负责任。其实呢一个系唔现实嘅。所以请你记住，就算对方嘅行为令到你反感，你依然是自己情绪的第一责任人。第二点就是专注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的行为。意思是你可以表达刚刚先你这样的做法令到我好嬲，而不是一味只是指责对方犯错的那个行为。譬如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同一句说话我换成是两个不同的表达，你们看看有没有不同的。前者是这样说的，你是一个月光族，你这样的理财观念实在太糟糕了，太衰了。另外的表达是，现在我很不安，因为我们之间对理财的观念相差太远了。你有没有发觉前者是对人家的一些行为作出批评指责？其实人一旦收到批评，他下意识是会好像竖起个杠一样去同你进行抗争的。但是后者你是讲出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核心，那就是我同你之间的理财观念相差得太远。我既没有去指责你是一个月光族，亦都没有对你的人格产生谩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换一种方式将我们核心的问题看到并且抽出来，这个技能是非常之重要的。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技能需要我们不断不断地去学习。

冰炖猪佢就话：点解佢会冒犯我？我懒得去深究，或者陌生人我哋懒得去深究，但如果嗰个系你嘅爱人呢？

0: 所以翻到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嘅呢个问题，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嘅。当你讲出嗰句粗口嘅时候，有冇一种可能系为你壮胆啊？意思系呢一刻我要进入一个战斗嘅状态，所以嗰句粗口好大可能系为你自己起嗰个杠嘅。如果唔系嘅话，我就被人侵犯。
1: 晚上8: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嘅8:30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进行留言。哇，呢、这个 ID 好犀利啊，高启强，你会唔会突然间好嬲？各位，天气咁热，情绪真系好容易失控噶。最近喐唔喐就发脾气，各种嘅压力叠加高温嘅天气，真系好似火药桶咁。随时引爆，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引爆的不一定是对方的一个态度，而是他做出的这件事违背了你的核心利益，又或者违反了你的期待。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会聚焦在事件上面闹返佢啦，点解你猪咁蠢㗎？佢係忘记咗究竟係佢猪咁蠢令到我火滚啦，定係佢做错事令到我火滚。所以与其闹返佢猪咁蠢，倒不如先表达你啱啱咁样做呢件事係会令到我好火滚。同时亦都要指出因乜嘢事令到我火滚，而唔係你压闹我猪，我又闹你全家之类，不断咁喺度升级呢一个喺事件层面上面嘅谩骂，再加上天气嘅闷热，就更加容易爆了。微信用户问洋葱啊，嗰啲歌曲精选呢，系咪直接发语音俾你就得啦？歌曲精选叫做《洋葱的私房歌》，咁每晚嘅最尾一 part。我会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推荐好歌的。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53，直接发语音过来。话给我听你叫什么名字，想推荐什么歌，同埋推荐这首歌的理由就得了。大蒜。大蒜你今天换了 ID 喎。对住那些故意冒犯自己又或者故意做错事的人，是可以表现自己嬲的，告诉他们当下自己的态度，防止他们得寸进尺。但是表达完就完了，因为自己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嚟自虫虫姐姐陈松伶嘅小白船。呢位叫做外来务工人员就话：哎呀，洋葱啊，最近咧真系热到冇胃口食饭啊，越嚟越觉得人类不宜生存啊，好似喺度推介紧一首歌一样啊嘛。辛苦你啦，最近的而且确温度高咗一啲。幸福空气就话：日日都由朝忙到黑。终于有时间静静咁听下节目，放松下。通常你听节目嘅时候，仲会做啲乜嘢噶？幸福空气呢名用户就话啦：如果自己已经好辛苦，仲要慢慢表达，哇！呢股火喺里边会唔会更加之难顶噶？更加之难受噶？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人呢？首先，无论如何，你最尾的落脚点，如果经常是落在自己是最糟糕的人，那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一次的嬲，又或者是这一次的事件导致你这样想。要问下自己过往的经历当中，是不是经常都会觉得事件的最尾，自己是最糟糕的人？这个是另外的议题。不过有时候如果我哋继续咁样去深挖落去，你依然都觉得好嬲嘅话，咁好大程度上唔系因为呢件事令到你嬲，而系呢一个人咁多年嚟积积埋埋嘅怨气喺呢一刻令到你更加之嬲，即系俗称嘅翻旧账。所以要分得清楚我当下嘅生气究竟系旧账带嚟啊，定系啱啱只系佢做错咗呢一件事呢一个时刻令到我发嬲咯。呢一样嘢需要练习嘅，讲真，以前呢我都未系好好咁样去做得到㗎。但系你会发觉，当我自己剖析自己得越多啦，嗰种信念感会越嚟越强㗎。久而久之，呢啲技能唔需要思考，而系自动波嘅模式就会弹出嚟㗎啦。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话俾我听㗎。小红写咗封信过嚟。小红话：洋葱你好啊，我寻日带小朋友睇咗我细个时候嘅偶像周星驰嘅电影。本嚟我系想我哋两夫妻一齐去睇嘅，不过当我买票嘅时候咧，电影院工作人员话高度唔够1.3米嘅小朋友可以免费睇。咁我本来咧就想带小朋友睇《汪汪队》嘅，但系嗰个时候咧《汪汪队》就未上画，我担心咧个仔同我睇《功夫女足》会唔会闷亲佢啊，所以我就冇出声啦。我个仔主动咁同我讲话：妈咪啊，咁我哋就睇下你细个时候嘅偶像啦，好唔好啊？我就问佢啦：你唔惊闷嘅咩？佢话唔会嘅，我会遵守纪律，唔会嘈住其他人睇电影嘅。然后我望住佢咁样讲嘢，心里边非常非常之感动啊！佢开始学习为人设想啦。我话好噶。电影从开始到结束，个仔只有中途要求我先生带咗佢一次洗手间，其余嘅时间佢都好认真咁睇电影，然后睇到搞笑嘅佢会陪我一齐笑，睇到感动嘅时候咧佢会帮我攞纸巾，睇得非常之认真。翻到屋企，个仔就开始画画啦。我就问佢：你画乜嘢啊？佢话画汽车，将来我要做一个设计汽车嘅设计师。我就同佢讲：你画画系好靓啦，不过你而家未做完作业、啊。跟住佢咧就只好继续攞起呢个画笔，就同我讲话：可唔可以画多阵啊？

洋葱啊，我觉得呢我个仔而家六岁啦，有时候呢好生性，好有主见，但係有时呢都好调皮捣蛋㗎。係咪年龄呢到咗一个转折点嘅原因呢？仲有啊，喺佢九岁之前呢，我仲有啲乜嘢要注意㗎？佢平时呢真係唔愿意同我分享学校嘅事㗎。但係呢只要我唔问佢学校嘅事呢，佢就好多嘢讲。一问学校嘅事呢，好奇怪呀，一啲都唔分享㗎。所以我有啲担心啊，想听下你同大伙儿嘅意见。多谢你，嚟自小红嘅留言。唔知道有冇朋友听完呢一个故仔，听完呢一个故事之后，会觉得啊，小红嘅仔真系神仙小孩，系咪？如果你哋都有唔同嘅见解，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冇发现，如果同一个你喜欢嘅人喺埋一齐，你会好自然咁想靠佢近一啲，甚至唔觉意会有啲好黐人嘅动作。其实呢个系藏住一种动物嘅本能，因为如果你同佢关系好，你真系会忍唔住去碰下佢，甚至同佢打打闹闹。咁点解我哋会有呢种咁古怪嘅行为呢？其实系我哋嘅身体喺度帮我哋寻找份安心。有个理论话，我哋人天生就唔系孤独嘅，大脑本来就预设住要同人哋紧密相连嘅。咁而孤独呢，亦都从来唔系我哋嘅常态。所以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咁面对全世界，系咪总系要提心吊胆啊？系咪要时刻警惕周围嘅动静啊？喺呢一刹那间又耗神又费力，你真系紧张到不得了。但系如果身边里边有一个值得俾信任嘅人，咁就唔一样啦。你可能就会放松落嚟，将一半嘅顾虑交俾佢。你知道佢会陪住你，甚至有阵时危险嘅时候会保护住你。一个唔觉意一伸手，你就触碰到佢。这个触碰就好似一场小小嘅确认，确认下，原来佢喺度，佢冇避开到。呢一下触碰，唔单单系一种喜欢，一种依赖，更加系确认。确认呢个世界除咗自己之外，原来仲有一个实实在在嘅人，温和咁陪住你，包容你。所以唔好小睇呢一个动作，亦都有啲人唔系咁鍾意咁频繁嘅亲昵嘅。比起成日黐埋一齐，佢哋有阵时更鍾意有少少嘅距离感。但系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佢又喜欢你，你哋系唔介意呢一啲唔觉意嘅嗨嗨碰碰嘅。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晚上的9点5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互动方法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进行留言的。阿 Tim 就说，咁听落啦，小红个仔真是神仙孩子啊！唉，我嗰个就冇咁乖啦。大蒜就话，伴随住小朋友嘅长大，特别系青春期之后啦，家长要慢慢退出小朋友个世界。佢同我讲，我就静静听；佢唔讲，我就静静咁陪喺佢身边。坐在他身边。

阿蓉就话系咯，唔讲学校嘅事的而且确有啲奇怪啊。做家长嘅都系要留翻多一个心眼。你哋可以就熊仔嘅呢个 case 可以留言嘅。跟住咧，我有啲嘢想讲嘅，熊仔。企喺大人嘅角度，你嘅小朋友真系好乖，好听话，就如同阿天啱啱讲嘅神仙小孩一样。所以好多家长，尤其系老人家，系好愿意带呢一类嘅小朋友。不过你要注意，佢会唔会好多时候为咗你，又或者系为咗其他人嘅选择，而忽略咗自己嘅感受呢？譬如我假设啊，有两个玩具，一个是球，另外一个积木，有两个小朋友都好想一起去玩这个球，哦，不是说一起玩，是都好想拥有这个球。其中有一个呢就吵着说，啊，我一定要那个球啊，我一定要那个球啊。有时候家长为了快啲息事宁人，为了快啲去结束咁吵吵闹闹嘅局面呢，通常会问乖嘅嗰个，咁我哋要嗰个积木好唔好啊？跟住你可能会见到乖嘅嗰个人，佢有啲失落咁接过嗰份积木，甚至佢接完之后，佢会接出一啲笑容俾你，佢话好啦，咁我要呢个积木啦。佢再唔鍾意呢一份积木，佢都会话好㗎。好多家长会觉得啊，呢个真係神仙小孩呀，好省心呀，真係乖。省心係真㗎，好臭都係真㗎，乖都係真㗎。但係咁样嘅乖嘅小朋友，佢有一个小小嘅埋下咗嘅隐患。咁就係佢长大之后好可能淨係懂得顾及人哋嘅感受，而忽略咗自己。好多时候人哋要佢做啲乜嘢，佢嘅下意识都係唔懂得去拒绝，都係一口应承嘅。所以去到最尾，乃至係自己都好受怨气啦，都会自动波咁编一个大话嚟欺骗自己。当然这个我只是假设，所以如果小红你要问我有什么注意的话，你可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小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有这样的现象，你可以很温和而坚定地跟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看这一样东西，是可以不看的，不一定说为了妈妈你先选择这一部的电影。同样你可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权利，不用顾及人家的感受。当然这个前提之下，你不是以吵闹的方式获得，而是可以通过沟通，通过讲来讲出那句 No 的。九岁之前他会慢慢脱离你，你唯一可以学的就是慢慢接受他的脚步会渐渐渐渐地离你而远。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识，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1: 晚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情深轻轻一吻就说天气炎热啊，下午的时候买一条青瓜，整了个青瓜酸啊，可以开胃啊。所以你这个青瓜酸是落醋精啊，还是落白醋啊，还是落什么去浸的？四二一四就话多谢洋葱嘅红包，今日啱好系女儿嘅三招，平安喜乐，永远保持嗰份纯真嘅心，恭喜恭喜啊！大蒜就继续话啦，有时候小朋友咧同屋企人分享佢嘅事，可能是家长过往对小朋友的分享的事啦，好喜欢下定义和说教，他呢就不喜欢继续讲下去了。有时候他只是纯粹地想表达，想讲完这件事的经过而已。如果他没有提出要求需要帮助的话，那我们听完就算了。要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在成长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惑或者是问题，这个是真的。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而那些随口一提的事，你都不需要太过之上心。有时候太过之上心，太过之想介入的话，下一次他就会收声的了。Yumi 呢就话一边听节目一边清洁厨房，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呢，都系会先表达自己不满嘅地方，然后话你咁样讲我而家好嬲㗎。如果对方太激烈嘅话，咁就即刻离开现场，等大家冷静之后先至讲。的而且确 千祈唔好喺情绪仲上头嘅时候，想一二三四拆解翻呢件事。好多时候你表达嘅只系情绪，而唔系解决事情嘅本身。

一院清风啦都赞同话，如果当下有情绪唔解决，逃离现场五分钟之后再处理会好好多。先令彼此都冷静一啲。晚上嘅9:09，欢迎你将心事又或者最近发生嘅啲心情发上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晨曦佢喺星期日嘅时候写咗呢一封信过嚟。洋葱你好啊，星期六嘅下昼，小朋友嘅嫲嫲带小朋友去公园玩，咁我喺屋企呢就刷短视频。当我睇到我最爱嘅歌星唱住熟悉嘅歌，突然之间脑海有个念头啊，我想去唱 KTV。我以前好鍾意去唱 K 㗎，碍于有小朋友之后呢好难抽出时间。一转眼已经几年都冇去唱过 K 啦。搜咗下附近合适嘅团购，我就冇再犹豫啦，踩住我架电机就出发啦。八月份嘅天真係好闷热啊，啱出门呢就大汗揼细汗咁湿晒我件衫。不过幸好踩住电机，风喺耳边呼呼咁过。諗到喺呢一个周末有难得嘅空闲娱乐，都觉得开心啊！起身喺门店里面，清一色都系后生仔，我孤身一人，身着运动装，似乎同呢度格格不入。好在老细呢就冇上下打量我，我呢就假装一脸茫然。包间一关，哇，自由同埋肆意嘅气息将我环绕。喺呢一个小小嘅空间里面，冇被催促要提交嘅报告，冇十分钟要喊800次嘅阿妈阿妈嘅仔。喺呢个短暂嘅时光里面，我只有快乐嘅自己可以高声歌唱。其实有咗小朋友之后啦，我似乎都习惯于呢一种偷嚟嘅快乐。喺社交媒体上面，我都刷到唔少同我一样嘅宝妈有好多嘅苦恼。佢哋只有到咗深夜，喺结束工作家务之后，先至可以躺喺张床度玩手机，然后总系迟迟唔舍得瞓觉。其实啱回归职场嘅时候咧，我都系咁嘅，经常挨夜匿喺个被嗰度煲剧，直到第二日对眼都干晒啦。于是我下定决心，听日一定唔可以咁。结果第二日又是如此循环。过去的工作休闲

呢一个平衡被小朋友打破咗啦。想话要维持原本嘅娱乐份额，压缩睡眠系最容易实现嘅。其实我都明白长期熬夜以透支健康作为代价，但是我只是抱住侥幸的心理，希望可以偷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咯。但是洋葱啊，突然之间我发现呢，偶尔换一下身份，我不再是阿妈，我只是我自己的时候，面对小朋友的曳，我都有多了几分容忍的力量。同大家共勉，冇乜嘢难题，只係偶尔发现嗰个可爱嘅自己。多谢晨曦嘅留言。

0: 去有风的地方，来自屈可维的演绎。听这首歌会不会想起大理，想起苍山，想起洱海呢？偶尔逃离下柴米油盐酱醋茶，不一定要苍山洱海的，顺峰山、西樵山都是可以的。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

0: 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晚上九点十八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夏小甜咧喺群里边就发咗张雪糕嘅相，太热啦，食翻条雪条先。呢款雪条叫做彩虹冰，吓咁同以前我哋细个食嘅嗰个红绿灯有咩唔同啊？横睇掂睇都似红绿灯喎，喂！嗰两日咧去嗰个雪糕柜嗰度咧睇咗下啲雪糕，发觉哇琳琅满目。比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多咗好多嘅选择。不过我都发现呢个价格系 double double 咁样上去啊！好多人话做咗嘢之后咧，一切都好似上一年一样，被工作、被生活推住向前。但系睇住晨曦发过嚟嘅来信咧，我再一次体会到乜嘢叫做攞翻生活嘅主控权。好多时候攞返呢个主控权唔使靠人㗎，就好似晨曦咁突然之间想去唱 K， 小朋友可以唔使话时时刻刻都自己凑嘅，於是同自己放一个假，向内求，唔需要下下都向外求嘅，求人不如求己㗎嘛。当我哋将呢个掌控权完全咁放喺自己手中嘅时候，我哋就会意识到原来一切都唔会话太难嘅。就好似晨曦咁偶尔脱离现实，虽然话唔可以本质上解决育儿嘅辛苦，但係嗰一刻做返自己都系可以嘅。然而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总是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好的家婆啦，我小朋友好痴心的。但是当你信完之后又在感叹，你看看我无自由，我失自由了。喂，凡事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的。所以原来同自己放个假可以是远到苍山以海咁远，好似阿大蒜咁去到广西咁远，但系亦都可以好细，细到甚至只系落楼倒个垃圾攞个快递，都系轻轻咁同自己嘅内心放一个假。偶尔逃离。充下电，可能你对你个仔嘅容忍度都高一啲啊！多谢晨曦俾我哋带嚟咁样新嘅思考，同样亦都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洋葱心灵发消息俾我。

水浮萍就话前嗰几日啦，我先同老乡讲想翻老家咧，摊头个一年半载。哎呀，冇一年半载嘅话，一头半个月都可以噶。离开呢个嘈杂嘅高楼大厦，所以困住你嘅系乜嘢咧？水浮萍 ，Abby 就话我琴日行咗大雁山啊。哇哦！喺如此高温之下，你仲可以快乐爬山，俾一个大大嘅佩服俾我哋 Abby 聪聪。大选就话啦，快乐亲子，快乐亲子啊嘛，肯定要令到自己快乐先。虽然咧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但系咧我哋都有权利。让快乐滋养心里面那位小王主和小公主的嘛。这个心里面的小王主和小公主、是不是就是那个在你心目当中曾经的自己呢？阿玲就说了，哎呀，大蛙的攰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相互陪伴的时光里面，除了说收获小朋友成长的喜悦之外，都渐渐发觉，诶，我有新的乐趣的。看着他尽情奔跑，在这里玩猫玩狗，重新建立和世界的连结方式，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困住我们的可能是那颗未出发的心咯。有人说养育小朋友就是养育多一次那个在心里面未曾长大的自己。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7: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8: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9: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8: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9: 系丈夫、
8: 系妻子、
9: 系父亲、
8: 系母亲、
9: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8: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9: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8: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9: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思晴就话羡慕神熙嘅自由啊！谂翻起我寻日去图书馆，我发誓只系短暂咁离开半个钟头去查资料备课啫。我个女就疯狂咁 call 我落楼，半点自由都没有。思晴啊，如果有一日佢大啦，可能去一个地方都唔再需要你了，甚至都唔系事事向你交代。到嗰个时候，你会唔会怀念而家离开半个钟都疯狂 call 你落楼嘅时光啊？

一院清风就话，以前呢我睇咗好多关于亲子教育嘅书，啱开始嘅时候呢会有改善嘅，但係日子耐咗，慢慢又会回到原点教育当中。后咪我发现，我哋唔应该只係睇亲子教育，我哋要睇心灵成长嘅书，先令自己成长起身，我哋自己开心，咁睇小朋友呢都顺眼好多㗎，唔再及实佢哋啲问题。所以一院清风你咪有进步囉。你会发觉好多时候系我哋期望太高，满足太少，系咪对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期待，一旦达唔到，我自己又失望啦，又嬲啦。但系退一万步，虽然我同佢系咁亲密嘅关系，佢系我生嘅，但是中国家长一世人都要学习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某一定的程度，他是他，我是我。不过他是他，我是我 VS 这个养儿到一百，长忧99，最尾边个会胜出了。

天仔话分享下我周末嘅行程先。周末嘅时间去咗深圳玩，去咗大鹏睇睇海，嗰度嘅海好特别啊。然后行喺大鹏所城，觉得好惬意，好有味道。仲打卡咗深中通道，哇！喺深中通道同埋大鹏，一个喺东，一个喺西噶。哦，你应该系行深中通道去深圳顶啦。星期日饮茶食到唐沙翁，喺顺德食到呢个传统美食，味道好唔错啊！

所以轩仔在我印象当中呢，你都去了不少的地方。一到假期，一到休息的时间，你就不停地去，是不是？跟着你就接着讲话，以前呢啱工作的时候呢，一放假就喜欢去下这个城市玩，去下那个城市玩。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休息哪里都不是很想去。有时会去下图书馆，但是想到出门又要搭好耐的车，就懒得去了。所以今次去深圳，你用了几耐的时间来说服自己？阿 Queen 就话：哎呀，睇到晨曦嘅留言，好羡慕佢，自己都好似好耐都冇出发啦。晴晴话：有时候出发只系需要一个理由，甚至有时候呢个理由仲要系自己呃自己嘅理由就可以噶啦。所以你有冇发觉？出行唔难嘅，有时候准备得越多，谂得越多，反而越系冇办法揽出嗰一步。欢迎你哋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留言。从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哋用语音分享私房歌嘅话啦，都可以额外咁获得一张我签名嘅明信片嘅。我系会亲自用平信嘅方式寄俾你哋。今日呢亦都收到唔少嘅听众呢话收到明信片啦，好特别。譬如话祖儿佢就话屈指一数已经有28年冇收过信件。明信片同埋信封呢我都会珍藏到永远。仲睇到洋葱嘅签名设计咗个爱心喺上面。所以你哋会见到有几款嘅签名嘅，因为一开始嘅嗰个签名呢我係冇諗过要画嘅爱心上去的。后咪諗諗下，咦，那个位置洋葱嘅洋嗰两点可以画个心心上去喎。所以你会发觉洋葱有几款签名。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8: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9: 晚上的9:47，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收到小高的留言。小高之前有发来讯息说，个仔问问马过线本科，咁咧佢就希望个仔可以读本科，哪怕系文办嘅本科。咁个仔咧就坚持，要么就复读，要么就去读大专。今日有一个最终嘅结果啦，佢话：洋葱你好啊，我个仔真系选择咗专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他而家好似都冇乜心机读书，成日话读完书揾工难， AI 取代咗人。佢系一个有主见嘅人，但系就系固执咗啲咯。所以小高啊，你有冇发觉有时候仔大仔世界真系轮到话家长太多太多嘅插手。虽然以你的经历可能会觉得，读本科可以行少啲弯路，譬如话喺日后嘅一啲考试当中有啲嘅硬性条件係要全日制本科嘅。咁但係个仔到咁大，佢接触嘅社会接触嘅一啲资讯的而且确同你係有一啲嘅隔代嘅，有一啲嘅代沟嘅。所以无论点都好，尊重佢嘅选择。有时候我哋讲100次，不如佢现实喺社会当中浸淫一下会更加之好。况且话唔定佢选嘅呢个专业日后真係可以踩中嗰个节奏，然后好好就业啦。凡事放轻松，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小秘诀。

0: 我想推荐由郑欣宜主唱的《拥抱爱》。这首歌呢是之前港剧《爱回家》的主题曲，令到我喜欢的歌词的内容就是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
1: 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
0: 困倦了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

最尾嚟刷新下天气情况。现时佛山五区都系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出面嘅温度接近十点钟啦，都有33摄氏度。未来两日，我哋佛山咧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听日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以上就是今夜情为证的所有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都想参与洋葱的私房歌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然后发语音又或者发一段录音过来，告诉我听你想推荐的歌和推荐这首歌的理由。我们听晚再见，最后跟你送上一首很清凉的歌，但愿音乐的轻快能够赶走闷热的烦忧。

0: 扬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听听二十岁女生她们的歌声。邓紫棋音乐世家长大，她的妈妐呢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毕业生，外婆本身教唱歌，舅舅拉小提琴，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风，所以家人其实都很有音乐素养。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从小就开始学钢琴，进入

到音乐的世界。眼睛大大这个女生号称自己是金鱼眼，因为常常会做出各种各样古怪的表情，甚至可以学金鱼的表情，古灵精怪。大家认知她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她口音有点特殊，我一度以为她是有点大舌头，后来发现她真正的原因是左边的颚骨萎缩，使得上下颚的牙齿不能够咬合，导致在说话的时候呢会有点漏风。当年医生建议要到21岁身体停止发育之后才适合实施手术的矫正，但他说呢，因为风险比较大，加上这个情况近年并没有恶化，所以暂时不会接受手术。这解决了我们听他的声音稍稍有一些异样的疑问，但也更对他今天呈现出来的样子抱持更多欣赏。你知道人不是要各个条件都完美才能够实现梦想，哪怕有小小的缺陷，如果你努力得当，也许他会成为你的一个特色。

接下来这位小的时候听邓丽君的歌长大，当年以小城故事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大学的时候因为想当主唱，所以呢毛遂自荐，他被唱片公司制作人找来唱 demo， 好声音意外的被台湾资深艺人张小燕听到。当年的细节是，小燕姐本来要进办公室开会，不小心听到阿福的声音就再也没有走出来，无心插柳，因此和风华唱片签约。不过在风华唱片，他还没有开始出自己的专辑，一度是做张清芳的和声。直到有一次他把自己演唱的 demo 放到网上去跟大家分享，没有想到一周的点击率超过了100万，很多人想要听到他的声音，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因此应运而生。这个女生的声音除了特别之外，她是一个咬字吐音非常清楚的人，尤其是她的英文的发音，有机会听听她在网络上翻唱的 Nothing on You 那首歌，你就会发现。今天听听她的中国风作品吧，叫做《声声慢》。

纪晓薇同样是来自马来西亚。小的时候说长大想要当律师，不过没有想到慢慢的音乐却融入他的血液。祖父是过去乐队的乐手，12岁的时候他一个人去到吉隆坡，17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吉他，因为去伦敦学时装设计搁浅了4年的吉他，重新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开始音乐创作，跟随乐队去演出。那很有意思的是，他跟邓福如也很像，就是在22岁生日前把自己的创作片段上传到了 YouTube， 本来是想让好友观赏之后就删除，没有想到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其中有一个网友是来自白线条乐队的经纪人，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他成为了杰克强森自创音乐厂牌下唯一的创作女生，并且推出了自己的专辑。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听二十岁女生在唱歌唱爱情的时候，多少是充满了梦想，那受到伤害或者是愤怒的时候，戏剧夸张成分也比较大。那到了30岁，一切可能会慢慢的安静下来，淡定下来，就像是顺水行舟，默默朝前。来听到就让这首歌，来自侯佩岑、张震岳。其实侯佩岑在里面就是担任了旁白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这是张震岳难得的情歌里面理性和感性兼具的一首，既有一点点惆怅，又有一点宽容豁达，当然还有非常的深情，而没有他更多歌里的那个调侃跟玩世不恭。这首歌也刚好发生在侯佩岑著名的恋爱结束之后，所以是不是为他特别写的我不知道，但这首歌多少为当事人的心情注解加了分。
5: 就让这首歌

0: 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如果说三十岁对于爱情的来来去去可以更加的坦然，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也许你对于曾经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些人跟事就会更加的豁达了吧。这首歌叫做《只要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的合作，我是在出租车上听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从电台广播里面分享到，他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自己做的一张 CD， 反正里面就有这首歌。我想他一定是很爱这首歌，所以在他的精选里才会把它放进来。只有情永在，曲调温柔，时光经典。

有很多歌其实在唱不同时代女生们的心情。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是想要跟你分享这些不同的为心情年龄做界定的音乐。而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曾经为电影《二十三十四十》所唱的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最贴切的注脚。而且呢，他的音乐制作人就是李宗盛。

李宗盛太了解张艾嘉，李宗盛也太了解女人，所以他写的那么多歌，尤其是给女人写过的那么多歌，都绝对是丝丝入口。我也可以慢慢理解张艾嘉当年要拍二十、三十、四十的那个心情。单纯的讲一个女性的成长，在一个人的故事里也许还不足够，但是如果在同一个时间空间的切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的故事的呈现，你突然就觉得也许大家不同年龄里面经历的事情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奇妙的交汇。而核心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往，女人们要有自己的幸福，已经不能只是等待，而要学会自己争取。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大众提到黄小琥，第一时间想到的他的代表作一定是那首《没那么简单》，他已经变成了他的标签，烙印在人们对他的认知当中。我觉得他的歌手生涯也像他的歌名一样，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不太喜欢歌词里有一句说一杯红酒配电影，我觉得这句歌词实在是有点偷懒，他都不肯转一个弯，但这么直接跟直白的写法也是被大众喜欢的另一种理由吧。而另一句就好多了，说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同样非常直接，但因为是生活道理而不是画面白描，所以多少可以被接受。

音乐圈当然有很多被埋没的好声音，黄小琥曾经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啊，是有一次我的电台同事现场直播采访他，那次大概两个人聊得很投机，黄小琥居然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而恰好当时呢也有现场乐队，所以他居然完全没有彩排地做了一个小型的 live show。 这不奇怪，她可是在 pop 当中不断驻唱磨练出来的女王，在这个多少人恨不得对嘴的偶像年代，她对于现场演唱这件事可是没在怕的。

有人说现在的很多年轻歌手出来有长相，稍稍歌唱还可以，经纪公司包装一下就能够出道，一脸无公害的模样，可以轻松收获大把的粉丝，他们俗称流量明星。相比现在的运作方式，黄秀虎当年的歌手路其实是很艰辛坎坷的。早在1982年他19岁的时候，就因为一个代班在 pub 驻唱的机会，开启了他 pub 当中的演唱事业。那时候他已经有一把辨识度很高的好声音了，但那时候呢，或者大众的普遍审美仍然是偏向玉女，所以样子平常的他始终没有机会，而以驻唱歌手的身份默默地唱了很多年，只能寄望遇到伯乐。后来他参加了一场亚洲歌唱比赛，脱颖而出获得第四，虽然没有入前三甲，但是签了经纪公司，歌手生涯初见端倪。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这张专辑他等了8年，但是就是这第一张专辑也让他同年得到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录音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这一节想跟你听听黄小琥。当年凭借第一张专辑拿第一座金曲奖的时候，他曾经说，我等了八年才有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所以我没有办法忘记过去八年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我很清楚，当一个歌手站在舞台，然后唱的都是其他人的歌，没有自己歌的那种心酸。我觉得他的那段话应该鼓励了很多后来人。但当越来越多实力派出现的时候，讲他们的人生，你发现背后的故事无一例外的都写满了等待。相比之下，他的运气呢，也不算是太差。

这是第一张专辑的好势头，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分不到你的爱》，不过因为第一张起点太高，第二张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大热，进入到歌红人不红的尴尬，所以他又退回到 pop 去演唱，一唱又唱了好几年。95年他加盟了 BMG 唱片，出了几张都市女人心的苦情歌专辑，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当时音乐大环境有萎缩，加上竞争很激烈，尤其是这样靠声音迷人但是缺乏话题，今天我们称没有网红体质的艺人自然是很难。恰逢此时他因故被公

思雪藏了五年，那个五年他曾经用黑色和灰色来形容。没有收入，他只好又回到了驻唱的 pub 去，连续第三次回到那里。

因为大起大落的音乐生涯，黄耀虎一度罹患过抑郁症，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走出这段阴霾期，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在阴影的背后就是阳光。2001年他以一张翻唱专辑宣布回归，其中就有了一首经典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后来李宇春参加超级女声，这首歌有了更高的传唱度，黄小虎更一度被听众以为是原唱。07年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因为犀利的点评和批判的风格，所以网友们送了灭绝师太这个称号给他。而同年迎来了黄小虎的事业巅峰，他发行简单不简单那张专辑，拥有和诞生了世人铭记的金曲没那么简单。从82年开始唱歌到2007年，他用了25年的时间，终于拥有了一首让世人记得住的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叮叮
1: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9: 还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8: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涠洲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1: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20: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8: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8: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烈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8: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8: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8: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道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5: 好好吃。
28: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0: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6: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6: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6: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6: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识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关注特殊需要孩子当中呢，关于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家长可以激发他的潜能呢？
8: 他跟孤独症的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哈、嗯、学习障碍的孩子他的智力首先是正常的、
7: 哦、
8: 只不过呢他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引起了他在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的孩子、嗯、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就是写不好字、
7: 嗯、
8: 读不通课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在遣词造句或者布局磨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个就说他是笨吗？其实不是。在研究表明哈，学习障碍的儿童可能存在一些视知觉的障碍，比如他们难以区分 波和的，混淆一些生字，就是因为有视觉障碍，比如说今天的今和命令的令，他们可能
7: 多了一个点，
8: 对，多了一个点，可能他们分不清。这个就像他们的大脑接收器和处理芯片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师了解了孩子在视知觉障碍上面有这样一些特点，那就可以从最基础的造句写话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划草稿修改撰写这样结构化的步骤来降低难度，也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特需儿童。比如说用结构化教学，让他们知道第一步第二步从易到难，一直，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个专家，他的孩子就有个学习障碍，那么他就会用卡片，各类的卡片，把一些类似的字来比较，他自己都说他的智商75，但是他读到了博士，就是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学习的路径啊。所以这种只要是我们得到适合的支持，那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那我们也在家庭教育中知道，所有的孩子如果说我们让他去学习，首先要保持学习的动力，也就他有兴趣去学习，然后再用这种支持就是保持他有学习的能力，这两种力是我们在任何过程里面都需要的，不管是健全孩子和特需孩子，可能都会坚持到说我们找到了他的动力，然后根据他的特点培养他的这个能力，关键是在他们基础上进步，因为可能就是说不能横向比较，我们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哈。
7: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路径走不对，他不是没有能力的，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通过什么路径来培养他这个能力而已。
8: 是的，就是我们要发现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发现了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工智能体会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哈。当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会用各种的以前可能要看书，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他的独特的认知路径，我们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障碍，那你提出来之后，他会给你很多的从生态视角的来去给你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比如说从孩子的身心、身体、心理，再到家庭教育的支持哈，现在我们也说孝家社，那么再到社会上面给予一个什么支持，那所以呢，只要找到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方法，那就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1: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12: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係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1: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2: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 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期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1: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2: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1: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

0: 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禅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禅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禅医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好啦，咁睇返而家呢个钟数呢，就市区路段大致正常嘅。咁收到一段呢，龙舟路嘅江村路口呢而家双向有慢，咁其他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报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大田。
6: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来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学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今天的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9-37度之间。
3: 接下来有变化吗？
7: 预计未来两天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雷雨渐趋明显，但仍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预计12日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在28-37度。1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7-35度之间。未来几天天气炎热，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同时要注意防御午后局部的雷雨天气。
3: 好的，谢谢。
6: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南方电网公司到佛山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表示将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3: 佛山将会举行乡村振兴招商大会，落地超过60亿元的重点项目，并发布农业农村招商载体清单。
6: 佛山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一年来形成带病不出佛山的格局，绝大多数患者都选择留在本地完成疑难重症全程治疗。
3: 房地产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佛山的二手楼成交套数创近40个月以来的新高。
6: 风暴白海豚继续深入内陆，预计未来三日为十几个省区市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3: 全球上个月的平均气温是 16.9 度，是历来第二热的7月。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南方电网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桂明斌带领调研组到访佛山，深化同佛山的对接合作。佛山市委书记唐立峰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市长牟志平参加座谈。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桂华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的建设运营、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以及南方电网的合作项目进展情况。
3: 在座谈会上，唐立峰、牟志平说，南方电网长期以来在电网提质升级、产业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了佛山大力支持。15时期是佛山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期待双方共同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持续拓展在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新型电网建设、新型储能等领域的合作。钱朝阳、桂明斌说，南方电网将发挥电力央企战略支撑和能源安全保障基础作用，以电力的技术换新、产业向新、融合育新、服务更新，支撑和服务佛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佛山市乡村振兴招商大会将会在明日举行，这个是佛山首场以农业农村为核心主题的招商盛会。大会将集中启动五大国家级农业平台，落地超过60亿元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发布农业农村招商载体清单。 另外仲将推出点状工地、土地价款分期缴纳等创新政策，为入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目前佛山全市已经形成一条鱼、一枝花、一盘菜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水产产业就是佛山农业的核心王牌，淡水养殖总产量86万吨，稳居全省第一。
3: 佛山新一轮的公立医院改革交出了周年答卷，市卫健局监测数据显示，佛山市域的住院率稳定在 95%，绝大多数群众选择留在本地完成疑难重症的全程治疗。十大区域的诊疗中心构成的专科集群成为支撑大病不出佛山的核心底气。近期多起重症救治案例成为了印证，包括一位90岁的老人跌伤合并多种重症，在市中医院的多学科联合施救之下转危为安。顺德一名8岁的女童爆发心肌炎，区级的心血管分中心第一时间启用了 ECMO 成功抢救。这轮改革以十大市级专科中心为龙头，搭建市级中心、区级枢纽、镇街急救站点的三级救治网络，形成小病在基层、重症有中心兜底的就医格局。
6: 佛山市发改局召开发展改革年终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用好上级政策资源，推动十五五规划对接落地，更加注重补齐短板弱项，扎实服务业运行调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会议仲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发改系统统筹渣项目抗投资稳增长，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干部队伍主动谋划攻坚破局的干事活力仲需要进一步激发。
3: 佛山首个粮油全周期全链条服务平台在三水启用，三水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是由三水区农业农村局、佛山市农科所以及两家企业四方共建，构建起科研加服务加订单加市场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旨在破解传统农事服务分散的难题，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中心布局了全程机械化作业、智能控干加工仓储、道鱼生态示范等功能板块，其中智能控干加工仓储区日处理能力超过300吨，有效解决了农户靠天晒粮的难题。在运营模式上，中心依托功夫农品的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农产品优质优价。
6: 启源杯佛山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昨日启动，面向全社会开启报名通道。这届大赛紧扣佛山坚持制造业当家的定位，在赛制上首创一加 X 跨界组队机制，即是鼓励企业骨干、安全厂商技术专家和在校学生跨界组队，以学生加企业、学生加厂商加企业等混编形式并肩作战，希望通过这一机制破解企业实践人才短缺、高校项目十分不足、服务场景落地困难等的行业痛点。市场初赛将会在9月18号举行，线下决赛安排在10月。
3: 佛山市房地产行业的研究站数据显示，上个月佛山二手楼的成交套数有6117套，同比上升 21%， 环比上升 15%。成交套数的规模创了近40个月以来的新高。另一方面，7月佛山新楼成交规模环比下降，市场呈现冷热分明的分化格局，购房者更倾向于选择现楼或者是二手房。
6: 西樵大桥旧桥已经进入拆除阶段，桥面的沥青全部已经清走，架桥机正在安装。自从

0: 右桥全封闭之后，项目方在周边路网提前增设了分流标志牌，引导车辆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重要路口增设了掉头车位，红绿灯配时方案亦都做了优化，车辆通行总体顺畅。针对之前市民反映的钢便桥太滑的问题，施工方已经加铺防滑漆完成整改。西桥大桥旧桥拆除之后，原址将会新建双向四车道斜拉桥，配备独立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预计2030年完工。
1: 高州柱梁龙眼的蜂蜜巡城活动登陆佛山，活动依次会走进佛山祖庙博物馆、顺德容桂、渔人码头、三水云秀山、佛山西甲赛场，通过国风快闪、现场免费派果等形式，将中国金牌龙眼送到市民和游客手中。其中在佛山西甲赛场，一吨高州柱梁龙眼派发给球迷、球员以及是赛事保障人员，当晚还同步开启龙眼惠民专场直播，持续送出龙眼福袋。这次活动是服务对口协作常态化产销对接的重要实践，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深化两地的协作交流。
0: 每年暑假都是牙齿矫正的高峰期，佛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说，近期门诊正畸接诊量比平时激增了六七倍，但不少家长和正畸人群只是重视矫正过程，就忽略了术后维护，导致反弹等问题频频出现。专家提醒，有市民误以为拆走牙套就等于是矫正结束，但其实牙齿就算是移动到新的位置，牙周组织的记忆功能都会将牙齿拉回去原位，反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建议矫正之后的一到两年全日佩戴保持器，后期改为夜间佩戴，循序渐进，拉长间隔。
1: 中国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华南分区的展览在顺德勒楼的黄莲画家艺术村开幕，一共展出156件大湾区的少儿书画精品。这次活动创新采用了6级联动机制，推动国家级的优质文化资源直抵乡村一线，打破以往国家级文化活动多数集中在城市展馆的传统模式。在开幕式现场，300多名全国行业专家、文艺学者、参赛青少年以及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主办方仲设置了公益美育公开课和20米亲子长卷的共创。
0: 佛山城市艺术季系列活动正在举行，持续到10月，期间有31部精品剧目上演。佛翠游小程序同步上线艺术季演出票务，首轮30元无门槛，满200减50，满600减150优惠券限时发放，申领时间到今日截止。咁另外，上个星期领到嘅优惠券亦都要喺今日内核销。
1: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八强淘汰赛14号咧拉开帷幕，到时所有场次都要凭票入场。八强赛到季军赛嘅票价系8.8元一张，而决赛暨闭幕式系18.8元，包含咗闭幕式嘅专属礼包。球迷可以通过佛山西甲嘅小程序或者关注三水发布公众号买票。赛事仲推出限量嘅直通决赛 VIP 专属套票，包含所有场次嘅 VIP 专席以及系专属礼包，仲有亲子观赛套票咧，梗系需要8.8元。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嘅英仙座流星雨，听晚开始迎嚟极大期，理论上最多可以达到每小时大约100粒。天文专家指出，当日恰逢新月，成晚都系冇月光干扰，系近年嚟难得嘅观测窗口期。在佛山，听晚9:30到后日凌晨5:30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而最优质的观星点位就集中在高明三水，其中高明西坑水库水闸处预计可以见到的流星数量是最多的，云涌林场、造莫山旅游风景区亦都是理想选择。期间观赏不需要用望远镜，将视线放宽到辐射点周边，更加容易捕捉长轨迹的流星。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验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两。

0: 200,000蚊嘅权益，向往E100杀底价160,000多啲。iOn 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6: 继续翻嚟节目。即将在10月实施的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外卖一定要封口，如果不是消费者可以拒收。小强热线栏目记者调查过，就佛山有不少受访的店铺一早就已经实行了了。不过存在纸质封条，如果遇到雨水容易松开，同埋用钉书钉封口可能会影响食品安全等问题。请听报道。
7: 公着中午11:00正值用餐高峰，记者万科金融中心写字楼睇到绝大多数外卖都做咗封口处理。唔少市民话而家点外卖餐饮基本都封住咗袋口，支持呢一种做法。
8: 基本都有拿一种像红色的便签会贴在那个胶带的那个手那里。外卖基本都是牢固的，就是拆的时候可能要使点劲才能拆开，如果没有那个封口可能会有一些不卫生的情况，会话说有被人动过啊或者怎么样吧。
9: 嗯，那所以呢现在的
8: 话会有这种疑虑
9: 怎么样？
8: 对，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安心一点。
7: 部分商家话店铺其实好早就自觉对外卖封口，新规定落地对经营几乎冇影响。
8: 对顾客也会保障一些吧，就是多了一个步骤而已。
7: 有骑手亦都觉得新规有利于理清责任，但系指出纸质封条就存在短板，有待优化。
10: 下雨天的话会影响嘛，因为浸湿的话它会软掉嘛，它自己掉嘛。我觉得换成那种塑料的应该会更好，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纸贴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不会赖到我们骑手头上嘛。
7: 记者走访仲发现市面上部分商家采用钉书钉或者丝带来封口，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之前已经提醒不可以作为合规的封签。而即将在10月份实施的新规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应该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对配送食品予以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没办法复原。未按规定封口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而消费者亦都有权拒收。关于餐饮食品安全，在月初的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省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曾经指出，将会深入推进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1: 有市民因为快递员多次不送货上门发起投诉，但被快递员当门上面当面辱骂。数据显示2025年佛山的快递业务量突破25.43亿件，海量的包裹催生的不单止是便捷的服务，亦都有越演越烈的矛盾。下面请听报道。
7: 市民吴小姐话，佢公司喺大厦四楼有电梯直达，但系个快递员始终都唔肯送上楼。休息日嗰时候，个快递员未经确认，直接将包裹等喺公司门口，直到第二日上班，吴小姐先正发现。当佢质问点解提前签收嘅时候，对方态度强硬。佢随后发起投诉，快递员竟然直接冲入佢公司当面辱骂。
12: 然后我当时巨害怕，然后后面我还是投诉他啦，但是也没有用。
9: 就是他那个网点照样没有把他换走，还是他在那里送货。
12: 吴小姐经历并非个案，社交平台上大量网友都吐槽话快递服务有乱象，咁焦点集中喺送货上门。记者走访发现，现时只系有京东、顺丰等少数快递会喺投递之前打电话确认，其他大部分默认都摆喺驿站。有快递员表示，唔系话唔肯送啊，而系每日嘅投递量太大。有快递员话，佢一日要送600多件，根本都做唔到件件上门。一旦被投诉，系统就默认罚佢20元。月底投诉率超过5%，仲要加罚。
13: 送一件上门9毛，
14: 一单扣你多少钱？
13: 20不等吧，反正是往上。
15: 反正罚款1000多，
16: 是罚完款不算什么的。
12: 另一位从业10多年的快递员展示了他上个月的罚款单，金额从几百到过千元不等，最高一笔都超过3000元。而送货上门是投诉的重灾区。分析认为，快递员同消费者的冲突背后是高压、低薪、重罚的行业困局。派送费用持续走低，罚款就层层加码。在2024年施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末端服务设施，但是规则落地就卡住在最后100米。这一场冲突不是消费者和快递员的个人对立，而是行业高速发展和管理机制不匹配的矛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7: 区域要闻，
6: 再来看各区的消息。南海举行区委常委会，强调要提振精气神，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向好，坚持传统新兴未来三战齐发，加快构建1215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做实企业服务，深化5个百行动，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另外要做强招商引资，推动10大产业的招商兵团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要充分发挥33个科创平台优势，构建银保担租信股债全要素的科技金融产品矩阵。在基础教育方面，要推动基础教育抗优提质，缩小城乡区域校制差距。
11: 南海区采风团走进贵州黔东南松江县，20多位南海企业家、作家、摄影师先后走访巴沙苗寨、高华瑶寨、白香果基地和四联洞寨等地，体验镰刀剃头、上山采药、瑶玉熬制等非遗魅力。自2021年南海对口帮扶松江以来，两地累计投入协助资金5500万，落实项目116个。其中在瑶玉产业，南海投入460万元支持深加工，调动企业增资超过1700万。
6: 顺德首个区级健共体贴牌，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和马洲医院两大皮肤性病专科核心机构强强联合，致力于打造区域皮肤性病诊疗高地。顺德区慢病中心同步同大良健共体签约，共建咳喘、皮肤、慢病这3大专病专中心。双方将创新推行人员共派、数据共管等协同机制，将优质专科资源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点，实现小病就近医、大病精准治、慢病规范管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11: 青少年 AI 影视创作培训班在顺德北滘实验高中开营，这个是顺德在全国率先成立具身智能发展局之后落地的首个青少年 AI 影视教育标杆项目。它由北京国际电影节指导，面向全国12到18岁的青少年，提供从零基础入门到院线级短片产出的跨媒介创作实践空间。未来7日，一班学员将会完成剧本创作、 AI 生成、后期剪辑全流程，最终产出5部原创 AI 短片。优秀作品将会直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展映平台。
6: 位于大塘镇的佛山三水新材料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一期主体结构封顶，未来将提供525套人才公寓和12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并同步建成行政服务、应急指挥、卫生服务以及产业实训4大公共服务平台。到时园区企业和职工可以就近实现办事、居住、消费、健康保障和技能提升等需求的一站式解决。
11: 青少年足球文化节分站赛正在佛山三水健力宝青训基地举行，持续到会后日，期间设置8岁以下到15岁以下6个组，吸引超过100支队伍上千名足球青少年参赛。 赛事邀请多支海外职业青训队伍参赛，仲打造竞技加文化。

0: 加研学一站式交流平台。当前佛山西甲足球联赛都是火热进行当中的。这届赛场已经出现三水本土的16、17岁青训球员的身影，为青训球员搭建起高水平民间赛事的成长通道。
1: 高明区新就业群体的职工子女红色工业研学夏令营圆满结营，活动由高明区委社工部、区市监局、婆城街道两身组织党工委联合主办，面向包括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5岁到12岁子女，创新构建党建链、产业链、育人链的三链融合体系。河城街道联动当地四家非工党建示范企业，打造沉浸式的红色产业研学路线，安排青少年儿童走进生产车间，组装智能电梯、新能源汽车等工业模型。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风暴白海豚继续向内陆移动，昨日离开浙江进入江西，预计今日进入湖北。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暴雨和强对流预警，预计未来三日浙江、上海、江苏等十几个省区市将会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已经出现暴雨，引发多条道路水浸，当地地铁一号线行人隧道积水，四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浦东和虹桥机场昨日一共取消近四成的航班。北京气象部门预计通州、房山、大兴等区域可能要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
1: 广东7月的 CPI 即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升 1.3%，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2%。其中鲜果是涨价 8.4%， 猪肉就降 10.2%，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 从环比来看，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7月份旅行社收费、飞机票分别上涨 13.6% 和 9.2%。 另外受新一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项目落地影响，临床手术治疗价格上涨 22.5%。至于 PPI 即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涨幅比6月份有所回落。
0: 专家解读新近通过的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指出新规将会有效规制文体活动门票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售前信息不全等的问题。当中就明确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该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江保国就说，梯次退票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包括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公开销售的门票。以往主办方都会强调这些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单止完全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亦都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新条例将会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施行。
1: 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会在15号到17号在阳江的海陵岛举行。海陵岛近日被列入国家15、59大海岛旅游名录，是广东唯一入选的海岛。今年的开渔季，当地筹备了全国冲浪锦标赛、西海岸海洋运动会、滨海欢乐嘉年华等15项活动，预计从8月7号到17号可以吸引游客100万人次。阳江是建设海上新广东的重要部署，已经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海水鱼苗繁育基地，年产海水鱼苗35亿美，占了全国的两成。
0: 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将会在下个月上市。这款荔枝由华农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团队培育，以石碣龙眼为母本，紫梁喜荔枝为副本，通过远缘杂交选育而成，果肉嫩脆无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 20% 到 24%， 比石碣龙眼的产量翻倍，抗寒性更强。历经三年低温霜冻考验，翠蜜已经在广州、清远、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多亩，目前正采用企业家合作社交农户的模式推广，市卖价是38元一斤，预计明年的产量可以达到5万斤以上。
1: 广州白云机场为经常自驾往返机场的旅客提供停车、接送机以及车辆养护等。

0: 一站式服务。出发之前只需要通过车管家的小程序预约，跟住开车去到位于机场的空港快线设备维修中心交车，工作人员就会送乘客去到航站楼登机，而返程落地之后亦都会有专车接返私家车停放的区域，车辆托管期间会提供车辆清洗、美容等服务。
1: 这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大模型和数据的应用，将会请来市政数据、市数据开发公司以及金融机构代表，围绕协同创新平台无数工坊的运作以及落地展开访谈。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再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4: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6: 护航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8: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4: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9: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946路况。
0: 好啦，再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啊唔多嘅吓，一段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段咧就往大沥啦，仲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龙洲路江村路口双向，仲有一段咧就一零五国道嘅轮滘跨线桥咧往大良方向。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咁啊，讲翻话咧，即系而家时兴嘅一啲科技词汇，咩讲数据啊，讲 AI 啊，呢啲就日常听得多啦。不过咧，就大家唔知有冇谂过咧？譬如话我哋政府里边咧就攞住好多政务嘅数据啦，包括譬如话社保啦、公积金啦、工商登记啊，好多呢啲唔同嘅信息。咁啊，呢啲咁样嘅数据或者信息咧，就可唔可以变成服务到企业啦，或者便利到我哋市民嘅实际嘅产品咧？咁啊，因为讲数据变成产品呢样嘢咧，咁就中间有一个转换嘅过程啦。 佛山呢有一个地方，佢叫